孙权跟曹操亲，跟刘备孙。孙权和曹操是燕姻亲，那是亲家。这个曹操的侄女嫁给了孙权的弟弟孙匡，曹操的儿子曹彰娶了孙权的侄女，这个辈分有点乱啊。但是他们确实是儿女亲家。跟刘备呢，八竿子打不着，非亲非故。第二，论强弱，不要论了，明摆着的，谁强谁弱。论情感，孙权对曹操呢是又怕又恨又不敢得罪，对刘备呢不关他死活，没情感。但是曹操把手伸到荆州来，孙权是不高兴的，因为荆州这个地方是他孙权想要的。而且如果一旦刘备被曹操灭了，孙权会感到威胁，这个也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贸然的帮助刘备，那就等于和曹操翻脸，曹操也是得罪不起的，也是要给自己惹来麻烦的。那么现在仗是一个什么样仗呢？帮助刘备引火烧身，不帮刘备助纣为虐。反过来也一样，不帮刘备唇亡齿寒，帮助刘备养虎易患。因为刘备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对不对？你这回帮了他，他难道将来就不打你的主意？他羽翼丰满了以后，你以为他是那么好玩的吗？所以他犹豫，他算过来算过账，算过去，他这个账算不清楚。那么最好的办法就守中立了，也不行。你想当年曹操跟袁绍打仗的时候，刘表就守中立，最后怎么样呢？曹操把袁家灭了以后，灭刘表。所以帮刘备不是，不帮刘备不是，守中立也不是，这才犹豫，这才拿捏不准。如果孙权拿捏准了，算好了这个账，诸葛亮不来说，他也会派鲁肃去找刘备。那么他又为什么在诸葛亮说的时候拍了这一板呢？那只有一个推论，就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帮孙权把账算清楚了，他有了底，才对诸葛亮拍了板，武计决矣，非刘豫州不可当曹操者。那有人就会再问一个问题了，你说的这个把账算清的这个人，难道就不能够是诸葛亮？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呢？这不是水平问题，不是能力问题。那诸葛亮的能力水平确实很高，但是此刻不行。是什么问题呢？是立场问题，身份问题。诸葛亮现在是什么身份？是刘备集团的使节。什么立场？刘备的立场，不是孙权的立场。当然为了维护刘备的立场，他也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孙权的立场上替孙权谋划一下，但不可能十分到位，孙权也不可能完全相信。因为在孙权要算的这个账里面还有一笔账，这就是我说不可能的第四个原因。什么呢？就是孙权的决策不但要考虑江东集团的集团利益，还要考虑他孙权的个人利益。而替孙权个人进行谋划，绝不可能是诸葛亮，因为他是一个

0: 另一个集团派来的使节。如果这个时候诸葛亮没出山，他不是刘备的人，他还在隐居在隆中，这个时候他飘然来到江东说一番话，哎，那个可能起作用。他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讲是能起作用的，但他已经是局中人了，这个身份改不了。而设身处地贴心贴肺的替孙权谋划的，只可能是孙权自己的人，而且这个人还必须非常清楚孙权的心思，能够和孙权达到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么这个人他是谁呢？请看下集力挽狂澜。
1: 诸葛亮出使东吴，充分地展示了自己杰出的外交才能。孙权审时度势，决定联刘抗曹。然而孙权原本是十分犹豫的，因为他降曹不是，联刘不是，守中立也不是。那么孙权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还是另有他人？如果另有他人，这个人又是用什么办法去说服他的？真正打动了孙权的又究竟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孙权决策的背后故事。易中天品三国之力挽狂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讲到，这个孙权最后决定联合刘备对抗曹操，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和掂量以后做出的决定。而能够帮助孙权算清这笔账的人，不可能是诸葛亮。那么诸葛亮是不是没帮孙权算账？也不是。诸葛亮是帮孙权算了账的，而且诸葛亮在说服孙权的时候使用的办法也是算账。诸葛亮帮孙权算了三笔账。第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难临头，最忌犹豫。你不能犹豫不决，你不能狐疑观望。犹豫不决和狐疑观望的结果是祸至无日矣。这是第一笔账。第二笔账呢，诸葛亮告诉孙权，将军人多势众，刘豫州尚有余威，如果贵我两方联合起来，破曹必矣，一定能打败曹操。啊，这个账具体怎么算的呢？我们在下一集还要讲。那么第三笔账呢，是如果我们打败了曹操会怎么样呢？鼎立的形势就形成了。他的原话是，荆楚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那我们就能造成一个三国鼎立，或者说三分天下的这样一个形势，这对于贵我两方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诸葛亮是算了账的，但是这个账呢没算完，或者说还算得并不十分的到位，或者说这个算法呢它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诸葛亮算的第一笔账，就是你现在不能观望狐疑， 你必须在两种选择当中做出决断。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把这两种选择的好处坏处都把它说透了。哪两种选择呢？一个是对抗，一个是投降。对抗的好处诸葛亮把它算清楚了，投降没说。如果孙权投降有好处，或者说孙权投降曹操的好处大于对抗曹操的好处，那么为什么不呢？这个他没讲。第二，对抗曹操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打赢了，一种是打败了。打赢了的好处诸葛亮说了是什么呢？荆楚之势强，鼎足之行诚意。打败了呢？打败了会怎么样呢？也没讲。那这就等于跟一个人说，哥们儿咱抢银行去。只要抢成功了，一辈子都花不完这个钱。逮住了呢？他不说。警察真来逮你了，他不管。有这么帮人出主意的吗？但这个呢，不能说是诸葛亮能力和水平有问题。兵马未动，先想败局，这是任何一个军事家都懂的道理。诸葛亮不会不懂，就是我们现在一些企业家也懂嘛，对不对？你要做一笔生意，你不能想我这做成了以后我赚多少，你得想想我做亏了以后我赔多少。所以我的主张向来就是，跟人家决策的时候，你一定要朝坏处说，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做了以后最坏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心理上还能够承受，那你就可以拍板了，撑死了，我不过如此如此嘛，不过怎么样怎么样嘛，但我不在乎，我就干了啊。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第二个，替人谋划要把话说透，这个道理他也不会不懂。那么为什么不说？因为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已经开过来了，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不联合孙权刘备集团是死路一条。何况诸葛亮初出茅庐，寸功未立，什么火烧新野，什么火烧博望，那是罗贯中帮他烧的。这个时候就个人而言，也必须立下这初出茅庐第一功。何况如果不能够说服孙权，对不起刘备的三顾茅庐啊。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策略上，他只能够紧紧地把孙权抓住，只能这么说。但你说孙权他心里就不明白，这也说不过去。我都想到了这些问题，孙权想不到？孙权智商应该比我高啊。那么我们就要问，孙权他为什么不问呢？那也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在此之前已经先有人把这个账给孙权算清楚了，孙权有了底了，不必问。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1: 诸葛亮的一面之词，避重就轻，明显代表着刘备集团的利益。孙权不是不明，但是他还是决定联刘抗曹，这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孙权为什么如此呢？ 政治家在做决策的时候，首先是从自己集团的利益出发，而孙权集团有着和刘备集团不同的政治利益。诸葛亮代表了刘备集团的利益，他只为孙权算清了联盟账。那么究竟是谁为孙权算清了另一笔账，真正促使孙权做出决定呢？
0: 鲁肃。为什么是鲁肃呢？因为鲁肃是江东集团政治路线和政治战略的设计师。看过《隆中对策》这一集的观众朋友们都还记得，鲁肃在建安五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东吴版的隆中对。鲁肃在这个东吴版的隆中对里面提出来的战略是保江东而关城败，先三分而后一统，这是他给孙权做的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步：第一步，保住江东集团的既得利益，那这是你的根据地的问题；第二步，夺取荆州和益州，和曹操划江而治；第三步，在适当的时候北伐，一统天下，称王。这个鲁肃对于江东集团未来的发展是有一个成套的这样一个想法。那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鲁肃才主张孙刘联盟。因为鲁肃的这个战略规划的实现有一个前提，就是荆州必须在刘表的手上。因为鲁肃的三分呢是孙权、刘表、曹操，但是刘表死了呀，刘表死了，荆州不是落在刘备的手上，就是落在曹操的手上，所以鲁肃这才急了，才亲自跑到当阳去见刘备。所以这个时候孙权和刘备如果不能够形成联盟，诸葛亮着急，鲁肃他也着急，他甚至更着急。那么妙在什么地方呢？就历史有时候是很好玩的。它好玩在什么地方呢？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曹操莫名其妙的写来了一封信，帮了鲁肃的大忙。曹操这封信怎么写的呢？曹操这封信是写给孙权的。他说：“近者奉辞伐罪，毛辉拦止，刘琮束手。”他说：“近来老夫啊，奉皇上和朝廷的命令，他讨伐那些有罪的人。老夫的军旗往南方一指，刘琮那小子就把自个儿的手捆起来了，投降了。今是水军80万众，方宇将军会列于吴。现在老夫又整治了80万水军，准备和孙权、孙将军您在您待的那个地方打猎。”好大的口气！据这个史书的记载，这封信送到江东的时候啊，几乎是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曹操的这封信是本案的一个关键，因为它是这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曹操顺江东下是打刘备的，但是如果曹操写了这封信，那么他顺江东下那就是打孙权的，曹刘战争就变成了曹孙战争。这个很重要啊，很关键的。因为在此之前，孙权完全可以隔岸观火，做壁上观，因为打的是人家， 现在打到自己头上了，那你还能够袖手旁观吗？那不能够啊。所以我们就很想弄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曹操是不是写了这封信？第二，曹操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第三，曹操这封信是什么时候送到孙权手上的？曹操这封信呢，很可疑，因为这封信不见于《三国志》的正文，就是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没有收录这封信。记载在什么地方呢？《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江表传》是近代人的作品，它的作者叫做俞溥，后来由他的儿子俞伯献给了晋元帝。那么他成书在《三国志》之后，陈寿当然看不到。但是如果当时曹操当真写了这么一封信，应该说是一件大事啊。陈寿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第二呢，曹操这封信写的蹊跷，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当时曹操南下东征的时候，据《三国志·陈豫传》的记载，刘备跑到了孙权那里，而曹操的谋士们都认为孙权会杀了刘备，只有陈豫说不会。那么也就是说，曹操这个时候的对形势的估计无非两种，一种是孙权会杀了刘备，那就用不着写信给孙权了；还有一种是孙权和刘备会联合起来，那就更不能写这封信了。为什么更不能写这封信呢？因为你写这封信起到的作用只能是促使他们的联盟。所以有人说啊，这是一封恐吓信。为什么说是恐吓信呢？你看曹操的话是怎么说的，今至水军80万众，这曹操的陆军和水军加起来他也没有80万，他哪来的水军80万？这明明是虚张声势嘛。那当然古人这个算兵力啊，从来就是虚张声势的啊，比方说10万人他都号称20万，是吧？但是你打一个折扣，40万水军也是不可能的，这是虚张声势。虚张声势的目的是什么呢？恐吓。恐吓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孙权说，你小子可注意了啊，老夫现在要拿下荆州，干掉刘备，你别插手啊，你别呆着去，你要乱插手的话，80万水军啊，老夫不是好惹的。那么恐吓性的这个说法呢，当然也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他这个做这样做会不会适得其反呢？当时他的重要谋士陈豫就断定刘备和孙权会联合起来，他的道理是孙权虽然很英雄，但是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威望，而刘备呢是公认的天下枭雄，又有关羽和张飞，那都是万人敌，孙权肯定要利用刘备这股力量，而刘备走投无路了也肯定要依靠孙权，所以他们非联合不可。就算没有陈豫的这个话，根据曹操的一贯做法，他也不应该这样。那看过前面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记得，那当时袁尚和袁熙两个跑到辽东去投靠公孙康， 啊，手下的人都主张曹操去打曹操，说用不着打，他们是同床异梦的啊，你要把他们逼

0: 急了呢，他们就结成死党，我们要不放他一马，他们就窝里斗，等着公孙康把袁尚和袁熙的人头跟我送来。结果公孙康果然把这两个人头给曹操送来了。那么曹操这一回为什么不像上一回一样等着孙权把刘备的人头给他送过来呢？他为什么要采取一个相反的做法，去逼一下孙权，激一下孙权，逼得他们两个结为死党呢？就曹操的一贯作风来说，他也说不通啊。而且曹操这个时候至少他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孙权能够像袁绍和刘表那样对待刘备。怎么样对待呢？供养起来，束之高阁，那也行啊。为什么要逼他们联盟呢？那么如果这封信写了，就只有一个推测，就是那是真要打孙权。那么这封信就不是恐吓信，是下战表。这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曹操这个时候志得意满，骄傲得不得了。我们知道曹操这个人呢，那是非常骄傲的，小人得志嘛。那小人得志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很合适，他是一得意了以后，他那个尾巴就翘起来当旗杆的，他藏都不藏的。这个时候他是觉得自己牛得不得了，也没把这个孙权27岁这个小子看放在眼里，干脆撸草打兔子，打刘备顺便把孙权也干掉算了，或者是也不真打，我写封信吓唬吓唬他，他就没忍就投降了，对吧？也是说不清楚，因为张昭这些人是准备投降的，如果不是鲁肃和周瑜还有诸葛亮他们来顶住，说不定也就投降了，也都是难讲的事，所以有这个可能。所以结论是，第一，曹操可能写了这封信，也可能没写。第二，如果写了这封信，那么应该是下战表。
1: 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在赤壁之战前，曹操莫名其妙地给孙权写了一封信。关于这封信，史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如果真有这封信，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这封信的存在一下子可以把孙权和曹操直接的对立起来，本来事不关己的孙权不得不介入这场战争之中。但问题是，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到的？他对孙权做出决定有什么影响？鲁肃又会拿着这封信怎样为孙权算账呢？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这封信什么时候送到的呢？应该是诸葛亮和鲁肃回到柴桑的时候，这个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这么认为，只不过他是说鲁肃和诸葛亮到了柴桑以后呢，诸葛亮马上就见到了孙权，然后呢孙权就接受了诸葛亮的这个建议，然后就召集会议讨论是不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这个时候信送到了，他说事实，他用了这两个字，事就是这嘛，这个时候曹操信正好到了。那么我们的看法呢，信应该也就是同时到了，但是我不认为孙权收到这封信以后他还不先开会，先找诸葛亮谈谈，我认为他应该先开会，开内部会议，自己家里人关起门来先讨论讨论怎么办再说。那么在这个会上呢，是一片投降论调，都主张投降曹操，只有一个人没说话，鲁肃。会就开不下去了，孙权就起来上厕所，然后鲁肃呢就跟了过去。孙权马上明白了，鲁肃有话要说，而且鲁肃的这个话是不能当众说的，是悄悄话， 比如孙权就回过头来拉住鲁肃的手。

0: 手说，子敬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母叔说呀，是有话说。刚才我听子布他们、张昭他们都劝将军投降曹操，这是误将军呐。曹操能不能投降，要看谁。比如我鲁肃是可以投降的，但是将军您是不能投降的。为什么呢？我鲁肃投降了曹操，了不起回家乡去再做个老百姓，我在家乡做个老百姓，我还可以通过地方上的考核推荐再报考公务员呢。我还可以从什么县城啊、县令啊这些小官一步一步的做起，做到老了我做个太守、做个州牧，那总是没有问题吧。我总可以坐着一辆牛车去跟士大夫交往吧。将军您投降了曹操到哪儿去呢？很重要的八点：将军赢超欲安所归。也就像你这样称霸一方的诸侯，你投降了曹操有归宿吗？这话说到孙权心眼里去了，而孙权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才是他既是他集团的利益，又是他个人的利益。你想想刘琮当年投降曹操，傅逊是怎么跟他算账的？傅逊跟他说，将军您想想看，要抵抗曹操看谁的，靠谁呢？靠刘备。那么刘备抵挡得住吗？如果抵挡不住，将军您完蛋。如果刘备抵挡得住曹操，他还会做您的部下吗？这刘琮一想，对呀、啊，我还是投降吧。那么鲁肃这样一上，孙权说，对呀、啊，我投降了以后，我当什么呢？于是他拉着鲁肃的手说，这是上天把足下赐给我呀。这个话是诸葛亮说不了的，因为立场不一样嘛，他不是孙权的人嘛，不是他没有这个水平啊，他不是孙权的人，他不能说，他也说不了。只有鲁肃这样的自己人，而且是帮孙权策划过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样一个规划的人，他才能说，他也才说得出，孙权也才听得进，而且他们之间也才能达成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也才能够做到一点就通。而且这个话打动了孙权。
1: 一提到鲁肃，人们就会想到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三国演义把鲁肃塑造成为成事君子，对他的才能表现不足。其实历史上的鲁肃是一个具有政治眼光的人，他设计的东吴版的隆中计就显示了他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让孙权极为佩服。刘表死后，鲁肃提出联刘抗曹，亲自出使荆州，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先决条件。在曹操的强大压力下，孙权是战是降犹豫不定，鲁肃力排众议，让孙权十分感慨。那么鲁肃的话为什么能够打动孙权呢？易中天先生认为，这才真正是促使孙权联合刘备对抗曹操的原因。有根据吗？
0: 我们有三个史料做证据。第一件就是赤壁之战以后，鲁肃呢先从战场上回来了，然后孙权呢把自己身边所有的要员

海一统天下。到那个时候，您再派一辆舒舒服服的小车子来接鲁肃，鲁肃才觉得那才是面子十足了。什么意思？你当皇帝啊？孙权哈哈大笑，哈哈大笑什么意思？心里想的吗？第二个证据就是，孙权称帝的时候，这是赤壁之战22年以后了，鲁肃已经不在了。孙权称帝的时候要登坛，他走到半截子，突然回过头来说：“诸位，知道不知道？”鲁子敬早就想到朕有今天呐，真是名于世理呀、也说明这个孙权想称帝是他的真实想法。第三个证据就是什么？就是孙权称帝以后，那个当年主张投降曹操的张昭也举起物来，准备来歌功颂德一番，这个祝贺这个陛下如何如何啊。孙权把手一挡，慢着，张公啊，你就算了吧啊。当年朕要是听了张公你的话，别说是现在当皇帝，恐怕现在在讨饭喽。那么这三个证据都说明，打动孙权的使孙权下定决心联合刘备的就是鲁肃的那句话：将军赢超欲安贵。那么不投降曹操，那就只有联合刘备。那么联合刘备就要考虑一下，联合刘备是可联合还是不可联合。因为这个时候哪怕是对抗曹操呢，孙权也还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还就是不联合刘备自己对抗曹操，他也有两种选择。那当然如果刘备是可以联合的，联合是合算的，虽然他是弱我是强，但是在不能实现强强联合的时候，强弱联合有时候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了。那么刘备能不能联合这个问题要问谁呢？诸葛亮。这个问题是鲁肃回答不了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程序应该是怎么样呢？是鲁肃和诸葛亮从夏口回到柴桑，曹操的信也到了，当然也可能他没有这封信啊，讲清楚，也可能没有这封信。没有这封信的，他不妨碍最后的决策过程，因为据《三国志》的说法呢，是曹操拿下江陵以后，江东方面就已经闻风畏惧了，就听见风声，就已经吓得不得了了。那么这个时候曹操顺江东下，因为刘备在什么地方呢？在夏口、樊口已经很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东下不是打孙权，那也是打孙权，也是打孙权。那么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孙权肯定要先召集这个内部的紧急会议，就有鲁肃的这番话。而鲁肃的这番话能够解决问题，除了他说到孙权的心眼里以外，还很重要的是他把问题变了。因为孙权以前犹豫不决在什么地方呢？孙权犹豫不决是什么呢？帮刘备不帮刘备，帮刘备不帮刘备，帮刘备不帮刘备，他怎么都算不过来。要说帮刘备不对，引火烧身；不帮刘备唇亡齿寒；帮刘备养虎易患；这个不帮刘备如何如何，他怎么都倒不过来。这个时候鲁肃把问题转变了，现在我们要想的不

是帮不帮刘备，是投不投降。他换一个问题来思考啊。孙权豁然开朗，对呀，不能投降啊，不能投降就联合刘备嘛，联合刘备能不能联合问诸葛亮嘛？他是这样一个系列啊。所以孙刘联盟的第一功臣应该是鲁肃，而不是司马光他们认为的诸葛亮。这个问题呢，历史上本来是有结论的。裴松之在《三国志》的两个传里面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裴松之是怎么说的呢？裴松之说，刘备与权并立，共聚中国，皆肃之本谋，这是一处。还处说，见计聚曹公，实使鲁肃。两处都谈。孙刘联盟的第一功臣是鲁肃，但是呢，鲁肃的最大的作用是帮孙权算清了一笔政治账，那就是不能投降曹操。投降曹操以后，我们江东集团就没有了，李孙将军也没有了。但是能不能联合刘备这个问题，诸葛亮来解决。因为孙权这个时候已经想通了这个问题了以后，他才会对诸葛亮说，武计绝矣，非刘豫州不可，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那怎么样呢？诸葛亮回答这个问题啊，虽然我们刘豫州新败之后，但是我们还怎么样。那么诸葛亮就帮孙权算清了联盟账，能不能联盟，也部分的帮孙权算清了军事账啊。因为诸葛亮对于曹操必败呢，他有一番分析，也是非常精彩的，非常到位的。但是还有一个账，就是我孙权这边能和曹操决一死战吗？我孙权这边也得算一算军事账啊。那么帮孙权算清了军事账的这个人，他又该是谁呢？请看下集《中流砥柱》。

0: 每日一席话，
1: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资源配置能力，提高对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配置的全球性影响。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资源配置能力，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既有助于加速产业链供应链和企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消费升级。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顶层设计，深化贸易投资领域改革，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持续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譬如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相继发布，我们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22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贸港不断探索新开放领域。国家移民管理局最近还推出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5项措施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创造着良好条件。同时，我们积极倡导多边主义，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成功举办进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国际展会，有效推动 RCEP 落地实施，积极对接 CPTPP、DEPA 等经贸新规则。中国企业背靠国内大市场，依托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逐渐增强资源配置能力，正在加快推动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以汽车产业为例，2021年和2022年，我国汽车出口量连续迈上200万辆、300万辆台阶，去年跃升至522.1万辆，车企在全球市场的开疆拓土，正是得益于国内大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撑。2023年，我国汽车产销量都首次突破3000万辆。其中国内销量达2518.4万辆，汽车业正在加快引领我国产业从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低附加值产业，向资本、技术、服务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尽管时有逆流，但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我们要坚定不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引领，依托国内大市场的产业配套和应用场景优势，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上持续深耕，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面参与全球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竞争，推动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我是竹彩华，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区分局法规科副科长王小坤，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解读。
1: 为了加强排污许可管理，规范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排污行为，控制污染物排放，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国务院公布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王科长，能给大家说说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实施的意义是什么吗？
2: 好的，排污许可制是固定污染源管理的核心制度，是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落实企事业单位治污主体责任、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有力举措，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形成公平规范的环境执法守法秩序。条例强化了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和义务，这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化排污者责任的一个具体体现。核心是排污治理的责任回归企业，改变以往政府包办式、保姆式管理的做法，理清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责任边界。
1: 那么哪些单位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呢？
2: 国家实施排污许可分类管理，根据2019版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国家依据排污单位污染物的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实施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对于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需申请排污许可证；对于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可直接在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自行进行排污登记。
1: 那么，申领排污许可证都需要哪些材料呢？
2: 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可以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也可以通过信函等方式提交。排污单位有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场所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按照生产经营场所分别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还应当提交相应材料：一、属于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在提出申请前已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单位基本信息、拟申请许可事项的说明材料，公开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二、属于城镇和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污单位的纳污范围、管网布置、最终排放去向等说明材料。三、属于排放重点污染物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以及实施技术改造项目的排污单位，通过污染物排放量削减替代获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说明材料。

0: 那么排污单位符合哪些条件可以颁发排污许可证呢？
1: 一、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或者已经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二、污染物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重点污染物排放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其中，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还应当符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特别要求。三、采用污染防治设施可以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或者符合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四、自行监测方案的监测点位、指标、频次等符合国家自行监测规范。
0: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是多久？到期了怎么办？
1: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为五年，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排污单位需要继续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于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延续，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延续，并书面说明理由。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
0: 对持有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有什么管理要求呢？
1: 排污许可证是对排污单位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主要依据，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置标志牌，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排污单位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审批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停产的，排污单位应当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并说明原因。
0: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对没有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怎样进行处罚呢？
1: 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的；三、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的；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
0: 对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当中的相关规定，还有什么需要着重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有几项内容需要大家注意。一是，排污单位应当在实际排污行为发生之前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二是，违反本条例规定伪造、变造、转让排污许可证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相关证件或者吊销排污许可证，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年。

0: 内不得再次申请排污许可证。三是排污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如不改正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可对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四是排污单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以及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除依照本条例规定予以处罚外，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行政拘留。
1: 非常感谢王科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对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做详细解读。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知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3: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自我介绍，孩子需要有正确的自我概念。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们从小就会让孩子进行自我介绍，在遇到新朋友的时候，在家里来不认识的人的时候，在开学进新班级集体的时候，都会需要孩子介绍自己，让孩子说出自己的姓名、自己的年龄，还有喜欢的东西、喜欢做的事、是什么样的性格等等。这在很多人听起来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一个人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每个人都会说。但我们可千万别小看了这简短的自我介绍，让孩子介绍自己，这表面上是让其他人能够初步了解他，小朋友之间能够相互认识，其实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孩子正确的认识自我，让他们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性别、自己的兴趣爱好。幼儿对自我的认识从4岁开始建立，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慢慢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是开心还是难过，而这种对自我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婚姻、家庭和儿童问题专家布里格斯在《人生的钥匙》开篇中指出，责任心强的孩子或成人与浑浑噩噩度过一生的人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就在于他们对待自己所持的态度和自尊的程度。这里所说的态度和自尊，也就是自我概念、自我认识，它影响着一个人人格的形成。那么今天柠檬就和家长们聊一聊，该如何才能够促进孩子建立正确的自我概念。首先要满足孩子生理需要和依恋需要，让他们获得安全感。简单来说，就是让孩子的衣食住行得到保证。除此之外，孩子还有一个特殊的生理需求要满足，那就是玩游戏。因为游戏对于孩子来说是必须的，让孩子玩游戏能够唤起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力，还能借此增强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其次是满足孩子的爱和尊重的需要，培养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家长们一定要把爱直接跟孩子表达出来。你们发现很多父母对于孩子的表达还会有些含蓄，就说我爱你这3个字，并不是每位家长都会直接对孩子说，而事实上这是让孩子感受到爱的最直接的方法。我们在向他们示爱时，除了让他们感觉到被爱之外，还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而被爱的，才能建立自己正确的是非观念。家长及时给予孩子信心，对孩子表达尊重，让孩子更加相信自己。另外，我们还应该给孩子主动去探索的机会。除了语言理论上面的理解以外，如果孩子能够有实践性的机会，那么他对于相关事物的理解也会更加的深刻和投入。多让孩子感受外面的世界，能多长知识，也能够发现更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可以借此机会锻炼孩子的独立自主性。在这样的主动探索活动中，孩子也会建立起正确的自我概念，进一步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有能力的，并且是独特的。

0: 是否能够大胆地尝试新鲜事物，是否能够积极地参与各种的活动，是否能够主动地与他人进行沟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父母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同时，父母要有意识地去培养孩子的自信心。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有以下几点方法和建议。第一，以无条件的爱使孩子自信。有心理学家指出，孩子的自信实际上是孩子在自我价值上的肯定，它来源于父母无条件的爱。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呢？简单来说，就是无条件的接纳孩子。它跟溺爱的最大区别就是，溺爱是无限度地满足孩子所有的要求，而无条件的爱是温柔且坚定的，它与孩子的优缺点无关。无论孩子长大之后是乖巧还是顽皮，美丽还是丑陋，自信还是自卑，聪明还是愚笨，爸爸妈妈永远都爱着孩子。养育孩子，直至孩子成为一个乐观开朗独立自主的人。如果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比如孩子考了第一名，父母才会满意，钢琴比赛得了奖，父母才会表扬孩子，那么孩子就会从心底怀疑自己，渐渐地失去了信心，并且开始学着用势利的眼光去面对爱与关怀。而父母无条件的爱可以真正的支撑孩子，让孩子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不管前方的风浪有多大，他都无所畏惧，因为他坚信爸爸妈妈爱着自己，肯定着自己。这种坚信会转化为孩子的自信，让孩子对未知的一切持肯定的态度。其次，认同并鼓励孩子。成年人需要别人的肯定与认同，孩子也一样。鼓励与表扬能够给予孩子无穷尽的自信。当然了，父母在鼓励孩子的时候也需要注重方法和技巧。比如孩子不敢尝试的某些事情时，父母可以鼓励孩子说，爸爸妈妈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这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你非常棒。这样的话语对孩子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引导，孩子在得到父母的鼓励之后，可能就会想，既然爸爸妈妈这么说了，那我就试一下吧，也许我真的能行呢。孩子在这种教育下，内心的自信感也会逐渐增强。最后，给予孩子选择权。父母给予孩子自主选择权，能够帮助孩子构建自信心。可能有的父母会反驳我说，孩子这么小，什么也不懂，让他们做选择，岂不是添麻烦吗？大人们的人生经验和处事方法确实很丰富，不过，如果孩子的一切大小事务都由父母做决定，长此以往，孩子就不会自己拿主意了，甚至面对难题抉择，反而会选择退缩。这对于孩子来说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父母们可以从小事开始让孩子做选择，比如孩子出门穿哪件衣服，周末去哪里玩，在餐厅点菜，都可以询问孩子的意见。总之，适当的给予孩子选择权，孩子会感受到他们被尊重、被信任，这种感觉也会给他们带来自信和成就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自信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自信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总让孩子争第一，真的好吗？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能拿一个好成绩、好名次，也为了孩子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好基础。特别是第一名的孩子，能有更多的机会受到老师的重视。许多家长为此不断地在激励着孩子，想要孩子努力地争取第一名。不过，那些在学生时代常常拿第一的孩子，长大以后真的如家长所想的那样，成为人生赢家了吗？一位小学老师给了我们答案，下面柠檬就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1989年，杭州市天长小学老师周五受邀参加一次毕业学生的聚会。聚会上，他惊讶地发现，那些已经担任副教授、经理的学生，在学校时的成绩并不十分出色。相反，那些成绩突出的好学生，成就却平平。这个现象引发了周五的好奇，他开始追踪毕业班的学生。经过10年，针对151名学生的追踪调查，周五发现，学生的成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种动态变化中，小学的好学生随着年级升高，出现了名次后移的现象。小学时主科成绩在全班前5名的孩子，有43%在进入中学后名次下降，逐渐淡出优秀行列，甚至在其后的升学和就业方面屡屡受挫。相反的，小学时排在7到15名的学生，在进入高中后，81.2%的名次都提高了。10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出乎意料地表现出色，许多后来都成了栋梁之才。我们从周五的发现中不难看出，小时候名次靠前的那些学生，特别是受到大家关注的第一名，在成年之后并没有大家所想的那样在社会上也表现突出，反而是那些第10名左右的学生在未来有了更好的发展。对于这种第10名现象，著名的心理学家斯滕伯格是这样解释的：学业上表现出来的智力称为惰性智力，只能体现在学生的成绩水平，而在生活工作中真正起作用的、帮助我们达成人生目标的，叫做成功智力，包括创造性能力、分析性能力、实践性能力，并且成功智力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不断的修正和发展的。排名在10名左右的孩子，没有尖子生那种想赢怕输的心理负担，也没有差生的焦虑自卑，他们活在老师的密切关注之外，更容易在健康的心态中培养独立积极的学习方式，并能把争第一的时间拿来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提升综合素质。再加上从小不像第一名的孩子那样苛求完美，遭遇挫折时也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就这样，这些孩子的成功智力便逐渐超越那些尖子生，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突出，帮助他们成为了最后的赢家。其实不只是在小学阶段，许多从小被督促争第一的孩子，进入大学甚至离开学校以后，许多人依然放不下对于第一名的执念。为了打败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越来越厉害的第一名，在学习或者工作中努力过度，任凭自己被外界单一的评价标准束缚，为了优秀放弃了本可以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柠檬想告诉家长，孩子并不是只有第一名才能有更好的成长与发展，有时候反而是第一名束缚了孩子。你不必过分地要求孩子样样拿第一，陪伴孩子成长，让孩子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说不定将来也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总是抱怨的父母容易养出问题孩子。昨天我的一位朋友向我抱怨，你说我儿子怎么这么胆小，我和他爸爸试过很多的教育方式，结果都没有什么用，你说他长大之后能有什么出息啊？别的小朋友都蹦蹦跳跳生龙活虎的，多可爱啊，我家孩子却总是坐在一旁不说话，都没有人愿意和他交朋友，这家里一来客人他就立马躲到房间里，这也太没有礼貌了。 每听到一些父母的无效抱怨，我都非常无奈。这些抱怨没有实质性的价值，父母没有真正发现问题，而孩子呢，又因为这些抱怨承受了太多父母的。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年，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0: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0: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1: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0: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1: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0: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1: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0: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

0: 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了，
7: 这就给你吃。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9: 救命！
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3: 电费翻倍的加，
14: 每年的家电
15: 加六百，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
17: 钱包
2: 上的
17: 家电，
2: 还消耗着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6: 电
14: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
5: 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5: 想。
1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5: 那是为啥呀？
1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抢抢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

或六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视线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选择一种声音，就是选择一个朋友。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和若琳一起来享受广播，感受心灵深处的柔软和感受生活的清澈与透明。雨呢，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音乐家，他在穷人的铁皮屋顶上敲得很响，在富人的花园里落得很轻。而今天呢，若琳呢想用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来收集那些落在旋律里的雨声，那些雨会淋湿回忆，那些雨也会冲走烦恼。

此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Rain， 1996年披头士的 B 面单曲。林格斯达尔呢曾经说，这是他认为自己打的最好的鼓点。这首歌里的雨不是悲伤的，而是迷幻的，倒着下的，就像是歌词里写的，如果雨从天上下到可以下到地上，那它为什么不可以从地上回到天上呢？很适合我们打破对雨等于忧虑的刻板的印象。

1966年的雨是倒着下的，但是有的时候呢，雨确实呢是心里那场憋了很久的天气预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窗外阳光明媚，心里呢却湿漉漉的，或者正好相反，外面暴雨倾盆，内心呢却是异常平静的。华语乐坛最懂雨的人，我觉得呢是周杰伦。但是呢，我不想选那些烂大街的晴天，或者是雨下一整晚，我想选一首更直接的，就是这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

这首歌呢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来作曲的。最妙的是编曲里用了真实的雨声采样，从屋檐滴落的、砸在柏油路上的，还有落在伞面上的。杰伦的人生呢，像是在雨幕里半闭着眼睛唱的，听不见歌词也没有关系，因为听见本身就已经足够了。

雨声可以催眠，但是有一种雨会让人彻夜难眠。2002年的伦敦，一位女歌手写下了她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首歌。那时候她刚刚失去丈夫，一个人在公寓里听见下雨，觉得每一滴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你要怎么独自活下去？她没有回答，只是把问题谱成了旋律，就是这首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非常忧伤的歌曲《像一颗星星》。虽然歌名并没有提到雨，但是你仔细来听前奏的吉他拨弦，像不像雨滴在试探窗户呢？

首歌里的雨是隐形的，歌者的嗓音像被雨水洗过的丝滑。歌词说，我像一颗星星在等待你的目光，但是雨夜看不到星星，其实星星一直在，只是被云遮住了。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悲伤遮住了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消失。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和若琳一起来听这些和雨有关的歌曲。此时此刻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雨天》。有的雨是迷幻的，有的雨是情书，有的雨是质问，有的雨只是雨本身。其实我们不是爱听雨，我们是爱在雨声里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什么都不做，只是发呆或者想念一个人一段故事。这里呢，想送一句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话给收音机前的您：我偏爱雨天的猫，因为雨天的猫有一整个下午可以睡。

是可以跨越国境的。北欧的雨是什么样子的呢？挪威精灵唱的这首《冬鸟》虽然写的是冬天，但是 MV 里一直在下雨。他说雨是地球的心跳。北欧人看待雨的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不会躲雨，他们会穿好防水的衣服走进雨里，因为没有坏天气，只有错误的衣服。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想回到华语乐坛最经典的一场雨，不是六月的雨，不是雨爱，而是蔡琴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虽然呢，它更出名的是在电影《无间道》里，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的开头。

是雨停之后的感觉，屋檐还在滴水，但是云已经散了。蔡琴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过去传过去的，告诉你，那些淋过你的雨，其实都蒸发成了你现在的样子。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

0: 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0: 车迟国斗法，空气已经白热化，虎力大仙首先提出来了，这回呀要比一比砍掉脑袋再长上。孙猴一看，那就只能应战了，用手一扒拉唐僧，师傅，哎，您过去，我这悟空砍脑袋这活我真是来不了啊。啊，八戒，要不你来吧？别！你这遭瘟的猴子，你这什么馊主意呀？哎，这也不是过年要吃猪头肉呢。哎，砍不了，砍不了。沙僧那是忠厚人，大师兄啊，实在不行就砍我的脑袋吧。哎，你呀，你先歇会儿，咱们师徒四人取经，要真把你给砍了吧，三缺一就不够手了。刚才都是开玩笑的啊，这活就得看俺老孙的。再看孙猴肉往出一蹦，哎，大国师，咱们比赛砍脑袋，这回呀我还抢个先，哎，先砍我的脑袋。虎力大仙一听，正中下怀呀。那么这场比赛血丝呼啦的，再从这个金殿门口五凤楼前这就不合适了，哎，往外头搬到五朝门外那法场那儿，开练。这车迟国王啊，好奇心是真强，带领着文武多官也到法场来了，搭上棚子，摆好桌椅板凳，好大一群人呢在这儿看热闹。中间的法场呢有大柱子，孙猴肉啊蹦过去了，靠着柱子这么一站，有刽子手，有捆绑手过来拿绳子左一道右一道把他勒的是结结实实啊。赶紧砍脑袋啊，砍砍砍。唐僧知道孙悟空有能耐，可是还有点不放心呢。悟空，你有把握没有啊？师傅，我年轻的时候啊也跟一位高人学过这个砍头法，我跟着练了好几年呢，还没练太熟悉，不过今天我想试一试看看灵不灵。悟空，那砍脑袋他不能试啊，一试就死了。师傅您放心吧，来砍砍砍砍。狐狸大仙喊了喝一声，赶了快行行。车迟国的刽子手当然是听他的呀，把大刀抡起来，招我家伙吧，咔嚓就把这孙悟空的脑袋就给砍掉了。这劲儿使得还真大呀，就这颗猴脑袋顺着这刀尖甩出多远去，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出去老大一块。这虎力大仙心里头冒坏，这脑袋砍下来容易，再想长上那是不可能了。怎么回事啊？掐诀念咒呢，因为他呀也会很多法术，所以就把当地的土地爷也给拘出来了，暗中告诉这土地过去把脑袋给我按住了。这土地神不敢不听啊，揉揉揉跑过去了，一猫腰，哎，就把孙猴子这颗脑袋就给按在地上了。那么孙猴呢，把脖腔子摇三摇晃三晃，那意思脑袋回来啊，回来。可是晃了半天，那颗猴脑袋它就是回不来呀。唐僧、猪八戒、沙僧一看，哎呦，哎呀，哎呀，阿弥陀佛，都慌了手脚了。可是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包括那些小老道鼓掌称善呢，好，太好了，哎，这猴要死喽。孙猴心里头明白啊，这时间长了脑袋回不来，我定然绝气身亡。哎，那不行，那颗脑袋不是来不了了吗？我再长出一颗不就完了吗？脖腔子又一晃，那噗，油打里头冒出了一股青烟，紧跟着啊，本儿重新长出一颗猴脑袋。 再看孙悟空身子这么一正吧，嘎巴，把所有的绳索都给崩断了。肉，他有打这监斩台上跳下来了，哎呀，大获成功啊！哎，怎么样？哎呀，大家伙都能看出好来，就连车迟国的文武群臣，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这掌声都响起来了。猪八戒可来了劲儿了，我大师兄可是成功了，哎，你们也得砍脑袋，那个什么狐狸大仙呢，砍，快砍呢。沙僧也跟着吵吵，对，我二师兄说的对，赶紧砍脑袋，要不然就是缩头乌龟。狐狸大仙脑筋蹦起多高了呀，也罢，砍就砍，晃晃悠悠上了监斩台了。有人过去拿绳子把他也给拢上了，他把脖子这么一伸，哎，砍吧。这刽子手就不能徇私舞弊了，大刀举起来，咔嚓，把这脑袋也砍下来了。斗大的人头啊，甩出去两三丈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也滚出去了。哎，这家伙能耐也不小，拨枪子这儿不冒血。孙猴一看啊，刚才你调理我，这回呀，我变本加厉。拔下一根毫毛来，说了一声变，变成一只大狼狗。这狗啊，汪汪汪汪汪啊，跑过去了，叼住了狐狸大仙这颗脑袋，往城外头就跑啊，倒在护城河这儿啊，绑给扔到水里头了。狐狸大仙可抓了瞎喽，晃三晃，摇三摇，想让脑袋回来，那能回得来吗？哎呀，这他想跟孙猴学，再长出来一颗脑袋，那可是办不到。哎呀，时间一长了不得了，一枪鲜血喷出来，这死尸当时就瘫软了，变化了原形，原来是一只啊没有脑袋的黄毛虎。在场众人哇一声，全都乱套了。啊，陛下，这回您看明白了，您的大国师啊，原来是个妖精，老虎变的。陆力大仙不能示弱呀，陛下，这妖僧使用的邪法呀，把我大哥变成了死老虎，有仇不报非君子，我要跟他赌斗一回。这国王都傻眼了，哎，对，二国师，你还要赌什么呀？刚才已经说过了，要破釜开膛，把这老下水都拽出来玩一玩，然后呢再涨回去。孙猴一听乐了，好，这回呀还是我先来，多勇敢呢，肉。又蹦到监斩台上去了，当一脚把死老虎踹到一边，他靠着木头桩子往那儿一站，哎，各位，哎，给我来个开膛吧。一伸手把衣服啊解开了，哎，肚皮露着，毛茸茸的。刽子手过去了，就拿着鬼头刀由上试下啊，刺儿就这么一划，划出这大口子呀，整个就给豁开了。再看孙行者伸手到里边就掏去了，哎呀，这是心，哎，这是肝，这是肺，都揪下来扔到一边，吧唧吧唧吧唧，还有这肠子，哎，往外头倒，哎，一圈两圈三圈，唰唰唰唰唰唰唰，全都倒出来了。各位，哎，这还得送回去，唰唰唰唰唰唰，又都倒回去了，心肝肺也都装上，一念咒，完好如初，伤口也都没了，一点刀疤您都瞧不着吧。哎呀，在场众人无不惊骇。孙猴溜溜达达下来了，啊，怎么办，二国师该您的了。猪八戒沙僧也喊，对，该你的了，开膛去。好，就这二位干旁的不行，当拉拉队呀，那还真是把好手。陆力大仙也没辙了，开膛就开膛。他呀也来到这监斩台，把衣服也扒开了，来吧。刽子手过去啊，唰一刀肚子给豁开了。您别说，这陆力大仙能耐

0: 还真就不小，把里边这一挂大下水也都摘下来了，哎，捧在手上来回这么倒腾，哎，怎么样啊？我这能耐也可以吧？孙猴在旁边看得清楚啊，我还得冒坏呀！啊，本儿又拔下来一根毫毛，一吹，变了，变成一只大老鹰啊！展翅摇铃，奔这边可就来了。到那汤一嘴，就把陆力大仙这一挂大下水就给叼上了啊！嘟，飞上了天空，眨眼之间不见踪迹。这二国师慌了手脚了，哎呀，回来，快回来呀！大老鹰，我求求你了。你求求他呀，你给他磕一个也没用啊，时间一长受不了了，唰，一腔鲜血淌出来，他呀也死了，唰，变化了原形，原来是一只啊白毛的角鹿。陛下啊，这二国师他也是妖精啊。车迟国王可就有点醒团啊。这时候杨丽大仙真急了，陛下不要被他们蛊惑呀，啊，妖术邪法他们就是妖术邪法，这回我要把真能耐拿出来跟他们比赛一回，油锅里头洗澡。车迟国王一点头，有人呢真就准备去了，不大一会儿油锅就烧开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油烟子直冒。孙猴看了看啊，三国师，咱们俩比赛是文喜呢还是武喜呢？文喜怎么说，武喜又怎么讲？要说文喜嘛，那当然就是文明了，哎，不脱衣服往这油锅里头一跳，打个滚再蹦出来，身上啊连一个油点儿都不能有，这就是文喜。哦，那么无喜呢？无喜呀，就不太文明了，就是当着大伙的面把衣服都脱掉，走油蜡大光杆光腚拉叉这么一个，然后跳到这油锅里头，你得狗刨啊，蝶泳啊，蛙泳啊，来回这么折腾，连皮肉都不伤。杨丽大仙一琢磨，这猴要是穿着衣服往里头跳，恐怕他这衣服上头啊有什么法力或者是什么宝贝，整不死他呀。嗯，那咱们就无喜。好嘞，还是我猴先来。孙行者太勇敢，当时把这虎皮裙直跺，哎，虎皮坎肩全都脱下去，毛茸茸的一只大猴子啊，绑就跳进了油锅呀。这一进去，孙猴啊受不了了，没想到这油是这么烫，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受不了了，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哗一声落到油锅底下了，哎，再一翻花，这猴啊没了。杨丽大仙乐坏了，他看起来这个猴也是等闲之辈呀，被这油给炸化了。陛下，这唐朝僧人学艺不精，留他们没有用啊，还不都给抓起来推出斩首。这车迟国王没主意的劲儿又上来了，对，三国师说的对，来呀，把这仨和尚也都捆起来砍了。唐僧一听，眼泪往下直垂呀，看起来这回可是在劫难逃喽。猪八戒一晃大耳朵，陛下，临死之前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你什么要求啊？
1: 就是这遭瘟的猴子把我们给坑了，可是我们呢不能忘了旧情，想在这油锅边上啊，祭奠祭奠我猴哥，总可以吧？
0: 嗯， 这倒是人之常情。好吧，你们快快的祭奠。
1: 有人上前把唐僧沙僧推推搡搡推到油锅边上，还有两个校尉揪着猪八戒这大耳朵也给揪过去了。
0: 唐僧二目垂泪呀，口中念念有词，悼念徒弟孙悟空，说是自从受戒拜禅林，护我西来恩爱深，指望同时成大道，何其今日你归因，生前只为求经义，死后还存念佛心，万里英魂须等候，幽冥作鬼上雷烟。
1: 猪八戒一晃脑袋，师傅您待会儿吧，你这么祷告啊他没意思，听我的吧。
2: 哎呀，我说你这个闯祸的泼猴子，无知的弼马温，该死的泼猴子，油烹的弼马温，猴儿了账马温断根了。
0: 好嘛，这是祭奠嘛，这成了骂大街了。那么孙猴真死了，嗨，那怎么能够呢？原来孙猴啊使了个绝招，想逗逗大伙儿，变成一个小小的枣胡钉子啊本儿，他沉到锅底下去了。听外边猪八戒这么一骂街，孙猴不乐意了，扑棱一晃身形，由打锅里头他蹦出来了，
3: 哎哎，我还没死呢。
0: 就这下子往众人面前这么一站，大家伙全懵了，哇，哎呀，陛下不好了，这个猴子他死的冤呐，他显魂了他呀。猪八戒一看也乐了，
1: 哎呀哈哈，还是我猴哥有能耐呀，你们把臭嘴都闭上，我猴哥不是显魂，他压根儿就没死啊，哎，成功了。
0: 孙猴啊又是气又是笑，没时间跟这猪八戒计较，他呀揉一蹦蹦到了车迟国王的面前，
3: 我说陛下呀，我是练完了，接下来该怎么办，你得主持公道吧。
0: 车迟国王也看出子午卯酉来了，这和尚能耐太大，我这三位国师那纯粹都是饭桶啊，帮胜不帮败，这样啊我比较安全。把眼睛一瞪，
1: 三国师你出的主意这回呀轮到你了，赶紧扒个溜光腚跳油锅里头你练练去。
0: 杨丽大仙一看，哎呀没辙了，这才把衣服给脱了，往起这么一跳啊，绑进了油锅了。他还是有点能耐，在里边啊上下翻腾，左搓搓又挠挠，啥事儿都没有啊。孙猴在旁边看着呢，心说这个油明显的是滚烫滚烫的，他怎么就连皮儿都不伤呢，我得仔细的瞧瞧。又变个假身在这戳着，真身呢是飞过去了，左瞧瞧右看看，看明白了，原来在这油锅的锅底下有一条隐形的龙，这种龙的名字叫做冷龙，冷就是冷锅冒热气那个冷。孙猴不乐意了，一琢磨冷龙它也是龙，就得归四海龙王管，他的真身呢这才一跳来在半悬空中，念咒语喊了一声安，这一个安可就管用了，就把北海龙王给拘来了。
3: 我把你个长脚的大泥鳅。
1: 大圣你怎么骂街呀，
3: 骂街这是好的，俺老孙和那妖精比赛油锅里头洗澡，你为什么派出一条冷龙帮他的忙。
0: 这北海龙王一听，
1: 有这个事儿啊，嗨，我手下呀护大人多，他们都干什么我也不清楚，怎么办，
3: 我把冷龙给收走了不就得了吗？他一念咒语，把底下这条冷龙啊就给领走了。这下杨丽大仙可受不了喽。原来他呀练了一种法术，专门能拘这个冷龙给他帮忙。可这回出现意外，冷龙一没，油锅这温度可就上来了，得有上千度啊。杨丽大仙惨叫一声，哎呀不好，炸了一个骨烂金胶。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2: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杨丽大仙惨死在油锅之内，什么皮呀、肉啊，全都给炸没了，就剩下一堆羊骨头。这孙猴啊，还真够意思，就把这如意金箍棒一晃，变成一个大罩里，到油锅里头一捞，把这羊骨头给捞出来了，往地上这么一倒，又把那头死虎没脑袋的，还有那头死鹿啊，开了膛的，全都给拖过来了，一字排开，然后上前呢，就问这车迟国王：“啊，陛下，这就是您的三位国师啊！啊，您看看都是什么玩意儿变的？”这国王一瞧，哎呀，直咧嘴呀、啊。相处20多年了，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国王心说，即便说这哥仨都是妖精，可是他们忠心保国呀，对我车迟国有大大的好处啊，死的太可惜喽。他这个表情啊就带出来了，孙猴看得明白啊，陛下，俺老孙替你除了妖精，是不是你心里头还有点不爽啊？连句整话都说不上来了。孙猴一乐呀，陛下，他们都是成了精的山猫野兽，一起倒在车迟国墓地呀，就是想害你。为什么还没下手呢？因为你现在气数还旺，哎，他们不敢下手啊。再过上那么2-3年，您这气数可就衰败了。他们一看机会来了，定然害了你的性命，把你江山一股脑的尽属他们了。幸亏呀，我们来得及时，帮你除了妖精啊，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难道说你还不感谢我们吗？我感谢，我感谢呀！

0: 这国王心情这复杂劲儿啊，您就别提了。还得说车迟国有高人，掌朝的太师还有兵马大元帅，呼啦超出来好几位呀，掰开了揉碎了给这国王讲道理，说一个国家要想繁荣富强，靠那么几个妖精那肯定是不行的。这三位国师啊，死了死了吧。国王没辙了，只能是燃其言。另外呢，他也意识到高台道人贬低和尚这事儿做的也不老合适的，哎，既然错了就抓紧纠正吧。这才传下了旨意，所有的寺院重新呢都建设起来，所有赶走的和尚再重新发给他们度牒，再都给请回来。那么对待唐僧师徒呢，当然是非常的礼遇了，给这通关文牒用了印，又盛情的款待，甚至说呀，这车迟国王想把唐僧给留下，帮着他一起治理江山，哪怕是把这车迟国割出一半来给唐僧师徒呢，哎，他都认可。可是唐僧不认可呀，你看他这和尚当的多瓷实，给一个皇上他都不换，这就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书说简短呢，唐僧师徒四人又回到智渊寺，把行李和白马都领出来，辞别了车迟国的国王、众文武还有众多的僧人，接下来呀一路向西，又登城上路了。这回这一走啊，又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不觉得春尽夏残，又是秋光天气。单说这一天正往前行呢，这唐僧啊骑在白龙马上头，忽然听见有流水的声音。悟空，你们帮我听听，是不是又要过河呀？
1: 啊，俺老孙听着也有那么点意思。
0: 猪八戒大耳朵也竖起来了，
2: 对对对，
0: 哗哗直响啊，这河还小不了呢。这师徒四人往前紧赶了几步，这就看见了，好家伙，这条大河又宽又阔，水浪湍急呀。以前这河没少过，什么流沙河呀、黑水河呀，可是跟面前这条大河比起来，那都是小巫见了大巫了。哎呦，这条河呀，那真是洋洋光尽月，浩浩影浮天，灵派吞华月，长流贯百川，千层凶浪滚，万叠峻波颠，暗口无余火，沙头有露眠，茫然魂似海，一望更无边呢。猪八戒看完了晃晃脑袋，
2: 哎，师父，这河虽然很宽呢，可要是水浅也没问题，哎，咱们趟着河就过去了。
0: 没听说这么宽的河能趟过去的。猪八戒还抱有侥幸心理，倒在了河边，抱起一块鹅卵石，
2: 哎，我试试这水是深是浅呢、肉啊，绑
0: 好，这石头往水里头一扔啊，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咚一下就沉了底了。
2: 哎呦，好好好好，师父，这水好深呐、好深哦。
0: 唐僧一见低头不语呀、由得马上下来，坐到旁边一块石头上头发了愁了。孙猴过来了，
1: 师父您也别太着急
0: 啊，有道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是自然直，我去看一看有没有船只或者是桥梁，您呢，哎，稍等稍等。这孙猴啊跳跳钻钻奔河边就去了。这时候天气呀已经渐黑了，孙猴左瞧瞧右看看，心花怒放，他就发现在这条大河的旁边啊站着一个人呢，这人还挺高还挺壮，跟他呀打听打听吧。

奔这位可就过来了。倒在近前这么一看，哎呀，不是人，闹了半天呢，是一块大大的石碑。这石碑两面都有字儿，这面啊刻着十个小字，写道是径过800里，亘古少人行。等这一面呢刻着三个大字，写道是通天河。啊，明白了，这是河的名字。孙猴啊一转身回来向唐僧禀报，师父啊，这就是800里通天河呀。唐僧一听，这脑瓜仁都疼啊，哎呀，看起来过河势比登天呐。这唐僧坐在石头上想起了往事，当初离开长安的时候跟唐王李世民保证的挺好，说是3年2载就能取回真经，可是这一走啊就是7、8个年头了，竟然连灵山的影子还没看着呢。哎呀，我知道取经难，可没想到难到这种程度，哎，何日才能成功啊。这和尚啊想着想着眼泪成双成对的往下掉，旁边就是猪八戒呀，一看师父流眼泪了，这老猪啊咧开大嘴也哭上了，哎，师父哎，你可别想家呀，你一想家我也想家了，哎，想起我媳妇高小姐来了。猪八戒一甩大鼻涕，旁边沙僧啊跟着也掉眼泪。孙悟空一看这可不好啊，人活活什么呢，活的就是精气神，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现在这师徒四人有3个都败了性了，这经还怎么取呀？师父师弟你们不必如此啊，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听俺老孙的，肯定有办法过河。他这一打气儿，这三位呀才算不哭了。唐僧沾沾眼泪，悟空，要不然咱们顺着河往下游走，看有没有什么过河的机会。哎，好好好，哎，师父您上马，咱们顺着河边走。师徒四人呢顺着河边就溜达下来了。走着走着就听见有这种声音，咚咚咚，唰唰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唐僧一听，眼睛就是一亮，他明白，这是和尚坐道场念经，这个钟磬挠脖的声音。他从上幼儿园的年龄就开始当和尚，那么这点事儿能听不明白吗？悟空，咱们就顺着声音找一找吧。哎，好嘞。孙猴啊头前开路，这师徒四人往前走了有7、8里，哎呦，眼前呢就是一亮，发现了好大一片村庄啊。自从他们登上这西天路，头一回见着这么大的村子，绿树村边河，是青山郭外峡。那么钟磬挠脖的声音呢，就是把着村口头一家那院里头传出来的，明白这是请和尚在家里头给念经呢。唐僧下了马，告诉3个徒弟，你们呢就在这儿站一站，相貌丑陋，别把旁人给吓着，为师上前敲门呢。3徒弟远远的等着，这唐僧啊整整衣帽，迈步奔这大宅门可就来了。到这啪啪啪一敲门，时间不大，咕隆一声门开了，出来一个老头。从这穿着打扮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呀老管家。这位和尚，你找谁呀？阿弥陀佛，贫僧啊，

0: 是来借宿化缘的。哎呀，老头一听啊，一撇嘴，你这和尚来的十分的不巧啊，你要是早来那么片刻之功，我们这儿啊正在斋僧呢，好吃好喝还都有，临行呢还能给你拿上几个铜钱，这是我家老员外爷交代的。可是现在你来晚了，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哎呀，不巧得很呐。唐僧啊满脸带笑，老人家，没有东西吃也没关系，只要让我们歇上一宿，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哦，你这和尚倒是容易满足。那我还没问呢，你是打哪儿来的？哦，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奔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呸呸呸，一听这话呀，老头先吐了三口，把唐僧给整愣了。老施主，这是何意？哎呀，都说出家人不打妄语，可你这和尚竟胡说八道啊。那东土大唐离我们这地方64000里，你光杆老哥一个，你是怎么走来的啊？狼虫虎豹也得把你给吃喽啊。阿弥陀佛，老施主有所不知啊，贫僧还有三个徒弟，善有降龙伏虎之能。哦，那还差不多。那你把你三个徒弟喊过来，我瞧瞧，方便的话呢，一起都住我们家。唐僧这才放心，回头就喊呢，徒儿们，这厢来。这仨徒弟早就等不及了，听师父这么一呼唤，他们呢牵着马挑着担，不问好歹，一阵风就过来了。哎，师父，我们来了。师父，老猪在此，还有我老沙呢。这仨嗷一嗓子过来了，那老头呢一抬头可就看见了。哎，喂喂喂喂，哎呀，我的妈呀，等等等等等等等，扑通倒退几步，一个定堆坐地上了。打鬼打鬼，有妖精啊。唐僧一看，得，我早就知道有这出啊，赶紧上前把这老头给搀起来。哎呀，老施主莫要害怕呀。哎呀，我遇上妖精了，我怎能不害怕呢？老施主他们面虽恶，但是心地良善呢。啊，对了，我们不咬人。
1: 对了，咬人的不是好猪。
0: 老头一个劲儿的哆嗦。哎呀，虽然不咬人，可是吓人，这玩意儿也受不了啊。喘了半天气，这才最终认定啊，这三位果然是面恶心善。好吧，跟我进去见我家员外吧。老头领着他们往里头走，到院里头一看呢，搭着起几大棚呢，这棚里头有法台，上边有十几名和尚在这儿啊，正给念经呢。猪八戒一看，
1: 哎呦，这是同道中人呢。哎，我得客气客气。
0: 肉他蹦到台上去了。
1: 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这帮和尚一抬头啊，叽了咣当，劈叉啪叉，王八吃西瓜是滚的滚，爬的爬。这一乱套惊动了本宅的主人，是一位呀老员外，长得富富太太的，由得里头出来了。是何人喧哗呀？老管家赶紧过去禀报。主人呐，这是来了这么几位僧人，东土大唐来的，听说您喜欢斋僧，他们呢是特来投奔。
1: 哦，
0: 这主人点了点头。
1: 哦，我来看看。
0: 他过来了，一瞧，哎呀，这几位长得就一个好看的啊。他呀这胆子还比较大，晃了三晃他没趴下，这就不善了，以礼相待，把唐僧师徒请进了客厅。

0: 这员外爷还真就挺大方，来人呢，先给准备斋饭，先端上来一盆米饭。猪八戒一听可就着急了，揉一下他过来了，哎，且慢且慢，我说老施主，你要端多少米饭？先端一盆呢？哎呦，你太小瞧人了，这一盆呢还不够塞牙缝的。哎，我跟你说说啊，这个白脸的，这是我师父，他呢需要半盆米饭，那个毛脸和尚呢，他自己就得一盆，这个晦气脸和尚啊，饭量可不小，他得六盆。哎，最难伺候的就是我老猪啊。啊，这位长老，您需要多少米饭呢？我呀，哎，我一个人就得吃20盆呢。哎呦，我的天哪，感情碰上大饭桶了。嗨，既然是斋僧嘛，那就不能抠门。好好好，先端上来30盆米饭。不大一会儿，这斋饭还真就端上来了。唐僧师徒道谢，这才坐在那儿开始吃饭。旁人呢还都比较斯文，唯独这猪八戒把大嘴一张啊，把饭盆就抱过来了啊，咣往里头一倒，好，就一盆，又把那盆端起来了啊，咣又进去了啊，咣咣咣，连着就整了6盆。本宅主人坐在一边看着呢，可是看着看着，这主人呢掉了眼泪了。哎呀，哎呀，这下子把唐僧师徒都给哭傻了，啪啪啪，筷子都放下了，咣，猪八戒这盆也放下了。哎，我说老施主啊，你怎么还哭了？是不是看我饭量太大，吃的你太心疼了？哎呀，不要那么抠门好不好啊？哎，这几盆米饭能值几何呀？我掉眼泪呀，是另有原因。一说这词儿，唐僧师徒都吃不下去了。阿弥陀佛，老施主，有何伤心之事，不妨对我等演讲啊。倘若能助你一臂之力，岂不是好呢？唉，主人家长叹一声，才诉说实情。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

0: 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终号
5: 又来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7: 欠发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3: 来，坐我后面。
1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3: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来，
1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9: 来，大家看。杨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8: 哇，浪漫！
2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1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9: 好主意，
21: 好主意，好主意，
19: 干干干！
22: 这是
1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3: 来，坐我后面。
1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3: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6: 咦，那你是什么？
27: 我是光盘。
2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7: 哈哈，光盘嘛。

0: 东西。
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是。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3: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发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玲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2: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11: 近期啊，连续多雨的天气让很多农户啊在追肥方面啊就拿不准方法了。想想大雨啊冲刷带走田间养分，肥料与流失特别严重，那庄稼缺肥啊长势就弱。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土肥专家刘振刚给大家讲一讲在雨季防雨水冲刷、减少养分流失的一些实操方法，那也为大家详细好好的讲一讲科学追肥、锁住地力，那降低种植成本，也保障作物能够稳产增收。
12: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技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0431-8581-5799，或者也可以拨打12582来进行咨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8: 乡村发现。
11: 国家防总近日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未来一周主要带位于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12: 当前南方早稻陆续进入抽穗扬花和灌浆结时期，长江中下游一季稻大部处于移栽至分裂期，西南一季稻进入分裂拔节期，生育进程总体正常。近期华南出现龙舟水，江淮、江南和长江中下游陆续进入梅雨季，农业农村部提醒各地要围绕及时排水、适时追肥、严防病虫、分类补救、颗粒归仓，科学应对连阴雨天气影响。
11: 近年来，我国长江禁渔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禁渔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各地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渔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7.6%、39%、40.5%，一般性、偶发性非法捕捞行为持续减少，禁渔管理秩序平稳向好。
12: 当前吉林省双辽市大田玉米陆续进入苗期管护关键期，据了解，双辽市自6月10日起全面启动苗期深松作业，预计作业面积50万亩，6月末前全部完成。市农机总站将持续统筹农机力量，加快作业进度，高标准完成全域苗期深松任务，以精细化田间管理，护航粮食稳产增收。
11: 近日，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鲜食番茄黄瓜甜椒擂台赛正式拉开帷幕。作为连续举办7届的行业品牌赛事，本次活动首次增设甜椒赛道，共吸引京津冀及内蒙古、辽宁、吉林等地的240家单位报名，征集样品319个，其中番茄199个，黄瓜86个，甜椒34个。赛事规模与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12: 近日，浙江名优土特产四季行浙梅夏运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活动线上线下联动，网上农博、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的店铺选品中心均开设活动专区。据统计，活动期间，现场共销售杨梅1500多公斤，销售额超10万元，线上达成意向订单200多个。
11: 记者近日了解到，近年来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有效盘活农村沉睡土地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头活水。2年试点期间，荆州区累计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7宗，面积57。

0: 1.81亩，成交金额1838.76万元，政府提取调节金218.54万元，村集体增收613.85万元，带动产业投资0.55亿元。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8581-5788，8581-5799。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杨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杨女士您好。
2: 嗨，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土地延包的问题。
1: 嗯，
2: 就是土地确权证上有我丈夫和他祖父的名字，但是祖父已经去世了。嗯，然后现在呢他还是事业编公职人员，就是事业编就职，然后想问一下2027年到期的情况下，他这种情况还能继续延包吗？家里已经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
1: 嗯，
0: 他也没有确认上是吗？
2: 他现在确权证上是有，但是现在村里边正在就是进行这个就是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明确规定说的事业编教师是不可以给认证这个成员。
0: 如果要是不能认定成员，我们初步判断觉得有可能延包不了，具体还得以村上最终的这个相应的文件为准。但我们初步判断，如果不是成员身份，那么在你们现在的这个承包户内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那么土地就不能延包了。
2: 啊，就是不能给延包了是吗？
1: 嗯，是的。
2: 啊，那行，谢谢啊。
0: 嗯，好嘞，
1: 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
0: 是的，
1: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松原的林先生。
0: 您好，林先生。
1: 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3: 咨询一下那个我媳妇儿。就这个他有地在娘家，现在经济组织成员现在是在我们这头信息错误了，
1: 嗯，
3: 完了小程序查不到，这丁三就属于是两头空啊。
0: 这不叫两头空，他不是有土地吗？
3: 嗯，有土地。
0: 嗯，
3: 就是土地那个那啥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是那个他信息现在查不到，到时候个2027年延包的时候，那个这个地延包有没有那个
1: 您查不到是给那个村上上报了吗？申请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了吗？还是压根儿就没确认？
3: 我说了，
1: 嗯，
3: 确认了，就是信息错误了
1: 啊，信息错误。然后这个事儿跟村上沟通了吗？
3: 跟沟通了，他说等那个啥说，2027年到时候一堆整，我就怕到时候你整的时候，他娘家那头地延包的时候，怕他那头说是两头空。
0: 嗯，是这样的，林先生，首先您这个不叫两头空，我们两头空说的是指娘家，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娘家和婆家都没有分到地，那咱叫两头空，就是大家俗这个平时这么表达的。像您这种本身他在娘家分得土地，在婆家申请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但由于比如说你填报信息错误，或者村上咱们在操作的时候有信息失误，那么可能导致像您提到的现在查询不到，但我们了解现在部分地区正在补登记这件事儿，那么咱们把这个信息重新补登记上，那么补登记之后，如果他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不会影响他的土地延包的。
3: 哦，
1: 本身他分得土地了嘛，是不是？不像是没有土地。
3: 对，
0: 嗯，
1: 所以您就勤跟这个村上沟通一下，然后把您这个正确的信息啊，给他填报上去啊。然后等到可能统一的时候，不可能说因为咱家一个人这个填报信息错误，我就给你报上去，肯定会有一个统一的安排。
3: 好，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今天呢我们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0431-8581-5788，8581-5799。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1: 嗯，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来为大家详细说一下，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大家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比如说在这个线下啊我们节目不直播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啊大家进行互动啊，提问题呀、啊很多方面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还有很多朋友比较关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的问题。

0: 大家知道啊，在咱们节前端午节前啊，很多县市已经收到了，那其他县市呢也会陆续发放。今天是6月22号，原则上咱们在6月30号前会发放完毕。
1: 嗯，
0: 今天也是咱们过完小长假之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大家再耐心等一等，下午啊或者明天上午再查一查，相信还会有部分朋友能查到。
1: 嗯，
0: 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1: 好，来看看榆树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问一下的就是那个我们组里的机动地吧，能有7场多地儿，原先都是就是当官的就种着了的，这不是27年到期吗？
1: 嗯，
2: 到期他想在晚上在想那个
1: 平台上竞拍。
0: 嗯，
2: 哎，对，平台竞拍竞拍，但是他这允许吗？
0: 允许啊，不是机动地吗？
2: 啊，对呀、啊，我们组里机动地、啊、
0: 是的，
1: 这是可以的，
0: 允许可以。
1: 嗯，
0: 而且这是正规操作。
2: 哎，那正规操作，那我们老百姓不允许，因为我们这边是因为有这个分的，那不允许他竞拍呢？
0: 不可以，现在机动地原则上咱们都要进行平台上公开发包。
2: 那平台上发包，他可以他做手脚啊，他们当官是
0: 平台上公开发包，不存在您认为的个人做手脚参与，平台上是价高者得，叫公开发包。
2: 啊，
0: 嗯。不存在您认为的做手脚，
1: 大家都有这个公平的权利。
0: 对，您也可以报名去参加
1: 竞
0: 拍。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出的价格高，您没有得到这块地的耕种权，
1: 嗯，
0: 那么您可以咱说到时候我们在流程上去投诉举报，
1: 对，
0: 说他认为他这个方法上可能有问题，
1: 嗯，
0: 有纰漏，
1: 嗯，
0: 但是如果您没有这么操作，您是不可以单方面这么质疑的啊、
1: 嗯。他不会剥夺您这个竞拍的资格。
0: 嗯
1: 嗯，
2: 但是吧，我们就是。我们老百姓就不说这个地不允许竞拍，就是这。
0: 您不可以不允许，
2: 不允许。
1: 嗯、
2: 啊、
0: 嗯，
2: 这啊
0: 可以，就是应该公开发包，这样才最公平、
1: 啊、
0: 最公正、
1: 嗯、
0: 啊。
2: 啊，公开发包，但是我们怎么的？只剩当官他，我们就怕他做这。
0: 不能，您放心吧，系统让他做不了手脚。
1: 我们都跟您解释了。
0: 啊、
1: 嗯
2: 嗯啊，那好了，谢谢啊。
1: 嗯、好
0: 嘞，
1: 再见啊。
0: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1: 好，来看看这位白城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0: 张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白城的张先生。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给他打一下啊、
1: 嗯、
0: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
1: 嗯，
0: 来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新生的牛犊啊，他说后腿有点不吃劲儿，
1: 嗯，
0: 他说有点像这个，但是还能走啊、嗯、咱问问老师怎么办。
1: 好，
3: 那就是胚胎时期啊、
1: 嗯、
3: 营养不良造成的、
1: 嗯、
3: 啊，大部分都缺钙，你现在怎么办呢？你先赶紧先打三针，先不要补钙，打哪三针？打右旋汤甘铁，还补铁，
1: 嗯、
3: 怕他贫血，再打呢维生素 E 亚硝酸钠，防止白疾病啊，这非常重要。这是两针呢，间隔24小时以后打上以后，再间隔24到48小时，
1: 嗯，
3: 再打这个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打的 D 以后啊，它逐渐的就能够就逐渐补钙了啊。这是打三针。另外，这犊牛出生以后啊，应该尽可能在1小时之内就吃上初乳。这样的吃醋里面的营养丰富，而且有抗体，就有利于小牛的发育。
1: 嗯，就是先打三针，之后呢抓紧时间让这个小牛犊吃上初乳啊，这是最好的方法。
3: 先吃初乳啊，
1: 先吃初乳，
3: 出生以后第一时间吃上初乳，
1: 嗯，
3: 24小时以后，
1: 嗯，
3: 打那个维生素 E 亚硝酸钠，
1: 嗯，
3: 再24小时以后，
1: 嗯，
3: 打右旋汤甘铁，
1: 嗯，
3: 再隔24小时到48小时再打第三针。
1: 好的，好的，嗯，好，感谢庆和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715799。我们来看看这位白城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是遇到什么问题呢？
1: 嗯，
4: 我的爱人嘛。和我结婚已经就是在91年结的婚，你听明白了啊？
1: 嗯，
4: 91年结的婚吧，我们就在那个，就是婆家住居住，婆家居住呢，就是这个户口，我的爱人户口没起到，就是我的婆家这边，知道吧？
1: 他的婆家这边吧，
0: 就是你家这儿。
1: 嗯，
4: 就我家这儿，我是他的爱人嘛。
1: 嗯
0: 嗯，接着说，
4: 就没起到我家这儿吧？
1: 嗯、
4: 那时候分地是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户在人不在，人在户不在，不给地。
1: 嗯，
4: 这个你们应该能。
0: 没事，您抓紧说问题。
4: 啊，行。那个现在是咋回事呢？现在不就是涉及到二等土地延包吗？
0: 嗯。
4: 那个娘子她现在把户口和那个确就是那个股权证啊都在这个娘家这边，就是二轮土地那个村就是延包的时候，她能不能把地要回来？
0: 那您所说的是她现在有个股权证，她没有地，但她有个股权证是吗？
4: 对，股权证，而且我的很多、
0: 嗯、
4: 也是没有地，都有股权。
0: 您的什么没有地？
4: 我的孩子也没有地。
0: 你的孩子没有地是什么原因？你孩子是哪年出生的呀？
4: 91年出生。我跟你说，那时候是怎么事呢？户在人不在，人在户不在，就不给地不给，明白了吧？
0: 那你家孩子什么原因？你家孩子是这边户在人不在了，还是人在户不在呀？
1: 嗯、
0: 您说你媳妇儿的，我明白了。
1: 嗯、
0: 你媳妇儿在你这儿生活、
1: 啊，
0: 在他们家那儿叫户在人不在，在你这儿叫人在户不在、
1: 嗯。
0: 那您孩子什么原因呢？
4: 孩子也是这种情况。
0: 那孩子怎么呢？就这种情况呢？出生没落户口吗？
4: 出生落户口落到娘家了，明白了吧？落到娘家了，你在你婆家住不就是户在人不在吗？
0: 你娘家是哪儿的呀？你媳妇娘家是哪儿的呀？
4: 白城的。
0: 也是你们白城当地，你们俩都是白城的是吗？
4: 啊，对，
0: 同乡不同村吗？
4: 都是农村的、就是。
0: 我说是不是同乡不同村？
4: 不是。不同市，我是洮南市的，他是白城市的。
0: 嗯
1: 嗯，
0: 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只能回到首先第一步，先回到您娘、
4: 嗯、
0: 这个您家里头人啊，就是您媳妇儿和您孩子这个娘家所在的村儿，先去到那儿去申请。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跟村上报备这个情况，村上掌握
4: 了
0: 现在怎么说？
4: 报备了。
0: 嗯，
4: 报备了，他说什么呢？没有地啊。
0: 嗯，
4: 等政策呀、啊。
0: 嗯。也没有问题，现在是这样啊，首先按照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他理应回到娘家去申请土地，包括您的这个妻子和您的孩子。但娘家村到底有没有土地来进行分配，那么能不能把他们申请认定为应分未分人员，那咱们在下一轮再调整的时候，的确得要看当时在调整时的政策，现在不能给您100%的答复。
4: 嗯嗯
0: 嗯，
4: 就这些了呗。
0: 那您还想听什么？
1: 嗯，
0: 哪里不清楚？
4: 那我不想听什么了，
1: 嗯、
4: 我就是咨询这个，就是我，我二轮延包的时候，我的爱人在娘家这面，就这种条件能不能给地？我就想
0: 这个现在我不告诉你了吗？文件没有出，没有人能告诉你100%给或者100%不给。但您现在应该就及时跟村上上报，要求把您列为应分未分人员。那么村上在进行小调整的时候，比如有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那么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你们这些应分未分人员，要跟村上及时沟通好。
4: 哦，
0: 嗯
4: 嗯
0: 嗯，好了，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通榆的池先生。
1: 好，来看一下池先生。您好，池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0: 池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1: 嗯，让导播看一下啊，池先生是否在线。
0: 嗯、大家打进直播间，千万别着急啊、
1: 嗯。
0: 有朋友就说了，这个户口在哪儿啊，就去哪儿要地，的确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上那儿，你说您才有要得出的可能性，但或者说概率更高啊。还有朋友说，这自己折腾没了，的确是。按理你说，实际上媳妇儿在你这儿，然后呢，儿子出生了，咱说孩子出生了，那为啥要不落在您名下，非得要上娘家那儿去落户口去？是不是？把这些情况，我估计大家自己心里也明白，当时一定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这么操作的啊。
1: 嗯，
0: 还有朋友问地补什么时候发地补啊，大家不要着急了啊，咱们反复强调有很多地方已经发放了，
1: 嗯，
0: 各个县市发放的进度不同，但是会陆续下发，6月30号前原则上发放完毕啊。
1: 嗯，还有这位名字叫做余霞成奇的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吧，刚才我们清河老师已经给您这个解答了，但是呢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清河老师给您介绍的时候是仅限于说他刚出生啊，您说已经出生7天了，可能这个情况呢又不太一样，最好呢就是让他把这个母乳抓紧吃上，之后呢您询问的这个药名呢也已经把这个名字啊给您打在公屏上了，所以呢有什么问题还是建议大家来拨打电话咨询啊，因为每家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或者说遇到的情况也不一样，您这个补充问题我们再补充回答，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我们
0: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1: 啊，来看看通榆的池先生。池先生您好。
5: 哎，好，你好。
1: 哎，请讲。
5: 我那啥，我这个种的房豆吧， 它有点黄叶子是啥毛病呢？黄叶。

0: 叶子呢。
1: 嗯，黄叶子哈。
2: 问问刘振刚老师。
1: 嗯，老师。嗯。
3: 那种黄豆怎么呢？
1: 他说这个黄豆吧，
0: 黄叶子是吧？
1: 叶子都黄了，是咋回事儿？
3: 啊，这叶子黄得几个方面因素，一个是说你这个有那啥嘛，生病害了，得病了，它一般也出现这个黄叶。那一般的病害呢，那它都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一些发霉呀、啊，或者是什么得病的症状。再一个呢，都有虫害，虫害它一般都有什么有虫口咬的印儿啥的，这个一般也能看出来。
0: 就是好像做什么病了似的。
3: 对你不同的病，你得按什么呢？因为我不是搞什么植保的。这个我只能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再一个呢，你可能是说这个干旱呐、啊，或者是洪涝啊，这也可能导致叶子黄。再一个呢，有一些什么药害，比如说周围打除草剂啥的，也可能是啥。
0: 我这离得远没有啥，我能找整点什么药摆上呢？你
3: 得具体情况，你得那啥说一下子，让今天没有植保专家，哪天有植保专家，你再打电话说一下具体情况，让植保专家给你分析一下子是什么病害导致的。
0: 哦，
3: 哎，
0: 这今天这。
1: 因为我们刘老师是土肥专家，对，您这方面的问题还得要问这个植保专家，对。
0: 哦，嗯，那好
1: 的，
2: 好，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辽源的刘女士，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啊热线出现一点故障，只有88线、99线开通了，所以说呢热线会相对难打一点，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说哪个线路空线，啊，来看看这位辽源的刘女士，
1: 好，来看一下，刘女士您好。
4: 嗯，主持人好，
1: 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孩子出生的吧，一直在农村住，但是落到城市户口了，算不算村里集体组织成员？
2: 孩子在户口是城里的，有土地吗？
4: 一直在农村住，
2: 跟在农村住没关系，
1: 有
2: 没有
1: 土地
2: 吗？
4: 没有土地。
2: 嗯，这种情况大概率确认不上。
4: 哦。要不要土地的话，现在确认啥？
2: 户籍在或曾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可以确认申请确认的。
4: 哦。
2: 嗯。
4: 哦、
2: 您这种情况大概率不能啊。
4: 哎，现在，哎，我问一下呢，现在不分工业和农业了吗？
1: 是不分。
2: 您不是从来没在过这个村吗？跟不跟你农业没关系啊。
1: 嗯。
4: 一直在村里住啊，户口。
2: 跟你看，
1: 你看
2: 我不说的是您的户口一直不在村上。
1: 对。
2: 我没有说您在村上是农业户口，在城里不是农业户口。
1: 是的。
2: 跟这没关系啊，
4: 不是一直在村上住。
2: 您没听明白我说的，我说了，他一直他的户口不在村上。
1: 他的户口是不是一直没在村上啊，刘女士？是还是一直在村上啊？我们确定这个问题，不是说人在不在村里头住啊。
4: 我说是这意思，这户口。
2: 您不用说这个意思了，我刚才跟您说清楚了，刘女士，咱们没有跟您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事儿，我们说的是他的户口在不在村上，如果他始终没有在过，这种情况确认不了。
4: 哦，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大家在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包括咨询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听啊，不要说陷入到自己的这个思维想法当中啊，一定要听我们给您的解答。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农安的李先生啊，李先生您好。
5: 你好。
1: 哎，请讲。
5: 我问一下兽医专家，这个我大牛这个月月下头，我后腿不打滑石，
1: 你
5: 想吃点。
1: 您是刚才在这个公屏上咨询的那位朋友吗？不是，您是大牛是不是？
5: 大牛
1: 啊，
5: 要临产的。
1: 咱们来问问清河老师。
5: 临产，大牛临产怎么的了？
1: 他说他后腿不怎么好使，是不是？
5: 腿这下有点瘸，点乎点乎。
0: 不好使，你这牛下几胎了？
5: 这一胎是第三胎，
1: 第三胎
0: 了。仅仅后腿是两个后腿都不好使，还是一条腿不好使？
5: 有好像一条腿有点严重，他一走到那个腿就像不敢照应了，趴了。
6: 哎，要是后腿啊，不敢就一条腿不敢照应，你看看蹄子，你看他走到怎么整，是不是不敢一点一点的？你就看看蹄子。
5: 蹄子肯定是没扎，肯定是没扎呀。
6: 没扎，你看那这瘸的方式啊也不一样，你看那怎么个瘸法？你给他掰一掰，你往外掰一掰，看他是不是有疼痛感觉。如果你掰他非常疼，他就受不了。如果说你再把前后都掰一掰，这就得在临床诊断才能解决啊。就是如果就是一条腿，如果是那这两条腿换了，今天这条腿，明天那条腿，那可能这里牛缺钙了啊，或者是前腿也不好使啊。如果不是缺钙，那就是外伤、拉伤什么的。
5: 拉伤。
6: 如果是啊。
5: 要是拉伤崴的话，是不是他得走啊？
1: 那现在他腿是会出现肿的情况，李先生？
5: 没肿，
1: 没肿哈。
6: 如果是缺钙的话，你这么的吧，我告诉你一个叫打药的诊断方法。你这兽医这个招都得很多。你先买一支双氯芬酸钠，打到瘸腿的屁股蛋上，打完以后他就不疼了啊。过了24小时以后，他就好了。那这个吧，就是这个的风湿症了，的风湿症那就，打一针两针就好了。如果你再就这不打针之前，你牵着手，是看的是越走越轻，是越走越重。如果越走越重，那就肯定是这个缺钙啊，或者是这个，扎了或者拉伤了。如果走走就轻了啊，那就是风湿症，你就打双氯芬酸钠最好使，啊，你诊断一下吧。
5: 这得有。没有十来天了，他这个到月末就到预产期了，就要下了，我不敢给他。
6: 那你还现在不能打针了？
5: 是呀、
6: 那就成了下了以后你再针吧，再治吧。
1: 那有没有啥缓解的办法呢，刘老师啊？现在他这种情况，
6: 你要缓解一下呢，你就得打这个止痛药呗，打止痛针，这双氯芬酸钠最好使的，但是吧，临产前打这个吧，对这个神经刺激也比较大。那你就不行，打一针那个叫。氟苯尼什么胺的那个就止痛的，你不行就打安酮定也行，安酮定不能多打，就打一针就行。
5: 我寻思到月末临产呢，不敢给他打止痛针。最近我是
6: 对呀、我也这么想啊。你就停着呗，他产完以后再诊断。
5: 我就给他补点钙、
1: 补点钙，对。
6: 补钙解决不了疼的问题，也不是马上就行。你就天天补钙，你打这个脱糖酸钙，也不是打上就好啊，你得打两三次，得过半个月以后才逐渐能好。
1: 所以他这种情况现在就只能是先挺着，然后等生产完了之后再去解决，是吧？
6: 对对对，再诊断再打针。
1: 今天22号。
5: 今天22号。27、28号就到预产。
1: 那还是别打了哈，别用一些药来刺激了。
5: 行，谢谢了。
1: 哎，那就这样啊，李先生。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有朋友问说，这个打不进来啊，现在0431-858-15788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2: 来看看延边的卢先生。
1: 卢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1: 请
7: 讲。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咱们吉林省针对于农村承包户整户消亡是怎么认定的？
2: 您说一下您家具体的情况。
7: 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在签二轮承包合同的时候，只是户代表签的名，后来2018年，后来又给发了一个确权本，确权本的当时登记的名也仅是有户代表的名。但其他的人口呢，就是说衍生人口也是在签二轮承包合同前就已经出生了，但名没加上。这样的话，如果是说父母他们都去世了，这能认定为整户消亡吗？
2: 那您所说的衍生人口在二轮分地之前，他分得土地了吗？
7: 出生了，但是村里头当时分地的时候就根据家庭人口，说你家总共给你分多少地。就是签了一个以户代表的名义签了一个二轮承包合同。
2: 所以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卢先生。刚才我问您的是说，您刚才提到了你们家的这个衍生人口是在分地之前就已经出生的，那么分地有没有他的地？
7: 有。
2: 有他的地的话，即便咱们
7: 名没加上，
2: 没加名不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吗？比如说咱只写了一个张三的名，但是实际上是张三家一共四口人的地。
7: 对，
2: 我这么举例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被认定为整户消亡。
7: 啊，还有另外一种情形，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本来我家是在一个村的，当时我比如说我一个人我分到地了，但是后来有一个又嫁到我们村的人跟我结婚了，他带了一个子女，这个是二人承包合同已经签完了，他嫁到我们村的，但是说那个在2018年去签本领上，就是把这个后来我这个后来这个妻子和这个继子女名也都加到这个确权本上了。现在就比如说是我去世了，完了我后来找这个老伴儿，我俩也都去世了，现在就剩本上就剩我子女这一个人名了。
1: 嗯，
7: 那这个是不是整户消亡啊？
2: 按照咱们现行，
7: 村里说是整户消亡。
2: 对，按照现行的政策是的，不以确权证，要以我们当时分地的承包户来看。
7: 啊，就是在看签那个二人承包合同的时候是分到地的，
2: 对，
7: 就以这个为节点。
2: 是的，
1: 嗯，
2: 嗯，
7: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哎，那就这样啊。
7: 那现在还有一个，现在二人承包合同在进行研包的时候，是不是原则上是必须把这个家庭人口名全都得加到这个确权本上、合同本上？
2: 什么意思？
7: 就是。在签那个二人承包合同以后，这是2018年给我们发了一个确权本嘛，但是那个不是有家庭成员人名给遗漏了嘛？
1: 嗯，
7: 在二人承包合同期满，在延包的时候，是不是原则上得把这些家庭成员的名都得加上啊？
2: 您可以申请添加在土地确权证上。
7: 哦，这个具体是否能添加，还是看村里。
1: 村上
2: 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7: 啊，原则上是没问题哈。
2: 嗯，对。
1: 您跟这个村上勤沟通着啊，陆先生。
7: 啊，
1: 嗯，
7: 行，那我就明白。
1: 嗯，好，再见啊。哎，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位公主岭刘先生，现在0431-858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拨打0431-8581-5799，现在空线。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刘先生。
2: 你好，刘先生。
8: 我问一下，就今天这个地里保护补贴。还是按照这个确权的发，还是按照老财政发呀？
1: 您问这个植补的问题。
2: 耕地地理保护补贴是这样的，咱们公主岭地区，我今年应该是按照确权证发的。各地还是会有一些差异，逐步要求按照确权证发，但今年有的县市还是按照计税面积发的。
1: 嗯，
8: 我就说公主岭。
2: 公主岭，我们了解到应该是按照确权证发的。
8: 好，谢谢。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1: 啊。嗯，好，来看看我们现在的0431-8581-5788和5799都空线啊。如果大家想要有问题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把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来看看农安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
9: 主播您好。
1: 哎，请
2: 讲。
9: 我要问一下，我要合户能不能合？
1: 您说说您什么情况要合户？嗯，
9: 我和我妹子，我是一户，我妹一户，我们俩合在一起能不能行？
2: 现在不能操作。
9: 啊，不能啊。
2: 嗯，在延包的时候，咱们再跟村上提出申请。
9: 对，延包时候申请。
2: 嗯、对。
1: 是的。
9: 我听榆树那个、啊，他说呢，他那能。
2: 现在是这样的啊，部分县市可能在做试点摸排，您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啊。
9: 啊，
2: 跟村上过料。哎，没关系，跟村上实时的联系着啊。
9: 啊。
1: 嗯
2: 嗯，
1: 还有其他问题吗，朱先生？
9: 这也没啥问题了。
1: 嗯、行、
2: 嗯，有事儿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2: 啊。
9: 行，
1: 哎，
9: 谢谢，
1: 哎，
2: 哎，
1: 再见
2: 啊。
1: 啊嗯、
2: 你看这位余霞朋友说了，说这个我怎么打不进去呀、啊？刚才郭亮和秦线就介绍了、
1: 嗯，
2: 今天我们有一部线路出现故障，
1: 嗯、
2: 所以说只有两部热线能打进来，88线、99线、
1: 嗯，
2: 现在是85815799也占线了，是吧？
1: 对，就是大家吧、听到我们说的时候就立马就打啊，咱别犹豫，因为现在这个热线确实是很紧张，所以呢，不要说啊，我知道了，一会儿再打，那你肯定打不进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德惠的曲先生遇到什么问题。曲先生您好，
10: 我主持人你好，
1: 哎，请讲。
10: 我咨询土地的事儿。
1: 嗯，您详细说说。
10: 我姑娘户口起到长春了。
1: 嗯。
10: 没确认地理成员能不能影响下一轮承包？
1: 他有土地吗？
10: 有啊。
2: 他的户口在长春，他做什么工作呀？
10: 打工的。
2: 嗯
1: 嗯，
2: 我们建议他应该补确认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样不影响他延包，咱怕别出裸乱。
10: 没确认能不能影响啊。
2: 现在就怕有影响啊，所以要让他确认上啊。
10: 哦。

0: 怕有影响。
1: 对
2: 呀、
0: 啊，对对对。
2: 嗯，咱不得双保险吗，曲先生？
1: 像他这个情况，他符合确认的条件，还是要给他确认上。
0: 啊啊。
2: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嗯，
0: 没有了。
2: 哎，那就这样啊、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你看啊，现在注意听，0431-8581-5788空线，5788空线啊，余霞承启啊，这位朋友可以拨打0431-8581-5788啊。
1: 来看这是一通的王先生。
2: 好，来看啊，掉线了啊。
1: 那这样，咱们请工作人员重新连线一下啊。
2: 嗯，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99空线，8581-5799空线。
2: 好，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啊，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的把营养补进骨头里，等冬天的时候啊，才不犯毛病。
1: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远超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2: 现在啊，给咱麒麟的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的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
2: 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一定要记清楚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来看看农安的马先生。
2: 好，来看一下，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这农村的老房子多少年不动了？我搬长春多少年了？
2: 嗯。
3: 现在反正也不漏，也没坏，反正有的种完了，多少得看着倒的。将来这个国家有啥政策啊？
1: 我没明白你想问什么。
2: 是的，
1: 你想问什么政策？
3: 这房啊，是始终把它放了，还是我再加固加固再维修？
1: 您如果要是房倒屋塌了，宅基地就会被收回的。
3: 没塌就
1: 是。我说的就是未来呀。
2: 您可以修缮啊、哦。
1: 您如果不修缮，即便您不住，但如果房倒屋塌，宅基地是会被收回的。
3: 他以后能不能有啥政策啊？说是国家现在空房多不行吗？
1: 您所说的什么政策呀？咱说了，比如说可能有的地方能发展农文旅，但是像您说的农安，您得看您什么情况，有没有社会资本呢？这些都受影响啊。不会像您想的说国家把我们房子就收了还是怎么地的？
3: 偏远地方。
1: 那没办法，那肯定不会的。
2: 如果说咱这个房子啊太长时间的话，咱就尽量修缮一下。
1: 您如果不修缮倒塌了之后、
2: 嗯、
1: 您这个首先有可能面临被收回的风险、
2: 嗯、
1: 二其次您如果想重建还是要需要走程序的。
2: 是的，
3: 你就这次搞得就白冷了，就是啥也没有。
1: 那您看自己能不能卖出去啊，或者租出去啊？
3: 那闲房子是卖给，
1: 那您看，这不就看您自己抉择了，对不对？没有什么您认为的国家政策，国家是给您收了还是怎么地的了？没有啊，
3: 没有，那就
1: 没有啊。
3: 嗯，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再见。
1: 来看看下一位前国的崔先生。
2: 现在呢，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七

0: 不能。
1: 但是我看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0: 所以我刚才跟您说了，当时咱们的这个国家的里面只提到了公务员，但是如果是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它实际上跟公务员是一样的。咱们现在就说的是，如果在细则当中约定了说，比如咱们省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针对全额拨款事业编也不予以确认和延包，也是没有问题的。具体咱们要再等一等。
1: 啊，还得等当地的政策还是怎么？
0: 省里会统一有的。
1: 啊，
0: 您再等一等就行了啊。
1: 啊，好嘞，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再见啊、
0: 来接着看看长宁的张女士。
2: 好，来看看张女士，您 好，请讲。
3: 我问一下，跟长宁县那边的吃补钱啥时候能下来？
0: 咱们再耐心等一等吧。刚才公屏上也有朋友问，因为上周呢，我们有挺多朋友跟我们说收到的了。我记得也有松原地区的，有没有长宁的？我记不住了。那咱们这样，再等两天，6月30号前原则上都会发放完毕啊。
3: 哎，那好
0: 的。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2: 再见啊、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啊。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预告了哈、最近一段时间呢，连续多雨的天气让不少的农户在追肥方面呢是拿捏不准方法。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有请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就是在这个雨季呀、怎样才能减少养分流失的一些实际的方法。有请刘老师。
4: 主持人，现在呢进入了高温多雨的季节，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吉林省中部地区降雨量比较大，而且呢逐渐温度在升高，所以说呢这个季节呢也是这个玉米啊生长的最旺盛季节，同时呢也需要大量的养分补充，所以说呢在这期间是最佳的追肥时期。一般呢这个追肥呢应该注意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追肥时期，刚才说了这个季节呢是最好追肥时期，所以说呢一般来说，像吉林省主要集中在6月中旬到7月上旬这一段时间，这个是玉米最佳的追肥时期。一般玉米都是在8片叶到10片叶这个期间。如果要是说采用手工追肥，可以再稍等一等。如果要采用机械追肥，就是说应该现在就追了，如果再过一段时间那拖拉机可能就打叶了，所以说呢这农民要把握好这追肥时期。不能是说追太晚了，你要太晚了呢，一个是拖拉机打叶，第二呢一样影响这个作物生长对养分的需求，这是追肥时期。第二呢，追肥的品种，原则上呢，这个玉米追肥呢就是以氮肥为主，在底肥中钾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配置一些钾肥，一般呢。就是说就是1公顷纯钾就是达不到130到150斤这个情况下，就是最好就是加点钾肥，这样追一些效果更好，这是追肥的这个品种。第三个呢就是追肥数量，追肥数量呢这个以氮肥为主，就是说这个氮占整个玉米生育期总氮的60%左右，60%到70%，这个比较好。这是使分次施肥这种方法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农民呢，就是说底肥用的一泡就一次性施肥的这个肥料，也就是高氮的肥料，这样的情况下呢，农民呢就是说这个氮就是应该控制好了，你不能追太多了。你要是说也按说分次施肥那种方法追，那你可能就是说追70%氮，那你这就是造成后期的碳氢了，所以说呢这个要控制。就是说底肥中用低氮肥的，一般用整个生育期就是氮肥的60%到70%。如果你要是说采用一次施肥的那个肥料品种，你这个就不能用那么多了，你就得根据你底肥。

0: 给这氮肥用量多少来确定这个氮的数量，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追肥方法。追肥方法呢就是说科学上要讲究膳食肥，尤其氮肥。氮肥呢它像尿素啊，它分解以后变成氨态氮，氨态氮呢很容易在空气中挥发，也容易随水流失，所以说呢这个要做到膳食肥。膳食肥多深呢？一般的来说就是说在土面以下就是2到5厘米就可以了。你不深施肥，你也不能堆太深。你说我堆15厘米或者是20厘米，那肯定也不合理。如果你要是趟的那么深，就是这个犁仗啊，容易伤了根系。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堆完肥一定要盖上土，拿管你盖2厘米土都可以，这样呢就能有效的减少这个氮挥发，减少肥料的浪费。所以说呢，这个是追肥方法要做到深施肥。同时一点呢还可以结合叶面喷施这个肥料。比如说有的那地块如果是它的底肥采用高氮的这样的肥料一次性施肥的，一般呢是说原则上可以不追肥。但是有时候呢可以就缺少量的氮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叶面喷施这种方法来解决。比如说把这个尿素溶解成就是溶于水，占0.5%到1%的水溶液进行叶面喷施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叶面肥喷呢，它是解决少量缺氮的情况下可以用。如果缺氮比较严重了，那个就叶面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得要靠根部追肥，就是说靠我们往土壤上施肥来解决氮肥的问题。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振刚老师。
2: 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88线上公主岭的刘先生，
1: 好，
2: 提示大家8581-5799先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1: 好，刘先生您在线吗？
3: 在线。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啊，您说。
3: 问一下，那个我吧种大豆的集中地，我缺钱也缺到我身上了，完了吧大队呢要冲我呢，要说是以前说是交钱少了，这就再补点钱我也补了，这次就是地理保护补贴啥的我能不能给我？
1: 哦，
2: 什么意思？
1: 他说啊，您再说一下吧。
3: 我住大队的集中地，我当时承包前吧那地就是比较便宜吧，老百姓讲话。现在大豆呢冲我又多加追加要钱了，要钱以后呢我把钱也给他了。给他了呢，我现在能不能享受地理保护补贴这个政策？
2: 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得是首先您跟村上在沟通的时候，咱们在承包的。
3: 这确切都缺到我身上了。
2: 按理首先咱说回来，这不应该缺到您身上啊。我就不管这个事儿了，这您村上怎么操作的，咱就说先说回来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原来咱们所说的耕地地理保护补贴能不能享受啊，是要看您是不是我们2006年之前的这个计税面积。如果是纳入了计税面积，那么在您跟村上签订承包合同的时候跟村上讲好，说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给您，那么就可以给到您，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您原来的承包费比较低，那原来可能村上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没给您，但您后来又补充了相应的费用，那么且也在这个那个确权的过程当中也确到您名下，再加上现在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多数地区也开始按照确权面积发放，那么您跟村上应该协商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应该给您。
3: 我是2003年，就是我就承包那地的，
2: 是的，跟您
3: 2006年以前。
1: 刚才说了，跟您哪年承包没关系。
2: 对，不跟您这个事儿发生直接关系。刚才我不说了吗？
3: 大队这不这两年第一次冲我要钱嘛？我年年给他钱。
2: 对呀，那您如果都给钱了的话，那咱们说了。
3: 给钱吧，他这玩意儿有时候给我补贴，有时候不给补贴。
2: 那您应该问村上什么原因呢？
1: 是呢，一会儿给一会儿不给是因为什么呢？
3: 是，我就问咋回事呢？
1: 他给出的回复是怎么说的呢？
3: 有时候吧，我那个直补上就有。有时候呢，他说我漏报了，或者有我听有人说 或者是大队有些费用啥需要这笔钱。
2: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得跟村上讲清楚，你说这个钱到底是我的还是不是我的，还是应该怎么给，这个事儿您还是得问村上啊。
3: 是不是他如果他要非法占用我的话，这是不合理的。
2: 不存在像您说的非法占用，
1: 是的，
2: 就是在于我不说了，因为您承包的是机动地，是涉及到你们之间的承包价格啊等等其他因素，你们可以协商这个事儿到底给不给。
3: 居民管理站已经把这笔钱发放到村上。
2: 是
1: 的，
2: 您看您还没听明白我说的。
1: 对，
2: 您在村上承包的这个机动地应该跟村上来确认我承包机动地是否有相应的补贴。
1: 嗯，
2: 这个事儿你们两个在讲的，明白不？
1: 他也不是说像您描述说的，不是说一直都不给您，有的时候给，有的时候不给。
2: 对，
1: 不给
2: 您要把这个事儿问清楚。
1: 对，这个明细是怎么回事啊，咱弄清楚。
3: 不给我，我就不建议这个。
1: 是的，
2: 对，你说的也没毛病啊。
1: 好，再见。
2: 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所以说呢，咱为什么都说了这个先小人后君子，咱说这个先小人就是说咱们在跟村上还是跟谁签合同的时候
1: 一定要约定好，
2: 对，把所有的内容咱都给他说清楚说明白，为了以后咱不出现麻烦事儿啊。来看看下一位一通的王先生。
1: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哎，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就是说等候，我爸和我妈都去世了，等候消亡的事。
2: 您说问题。
4: 我妈那二轮土地没有分到土地就去世了，我爸呢一个人分到土地了，分到土地是二轮土地呢，我妈去世以后呢就分到我是他儿子吧，就这个分到一起了。分到一起了，零五年吧，是。那个他又找了一个后老伴，完了他就把户口就迁出去了。你看看，完了就是我爸那前年四年了吧，又去世了，村上就把土地抽过去了给他。这个我问问这个合不合理啊，有没有
2: 是你现在说的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户口在一起，但并没有说分地分在一起啊。咱们现在想跟您确认的是，在二轮承包期，咱们也就是说二轮96年的时候，你们跟您父亲分地是否在一个土地台账上，是否是一个承包户内，并不是你们俩生不生活在一起。
4: 那个与户口没关系啊。
2: 对，不说户口的事儿啊。
4: 就是土地分到一起就行。
2: 对，按照现在现行的政策，就是我们在当时一个承包户内，那户内还有其他人在世，那么土地就不应收回。但如果户内没有人了，咱说全都去世了，这也就是大家现在所说的整户消亡。但户说的不是户口消亡，说的是承包户啊，
1: 两个户
4: 啊。他是那什么，他是跟我后妈是迁出户口以后啊，确那个就是确实啊，他们是单确了。
2: 所以我不跟您说了吗？您父亲他是单独分的地，因为刚才您提到您母亲在二轮分地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对不对？
4: 对，
2: 所以说您父亲是单独的，只不过您之前跟您父亲在一个户口一起生活，后来他找后老伴儿，人家又单过了，对吧？
4: 对，这个意思。
2: 那像他这种情况，肯定是整户消亡啊。
4: 啊，所以也算整户消亡啊。
2: 就是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谢谢。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啊，耐心的给我们听友朋友进行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收听和观看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乡村振兴直播间。
2: 好了，那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微信群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明天再见。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 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

0: 寻找机会逃生。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今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1号的重要节点，夏至与世界渐冻人日。夏至是24节气之一，这一天北半球白昼达到最长，此后白昼渐短，古人依夏至物候安排农事。世界渐冻人日旨在关注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群体，希望更多人了解病症，给予患者和家人包容陪伴与切实帮扶。今天6月22号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2002年6月22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这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意在弘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整合社会爱心资源，持续推进春蕾计划和安康计划落地实施，凝聚力量守护少年儿童成长，让我们顺应时节安然度日，以柔软心意温暖每一个需要关怀的人。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
0: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5: 对呀，
1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安排是这样的，今天我要为大家来介绍到我们中国的歌剧舞剧当中的一些经典的选曲，同时第二个部分呢是影视剧插曲的一些经典回顾。如果说啊，我们是有过经历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那说到中国的歌剧和舞剧，我相信我们不陌生，年轻的朋友们恐怕就有点新鲜了哈。首先我们说说什么是歌剧吧。歌剧呢，就是把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还有戏剧、文学、舞蹈、舞台美术等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的艺术。它通常呢也是由咏叹调、还有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舞蹈场面等等组成的，同时也有说白、有朗诵。早在古希腊时期，古希腊的戏剧当中啊，就有着合唱队的伴唱了，有些朗诵呢甚至也是以歌唱的形式而出现的。所以中世纪那个时候是以宗教故事为题材的，宣扬宗教观点的啊神迹剧等等也是一度非常的盛行，持续不断。不过真正称得上音乐的戏剧的是近代的响歌剧，却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文化的世俗化从而应运而生。那么我们中国的歌剧呢，我想在我们今天一曲接一曲接连分享的歌剧舞剧的选曲当中，我们会深入的了解我们中国的歌剧。因为从之前旧时候发展到今天，到了新时期，歌剧生存环境的变化和艺术观念啊，还有歌剧趣味的发展，都使得我们的歌剧创作出现了明显的一些变化和趋势。比如说这个雅趋雅的趋势，还有当然就是它的对立面哈、啊，俗化的趋势。说来话长，让我们先来听歌。歌剧舞剧的经典选曲，我们从哪儿听起呢？就从我们耳熟能详的吧。歌剧《刘三姐》当中会唱的曲目挺多的吧，这首《只有山歌敬亲人》，这是歌剧和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插曲之一。

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只有山歌敬亲人，它又叫做《多谢了》，是最初呢黄婉秋演唱的，乔羽作词，雷振邦谱曲。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其中呢其实有许多的这个选曲，但是啊流传下来毕竟耳熟能详的是我们今天集中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这几曲。1960年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把刘三姐、歌仙刘三姐这位传奇人物的艺术形象搬上了大荧幕，而词作家乔羽和作曲家雷振邦他们合力为这部影片创作了歌曲，使得美妙的壮乡民歌伴随着影片流传开去，九山歌敬亲人就是其中之一。而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看的电影留下深刻记忆的实在是不多，但是刘三姐算是其中一个，给人印象特别深刻，也深深难忘，最为怀念。同时它也是一部中国电影的优秀电影的巅峰之作，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仍然深深的铭刻在世人的心中，而不止给年轻一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上一辈啊，我们的老一辈们，我们的父亲母亲，他们更是留下了难忘的回忆，那是永远的经典，至今仍然深深地萦绕在他们的脑海当中。那刚才是一曲《只有山歌敬亲人》，我们继续来听这曲吧。心想唱歌就唱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3: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欣赏，中国的歌剧舞剧的经典选曲。我们刚刚呢接连听到了两首，这是来自于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同时呢也是歌剧刘三姐当中的选曲，耳熟能详。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舞剧当中的选曲吧，舞剧沂蒙山的选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6: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6: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8: 读书破万卷，
9: 人学
8: 下
9: 之道，
8: 不有神。
9: 不学，
1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你喜欢读书吗？
1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4: 莫非这事儿又牵扯上共产党了？或者是察北游击队本身就是共产党的队伍？这彭学文只是冒领他人之功。越往戏里

0: 头琢磨，毛人凤就越觉得北平站的举动可疑。如果是那样，自己可轻易不能将成功光复黑石寨的功劳硬往军统上揽了。眼下国共合作双方虽然在表面上相敬如宾，可暗地里却都是在提防着对方，甚至偶尔还会给对方下几个小绊子。如果是某战区的高级将领与土八路密切合作，联手打击了日军，还能勉强算得上是一场功劳。对于本身就承担着防共任务的军统来说，跟被防范对象联手，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笑话。至少啊，这份功劳如实汇报上去，绝对不会得到老头子的赞赏。他自己在办公室里头患得患失啊，手底下的干部们也跟着如履薄冰。电讯处长魏大明和行动处长徐业道很快就被叫来了，站在门口小心翼翼的不敢说话，直到被毛副主任发现了，才急急的敬个军礼，大声报告：
1: 报告主任，第三处处长徐业道奉命前来回话。报告主任，第四处处长魏大明奉命前来回话，随时听候主任。
2: 都坐下吧。
0: 在属下干部面前，毛人凤还是非常有分寸的，挥了挥手阻止了徐魏二人过于小心的言辞。
2: 最近那个黑石寨光复的事情，你俩想必也都听说了，上头问我要详细的资料，我这里却偏偏不凑手，所以才找你们来问问。你们两个知道多少就说多少，随便一点，没必要顾及太多。
0: 听以杀伐果断而著称的顶头上司说话时的语调非常的和善，徐魏两个处长都悄悄地松了口气。仔细地想了片刻，由行动处长徐业道率先回应：
2: 行动处呢，最近并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在察哈尔北部对日寇发起打击的行动计划，相关建立敌后武装的计划也没有。那个明码发电报的彭学文倒是能找到档案，他是马占山在无意间救下的一个青年学生，出身于地方望族，学习能力和对特工这行的领悟力都很出色。华北区的老王在保定培训特工的时候非常欣赏他，特地的推荐他做了铁血锄奸团的负责人，而他在随后的几次暗杀行动中表现的也的确是可圈可点。
3: 哦，倒是一个人才。
0: 毛人凤轻轻的点头，对徐业道的回答表示满意。如果彭学文出身于地方望族的话，其本身成为共产党人的可能性就会小了许多，军统在黑石寨事情上的腾挪空间也无疑又大了许多。
2: 那日明码发电所采用的手法是带有明显的军统标记，应该是咱们培训出来的特工亲手所发，采用的是日本人的发报机，可能刚刚经过大修，信号并不十分稳定。从发报当天看呢，那台机器应该一直与外界保持联系。如果主任您有什么需要，我可以根据它的信号特点命人越过北平站直接找上它。不必了，我相信王站长能处理好这件事情。
0: 毛人凤摆了摆手，摆出一副大度的姿态回应：如果想越级跟黑石寨方面取得联系，他根本不用像魏大明说的那样采取什么信号追踪分析这种非常手段，以副主任的身份直接发电报给北平站的站长王天木，要求此刻位于黑石寨方

0: 最近华北方面申请了许多微型电台，说是要筹建察绥分站，具体负责人呢正是马凤池，他对那个姓彭的小家伙有师徒之意。主任，如果想多了解一些黑时代的情况，我可以直接发一个电报给他。说完话，他非常期待地等着毛人凤的肯定，谁料毛人凤却皱起了眉头，手指在桌案上缓缓地扣动，宛若老僧入定一般，半晌没有回应。魏大明是纯技术出身，性子中原本就带着几分文人的狂倔，见对方刻意冷落自己，这脸上立刻就变得难看了起来。以他的资历，也的确有跟毛人凤撂脸色的本钱。作为中国电讯界数一数二的开山人物，他被戴笠拉入特工组织之后，花费了三年不到的时间，就将组织里头几个电讯人员发展培养到了4000余人。可以说呀，整个军统及其前身的电讯组织，那都是魏大明亲手所建，无论资格还是功绩，那都远远在毛人凤这个副主任之上的。在旁边的徐叶道敏锐地看出气氛不妙，悄悄地用脚踢了一下魏大明的凳子，示意对方不要冲动。后者在即将爆发的边缘被唤醒，感激地侧过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再度将目光转向了毛人凤。毛副主任，还有其他事吗？我来之前正在处理军统局和下面各站的技术设备升级的问题，如果把发报机缩小到收音机一般大，以后向日战区渗透。升级的事情先放一放，再等10分钟，我一会儿说不定还需要问你一些事情。毛人凤摆摆手，烦躁地站起身来，走向临街一侧的窗子。外面天还是阴沉沉的，非常破坏人的情绪，让他忍不住就想朝魏大明那秀气的脸上狠倒几拳，但想到对方在调查统计局中无人能替代的作用，还是将心头打人的欲望强行地压制了下来。提建议不对上司口味，想找借口溜走也被否定，魏大明便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看了行动处处长徐叶道一眼，苦笑地摇头。徐叶道是北京大学政法系毕业的高材生，北伐期间便任军法处长，无论学历和资格也都足以傲视毛人凤这个黄埔四叶，完全靠戴笠老乡的关系才爬到副主任位置的上司。见魏大明将目光转向自己，陪着苦笑耸肩，对魏大明的处境深表同情，二人都不肯再主动开口说话，静待毛人凤一人做出决断。等了10分钟，又10分钟之后，直到肚子里边已经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才终于听见毛人凤低声地问道：
1: 最近几天曾家岩那边有什么动静？
0: 曾家岩50号是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的住址，毛人凤此刻问起来，自然不是关心代表团成员个人起居。徐叶道想了想，笑着回应：
1: 还是老样子，跟那些对政府心怀不满的家伙往来密切，但是这几天呢却没见他们与报业的人士有过多的交流。新华社在光复黑时代的事情上表现得也很谨慎。
2: 那是咱们自己人在华北各地的功绩还表不过来。

0: 还有功夫关注到塞外呀、啊？毛人凤撇了撇嘴，淡然点评，嘴巴上说的虽然平淡，内心深处毛人凤还是又觉得轻松了不少。新华社没有给予黑石寨那边过多的关注，说明延安方向对此事参与的不是很深，但是也有可能是新华社故意不关注此事，欲盖弥彰，这谁能说得清呢？在谍报方面，共产党那边的周恩来那可是老手中的老手，无论能力和资格都足以当军统大部分人的老师了。作为黄埔军校曾经的学生，毛人凤可不敢太低估周恩来这位政治部主任的本事。皱着眉头又想了一会儿，再度开口问道，最近的报纸你们都看了吧？渝中快讯和山城晚报的表现是不是太活跃了一些？这两家报社的幕后金主你们派人查过吗？跟曾家岩那边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1: 查过，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0: 徐跃道年轻的时候也办过报纸，亲身感受过言论迫害之苦，故而对毛人凤的问题很是反感，想都不想就直接否认了两家报纸跟共产党方面有瓜葛。
2: 哦，
0: 毛人凤的眉头迅速向上跳了跳，转过头来看向徐跃道的目光很是令人玩味。徐跃道心里头打了个突儿，迅速意识到自己可能冒犯了毛主任，赶紧出言补救，
1: 那两家报纸上广告费收得很高，有家恒发粮业是他们的常年老客户，而恒发粮业的最大股东好像出身于颍州彭氏。
2: 娘些屁！
0: 这毛人凤听到这儿气得一拍窗框，再度以浙江话骂起了人来。
2: 他们颍州彭家管的事情也太多了吧，上到用飞机倒腾西药，下到矿井挖煤，这天上地下没有哪一样他们不染指的。
0: 徐业道耸了耸肩，再度恢复了沉默。如果那位在察哈尔草原上脚风脚雨的彭学文出身于颍州彭氏的话，其家族的做法实在是无可厚非。这年头谁家儿孙不大学毕业了，其父母还恨不得在报纸上发文广而告之呢。像彭学文这样明显有投资价值的族中精英，颍州彭家怎么可能不大力的栽培啊？况且以彭家在政界、商界和军界的深厚底蕴，军统想拿其在报纸替自家子侄宣扬功绩的事情做文章，恐怕也不那么容易。这边头刚刚有所动作，下一天估计就有若干大佬亲自将名帖递到戴副局长桌案上。不用任何人提醒，毛人凤也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一个根深蒂固的大家族。他铁青着脸沉默了一会儿，冷笑道，
2: 哼，且不管他，牛皮吹得越响破得也就越快，你们两个回头多多留意日本人的动静，屁股上被人捅了一锥子，他们不可能没有反应，估计能听到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不妨第一时间通知北平站那边，免得他们反应太慢了被小鬼子打个措手不及什么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树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喽！
3: 这给你吃。
2: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

0: 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爸爸，我想出去玩。
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6: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对电视的感情呢是刻骨铭心的，同时呢在那个年代也产生了太多的优秀的影视作品，尤其是片中的主题曲呢更是可谓经典，至今依然被人们所传唱。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再次来哼唱起这些动听的旋律吧。

上海滩呢是1980年制作的一部电视剧，故事呢是以民国年间的上海为背景，描述上海帮会内的人物情仇和爱情故事。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呢，绝对称得上是中国影视音乐永载史册之作。这首歌曲呢，是由顾嘉辉作曲，黄沾作词，叶礼仪来演唱。缺了这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位，相信这首歌都是不完美的。

十年代的 TVB 电视剧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万人空巷收看电视剧的同时，那些优美的主题歌得以流行，并且呢一直流行到今天。比如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尽管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已经开始模糊，但是汪明荃演唱的主题歌呢，却跨越年轮依然动人。

当年满街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人，却都能够用发音并不标准的粤语来哼唱出这首《弯水千山总是情》，可见歌曲已经超越了电视剧本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每一个经历过80年代的中国观众对这首歌都能够耳熟能详。英俊少年这部影片在改革开放初期呢也是极受欢迎的，是属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这部温馨喜人的儿童电影呢为许多大人和小孩子们带来了快乐。片中的插曲《小小少年》旋律优美动听，给人的印象呢也是更加的深刻。相信呢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心血来潮的时候呢还会哼唱上几句。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小小少年》。

生于70年代的朋友们对电视有着别样的感情，同样呢，对从电视荧幕上流传出来的歌曲呢也是更加的喜爱。今天呢，就请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和若琳一起来回顾经典的电视作品当中的插曲。作为影响国人最深远的武侠题材歌曲之一，铁血丹心的悲壮侠烈之气呢，已经呢是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对每一个看过83版《射雕英雄传》的人来说，多年后的今天，靖哥哥在那一轮血红落日当中弯弓射雕的身影呢，依然是英姿勃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罗文和珍妮演唱的《铁血丹心》。

星星知我心是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国语连续剧，情节呢是感人肺腑，赚人眼泪，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是台湾电视史上连续剧节目的代表之一。这部电视剧不仅让内地的观众感动至今，片中的主题曲呢更是让很多人难以忘怀。

1982年，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一鸣惊人，在香港掀起了疯狂的收视率。1983年3月，该剧历史性的获准在广东电视台播出，成为香港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电视剧集。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那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年轻人嘴里哼唱着蹩脚的粤语歌曲，手脚呢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

品味逝去的岁月，重温激情的时光。老歌怀旧呢，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因为记忆是忠实的。真正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音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旧曲，就犹如甘醇的陈酒和珍贵的回忆录。熟悉的音符呢，会牵出我们远去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若琳呢为好朋友们推荐了几首七八十年代电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喜欢推卸责任，该怎么办？最近有位妈妈在后台留言，想咨询关于孩子总爱推卸责任的问题。她说，前段时间在幼儿园接孩子放学，孩子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荡秋千起了冲突，她的孩子将另一个小朋友推倒，一旁的大人连忙赶过去了解情况。可当妈妈询问孩子为什么要推其他小朋友的时候，孩子却一直不承认是自己推的，也不愿意道歉。他很担心孩子这样下去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爱推卸责任。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父母该如何应对孩子推卸责任的问题。首先，引导孩子认识问题。当孩子犯错了，父母一定要及时地发现孩子错误的根源，了解孩子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并督促孩子改正，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犯了错就要及时地承担责任。虽说孩子犯错不可避免，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父母是否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引导，让孩子意识到自己不对的地方，并学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后果。如果这个后果孩子自己承担不了，那么作为监护人，我们应该与孩子一同面对，共同承担，给孩子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好榜样。其次，指出孩子的错误，对事不对人。父母在指出孩子错误的时候，要就事论事，尽量对事情本身做出评价，而不是对孩子。像是，你怎么会这样啊？你也太差劲了，你总是犯错，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了，这类的话，不小心就会上升到对人的高度。在孩子的心里，这些话就是在否定孩子本身。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他们很在意父母对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不是他们不愿意承认错误，而是他们觉得承认了错误就是承认了自己很差劲。所以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强化孩子这样的想法。除此之外，还要培养孩子承担责任的意识。孩子不是天生就爱推卸责任的，很多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在平时，父母可以给孩子看一些关于勇气和责任的动画片或者是童话故事，来启发孩子模仿。也可以在孩子犯错之后问问他，你知道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会怎么做吗？如果孩子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的意识，那么父母应该告诉孩子什么是承担责任的表现，帮助孩子形成我是一个会承担责任的人这样的自我认知。

0: 让孩子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同时，也能够避免出现下一次类似的错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做好尽职尽责的父母并不容易，但教会孩子承担责任，勇于承认错误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我希望父母们在犯错之后也能够勇于承认错误，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规则，每个人都必须承担所做之事的后果。有这样的父母，孩子才能变得更加优秀。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推卸责任的育儿小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字孩子推卸责任就可以查看到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孩子喜欢问问题一定是好事吗？有这么一位母亲来咨询女儿成绩一直提升不上去的问题，她说孩子每次提问她都很有耐心的解答，而且也是有问必答的。当妈妈的做到这种知无不答的程度，如果还帮不了孩子，那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死结，而是很多妈妈都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孩子问问题自己一定要有问必答，否则一是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二是会让孩子觉得带着问题学习糊里糊涂的。殊不知正确的教育方式应该是分情况来回答孩子的问题。举个大家平时都可以观察到的场景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孩子正在读课文，但是突然看到另一本书上的插画，于是直接问妈妈，这个图画是什么意思呢？而这个时候妈妈直接作答，便会干扰到孩子原本的读课文这个行为，反而是分散了孩子的注意力。这样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孩子想问什么就会问什么，便会延伸出很多没有意义的问题，影响了注意力的集中性。所以呢，家长最需要做的就是掌控孩子问问题的方向，有选择地回答孩子的问题。接下来柠檬便具体描述两个方法。首先，提高孩子注意力的稳定性。在孩子完成一件事的过程中，如果突然孩子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那么家长可以和孩子说，这个问题我稍后再回答你，你先将手中的事情完成好。并且家长需要减少干扰物的刺激，如果孩子在一旁学习，家长在监督的时候却一会儿看视频一会儿收拾东西，那么孩子被干扰的可能性则会增加。家长可以让孩子独立地在书房内完成，或者在一旁看书，尽量不过多干涉孩子。其次，家长需要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很多孩子喜欢在作业完成过程中问问题，一会儿是这个字不认识了，一会儿是问这道题写的对不对。家长可以给孩子解答，但务必等到孩子的作业完成后再进行检查以及解答的步骤。我们家的孩子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62减37是25呢还是32呢？妈妈，我写32对不对呢？有的时候我会和孩子说，你再看看呢，这道题啊，你用其他方法算一下。其实这样的回答就是在告诉孩子答案是错误的，这样孩子会越来越依赖父母，懒得费力气再去看。那么在家的时候依赖父母，在学校可能还会遇到相同的问题，说不定就会看同桌的一眼。而且孩子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作弊，觉得自己只是在验证答案。在孩子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家长需要告知孩子 作业和题目是需要自己独立完成的。你将所有的题目都完成后，如果对答案不确定，可以自己检查一下。等你完成后，你再看看有没有问题，妈妈再帮你解答。家长需要培养孩子再次检查的好习惯，在无形中也提高了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让知识点真正成为孩子的。家长们在解答孩子的过程中，应当更多的用到引导，而不是直接回答。比如孩子问7+8=15是否是正确的，与其回答孩子正确，不如问孩子，那你看一下15+8=多少呢？是不是等于7？如果等于7的话，就是正确的。提供给孩子验证的方法。当家长的教养方式改变了，孩子自然就会从爱问问题变为会问问题。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5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当孩子想买贵重物品时，你是否使用过哭穷式教育回应孩子呢？最近柠檬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普通家庭的孩子想要买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爱钱的笔袋怎么教？对此网友的观点各式各样。那么柠檬觉得帮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十分重要，但是家长的教育方式同样重要。也许在家长看来，孩子表面看起来乖巧听话，一点钱也不乱花，就是懂得用钱，但实际上可能这个孩子早在这之前就被错误的金钱教育而影响了自己对于金钱的观念与心理。可能许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曾经被家里的父母哭穷式教育所影响过。小的时候想要买什么东西，家长经常会以家里没有钱、买不起等理由来回应，让孩子放弃想要买东西的欲望。而这样的教育方法看起来能够使孩子懂事，知道家里的困难，不会随意地找父母讨要东西，但实际上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却更大。清华教授彭凯平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告诉孩子家里缺，我们没有别人好，其实是一种贫穷感的灌输，它会让孩子产生心理上的匮乏感。你告诉孩子自己家就是不如别人，我们家太穷了，不能买那些贵重的东西，孩子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我们家就是不如他人，我的各方面条件就是比不上其他人。从小到大都在这种哭穷式教育下成长，心里的自卑敏感只会慢慢地堆积，直到成长以后也是一样。而面对金钱、对物质这样渴望而又只能压抑的欲望的矛盾心理，只会让自己的视野、心胸变得越来越狭窄，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和别人偷偷比较，严重的心理会变得脆弱敏感又爱慕虚荣。要知道，不是谁从小就有这种心理想法的，对外界的认识与他人的比较往往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教育影响，这是一步一步形成的自我认知。如果普通家庭无法给孩子提供比较贵的东西，那么也并不是只有哭穷这一种教育方式。为什么同样是没穿名牌的两个小孩，他们的心理观点就会那么不同呢？一个觉得自己比不起他人，另一个却不盲目追求物质，而喜欢普通鞋子的独特样式。同样的一件物品，你跟孩子描述的观点不同，也就影响到了孩子对这样东西甚至类似物质的心理感受。不论你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只要对孩子能够有正确的教育，孩子一样能够开心接受、快乐成长。就比如说，当孩子问你为什么我去同学家里的时候，别人的家那么大，有车子、有泳池、有院子，可是我们家却什么都没有，显得那么小，这个时候你不需要说我们家穷，没有人家那么有钱，什么都没有，而是可以先问孩子，为什么宝贝你会有这种想法呢？我们要先了解孩子当下的想法， 很多时候孩子会这么问，并不是因为孩子物质，而是单纯的好奇。而后面我们可以慢慢的和他解释，告诉他可能我们家没有有的同学家里那么大，但我们家该有的都有，并且我们一家人能够快乐地住在一起，家里看起来同样的温馨，别人家需要用到的我们家同样都有。让孩子知道，不管你是怎么看待别人的，其实只要自己快乐，那么无所谓的比较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你有没有跟孩子哭穷过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有关哭穷式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字哭穷式教育就可以看到相关内容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孩子写作业，家长在一边玩手机，会对孩子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在教育孩子的事上，我们之前就有提过，尽量不要在孩子学习的时候玩手机来影响孩子。相信很多家长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内心并不觉得这件事对于孩子的影响会有多么严重，所以大多数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的在旁边玩手机。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

0: 难受，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龙人凤就在沈杏山的家回来，来到白虎堂，马振川在那儿坐着。
1: 马凤啊，最近这事儿办得怎么样？
2: 没事，马堂主，明天下战书开仗。
0: 明天就下战书开仗
1: 啊？那么这罗伯特，
2: 放心吧，由我来对付他。
1: 龙人峰一想，擂台上说什么，我好好折腾折腾你罗伯特，你把我害苦了你啊。
2: 金汉章、何占春、常怀远全败在你手下，弄了半天你弄这么一个什么秀奴，明天我来决战罗伯特。哇，大伙一哄声的，周发心里明白，但是秀奴这事儿的办的进展程度没告诉马振川。
1: 为啥没告诉马振川呢？
2: 龙人凤始终看不惯马振川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马振川的儿子马小杰，说话阴阳怪气的，这人一看就特别阴险。最使龙人凤反感的是什么？这个马小杰要见着龙人凤的未婚妻金兆弟，那眼睛都不够使。哎呀，嫂子，您长得是真正的漂亮啊，可以说是个十足的美人。我马小杰真要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的话，有您这样的一个娇妻美娘，这是我一辈子所追求的。
1: 就这个贱吧呲咧这样，龙人凤对着马小杰就是一点好的看。一切安排完毕，战书下去了，龙人凤要决战罗伯特。龙人凤已然到了常怀远的床前了，老头养病的嘛，不是吗？
2: 已经把这事情一五一十的一说，常怀远点点头，好了，马凤，这是你露脸的机会到了，一定想办法把罗伯特打败在地。另外他失去秀奴之后已然没什么威风，然后你当场揭穿他，让他没脸在中国的土地上行走。
1: 老头急了，金汉章、何占春、常怀远三个人也去观擂，也要看看当场怎么打。就这么的，战书下去，或者上海各大报纸啊纷纷登出。说前两仗为什么没打呀？没打的原因就是人家这龙人凤没喜得跟这罗伯特动手，现在要跟这罗伯特当场动手较量，各报纸你显著的位置头版头面啊，大标题民族志士龙人凤决战罗伯特，谁败谁胜呢？这都登出来了，包括龙人凤大照片，满街有不少助威的老百姓、买卖人啊，大伙都为这龙人凤摇旗呐喊。
2: 准备完毕，开擂这天到了，罗伯特打开战书一看，呀哈，怎么的？是这龙人凤，
1: 龙人凤打败了俄国大力士聂索夫，
2: 这聂索夫一败啊，我罗伯特早就想决战你龙人凤。
1: 哎，现在你送上门来了，
2: 他把这秀弩还拿出来，翻过来调过去看，心中琢磨：开擂的时候，我这么一摁这崩簧，我就让这秀弩的弩针扎到你身上，药力挥发，我让你当场败北，我要把这脚踩到你的身上。踏上亿万只脚，让你东亚病夫永世不能翻身。
1: 你看这罗伯特咬牙切齿的寻着，
2: 他就不知道这秀奴现在出了问题了。古乐喧天，西洋功夫团够本御园，往这儿一坐，看台上坐好的时候，东看台已然黑压压坐满了人，白虎堂的人马振川、龙人凤、

还有常怀远、何占春，以及老英雄金汉章，女人在这台上都坐满了，大伙拭目以待，等待罗伯特上台。还是那个招商局那官上去阴阳怪气的。各位，现在可以说这是第四次开擂。那么擂主罗伯特先生，罗伯特先生自幼喜爱武功，喜欢中国的武术，曾经在西洋等国大展神威，这次来到中国就是想要跟中国的各行各业、各个武术家进行切磋交流。下面请罗伯先生上台。说的太快，那特字都没带出来，就弄出个罗伯先生上台。罗伯特上台了，往这一站，学的中国练武术的那门式架招，他一抱拳，啊，辛苦，各位辛苦，各位辛苦，大伙给你直咬牙呀。二哥，就这小子没事儿，这小子快倒霉了。我告诉你，前两仗咱们中国人打仗不先礼后兵吗？国人都讲究一个礼节礼仪啊，那这次他怎么倒霉了呢？这次那是为啥倒霉？我告诉你，前两次龙人凤不没上来呢，这次这不龙人凤上来呢？龙人凤要一上去，罗伯特就倒霉。你看完着，你仔细看，那罗伯特那脖子掀开点缝，你看他就欠起来了。你看，你瞧瞧，那老哥把脑袋伸出去了。哎呦，可不怎么的，真的，你看着，我都看着那缝，那缝里好像还冒点青烟，这都哪那儿的，让大伙都跟起哄。那么挑战者就是龙人凤先生。一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打三通鼓，龙人凤上来了，往上一站，哎，小伙子精神。底下哗就给鼓着掌。好，看那小伙子怎么长的，往这一站就精神。那当然，看龙人凤往这一站，大家伙就感觉到骄傲。龙人凤对着底下一抱拳，各位，在下龙人凤，我今天是想凭我的真才实学，凭我的功夫，跟这位罗伯特先生当场动手。罗伯特先生，你跟我们中国的武术家们动手，我请问罗伯特先生，是不是一仗真才实学？哈哈哈哈，难道说龙先生对我的功夫还有怀疑吗？我倒想问问龙先生，你跟我罗伯特动手，是不是拿你中国的真才实学的功夫？不错，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诚实，中国人讲究实在，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吧。罗伯特先生，既然您已真才实学，咱们当时动手较量，那就请。单掌啪一力，定睛观看罗伯特。罗伯特胸有成竹，心中暗想，怕什么呢？我这有家伙，我这有暗箭，暗箭伤人呢，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我让你死不知。罗伯特一看龙人凤一拉架，他往前一近身，首先第一个他得把这女针打出去，打到对方的身体上，然后呢他跟你磨蹭，这样他才能取胜。所以这罗伯特呀，抓紧时间，啪，往前一上身，单手一跨，一反手是弩，对准了龙人凤。可以说现在龙人凤胸有成竹。这罗伯特，今天我非得让你变成萝卜，你坑人不浅呐！你说会什么中国功夫？实际你到台上赢了我们这几仗，全仰仗的一种暗器，就可恨你罗伯特的为人，不是凭的真才实学，不是凭的武功，他
那种小人的手段来达到你的目的。所以龙人凤往生这么一站，罗伯特先生请报。这罗伯特呀还不知道这玩意没了，让人给换了，心中暗想：龙人凤，你打那俄国大力士涅索夫行吗？今天呢你是必然得败在当场，底下这人成千上万，大家全注意了，看着兄长。龙人凤上去了，先头那几个老英雄都比龙人凤武功高啊，看这意思都败了，那么这龙人凤上去能行？嗨，你放心得了，我跟你说吧，这翻天印在后边呢。为什么龙人凤没上去你知道不？龙人凤没上去的原因明白不？就是知道不？我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知道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龙人凤之所以没上去的原因就是放这罗伯特一马，明白不？看着吧你啊，倒霉，这回罗伯特呀真成萝卜干儿。请开单掌一战，这罗伯特先动了手，往前唰一飘身，他一想啊，我先把这暗器给你打上，所以啊这秀奴在他的袖筒里嘎巴一声，他就不知道那秀奴已然没了，那是空的。嘿，前手一晃，单臂一坐，这掌往外推的时候，这弩针已然出去了，两人在当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五六个照面。哎呀，这罗伯特心里琢磨怎么回事，这个秀奴为什么他这药劲儿还没有犯？你想这龙人凤，你这药劲儿怎么没犯呢？照实说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躺下了，可龙人凤边打边告诉这罗伯特，罗伯特先生，我告诉你，你的诡计伎俩已被我们识破，你不仰仗的暗器，这回你拿命来吧。双风贯耳，罗伯特往下一蹲身，双风贯耳走空，啪往下一砸呀，这罗伯特往边上一上，就在一上的过程中砸空，滴溜他上去了，这一脚，就这一脚啊，这叫什么脚啊？这叫窝心脚，正给这罗伯特给他窝心上。啪下，罗伯特一想，你小子也太狠了，弄倒我们好几个。嗯，何占春那儿呢，常火远这儿呢，都多少年呢，那在绿林当中容易吗？好不容易弄了个高级职称啊，弄了个部长级的干部，那意思那身份已然到了，是不是就让你弄那秀弩都给弩到那儿了，一个个的全败了，众目睽睽之下。所以这龙人凤这窝心脚啊也狠了点，也确实狠了点，这一脚蹬到罗伯特的前胸上。各位观众啊，你说把罗伯特蹬哪儿去了？好家伙，就这一脚把罗伯特由东半球给踢到西半球去了，那是不可能的。那意思啊，啊啪，杀！这底下不有个卖豆腐脑的吗？我前文书说过了，这聂索夫就是让龙人凤这一掌给打到那豆腐脑锅里去了。这卖豆腐脑的多少天了都没开张，始终这锅里头也没接来那外国人。这回一看罗伯特由台上飞下来，卖豆腐脑的来就是闪开，快起来啊，接人！扑通把罗伯特接锅里去了。哇，台底下掌声一片，

0: 这底下这人呢
1: 舒服，
0: 内心里舒服。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吸的中国的空气，踩的中国的大地，而这些外国人们在这儿随便的糟蹋中国人，大伙儿心里头这个压抑，这就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造成的结果。龙人凤为大伙儿出气了，所以每个台下的观众都感觉到，哎呀，就像刚洗完桑拿，搓完澡，喝上一口香茶，大热天往树根底下一坐，一阵小风吹来，睡了一个小午觉，起来伸了个懒腰，玩了两圈麻将，三圈开壶，赢了一个酒咬，哎，那心情这么说吧，就没法形容了，舒服。掌声雷鸣，赶这龙人凤往台上一站，用手一指这奥皮因，奥皮因先生请棒，提眉瞪目，小伙子目光炯炯呢。奥皮因噌站起来，这边把罗伯特由锅里薅出来，罗伯特先生，罗伯特先生，各位，龙人凤借此时机发表演说。各位，父老乡亲，这个罗伯特是个小人，他玩弄诡计伎俩，大家看，啪，拿出来了那秀女，真的，为什么前几仗我们败北当场？这位罗伯特仰仗的这个暗器是暗箭伤人，他袖筒里头带的这个暗箭，当跟对方动手之时，按下无常，用弩针打伤了对方，所以他阵阵取赢了。今天我把这个秘密揭穿，罗伯特先生，你还有什么话可讲吗？老百姓一听，怎么的？这罗伯特是暗箭伤人呢？哦，不是凭真才武功把对方打将在地，而是暗箭伤人。哎呀，这老百姓气得一个都炸飞。罗伯特，你不是人！打倒罗伯特！打倒罗伯特！打倒罗伯特！打倒罗伯特！让萝卜滚出去！让萝卜滚出去！哗！这底下喊上口号了。奥皮因噌站起来了，这罗伯特被这龙人凤一脚踢到前胸口上，老肠子老肚子哗都翻花了，摸摸袖头里的这袖弩还在，拿出来一看，摁后边的卡簧，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哎呀，里边不射弩针，啥了？敢把这个秘密一揭穿之后是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0: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老百姓一听怎么的？这罗伯特是暗箭伤人呢？哦，不是凭真才武功把对方打将在地，而是暗箭伤人。哎呀，这老百姓气得一个都炸飞。罗伯特，你不是人！打倒罗伯特！打倒罗伯特！打倒罗伯特！打倒罗伯特！让萝卜滚出去，让萝卜滚出去，哗，这底下喊上口号了，奥普金噌站起来了。这罗伯特被这龙人峰一脚踢到前胸口上，老肠子老肚子哗都翻花了，摸摸袖头里的这袖弩还在，拿出来一看，摁后边的卡簧，嘎巴嘎巴。

要通过跟周泰来和这个常怀仁等人的接触，现在啊，这龙人凤有点见识，也就是经验有那么点了，已经够一个中级水平了，中级职称了。你看奥平往上一上，奥平先生，我想你不会使用暗器。我不会使用暗器。暗器你们是误解了，这是有人栽赃陷害，有人陷害罗伯特先生，请你们大家要听我说。罗伯特先生练就的武功就是独门武功，这种功夫就叫吐血掌。什么叫吐血掌？奥皮先生你不用多说旁语，在罗伯特先生的袖筒之内就有一个假的袖母，而真正的袖母就在我的手上。我们中国人讲究是君子之战，凭武功，凭实力，凭能力，凭自己的本事，而不是用这种小人的诡计伎俩。我想奥平先生可能也是要凭武功赢我龙人凤的。你不会使什么暗器，来来来，啪，小我这个精神甭提了，底下哗又一顿鼓掌。看台底下的常怀远，什么周泰来、金汉章，再加上龙人凤的妻子未婚妻金昭娣，哎呀，那金昭娣一看自己的未婚丈夫在上边把这罗伯特给打到台底下去了，金昭娣姑娘那个目光，哎呀，那目光里边透着一种力量的支持，透着一种希望，给一种支持，给一种鼓励，给一种鼓舞，给一种计划生育，给一种阶级斗争。这计划生育是闹的玩儿，那阶级斗争怎么事儿？那跟这奥皮你必须得讲究阶级斗争。他们这外国人太坏了，弄什么这弩，一个一个把咱们老英雄打到台底下。所以金昭娣这目光里头既有计划生育，那意思将来他得成婚呐，是不是？得生儿育女，还有阶级斗争，一定要跟他干。阿凤，我支持你，我完全的支持你。龙人凤拿目光往自己台这边一看，一看自己未婚妻这种眼神，这种眼神我跟你说，那马上小伙就来劲了。奥平，请。奥平一看就得往下打，怎么说呢，要不打再往下多说别的，这罗伯特当场就得让人家砸死了。好吧，龙先生请。双掌一合，龙人凤往前上身进步。这时周泰来、常怀远两位老英雄看了看，泰来兄，以你之见，阿凤能赢吗？老头捋捋胡须，周泰来看了，照实说呢，以阿凤的功夫，可以说不错，但是有可能阿凤经验阅历以及战场上的一些撬打小街、一些小窍门没有掌握十足的准，就容易吃亏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奥平胳膊粗力气大，仰仗的有一把子牛的力气，恐怕阿凤有时间长了就不是他的对手。你看姜还是老了，话不再多，周泰来一句话就给点到这儿，台上动手了。这家要比仰仗的胳膊粗力气大，这家有耐力，就牛一样，有时龙人凤的掌打到了这奥平的肚子前胸都不当怎么事儿，哎，这掌打上，把掌给你弹了，这小子身上的肉跟胶皮一样，

好家伙，整不动。奥皮英啊，现在心里有个战术，要照这么打，累我也把你龙人凤累死到台上。嗯，这算什么呢？这是50多个招呢，完了。龙人凤现在是岌岌可危啊！怎么说呢？劲儿、力量不是人傲拼的对手。哗！台底下一片喧哗。怎么办，兄弟？这傲拼这小子开这些揍，没让龙人凤给打下来。东看台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眼见岌岌可危，龙人凤即将败北当场，就在这千钧一发，大伙都为龙人凤捏了把汗。东看台站起来一位，谁呀？周发。哎呦，大伙目光唰，全看了周发。哎呦，熊大，这谁呀？不高。哎，这人怎么长这模样？你看那，你问谁？你问他爹就知道了。别吵吵，看吧。哎，这人长这模样能打过奥拼？你看他是瘦的。周发长得中等个，小细脖，签子脑袋，大下壳，爬鼻，大下踹，光头顶，秃脑壳，三角眼睛，罗圈腿，连毛胡子，憋憋嘴啊。嘿呦，这模样，周泰来就在东看台做过。说周泰来不是到河北请霍元甲？哎，不是怎么的，今天就来了，出现在东看台这儿。告诉周发，凡儿没事儿，好好干吧啊！今天这场擂台说什么得打赢他，不行老爹我上。至于到河北请霍元甲来没来，老头没提。赶周发呀，一看龙人凤在台上跟这奥拼两个人动手，真要是龙人凤败了，日后这龙人凤的江湖路、绿林道可就难以闯荡了，在上海难以立足了。周发心乱想怎么办？哎呦，现在没人上啊，不行，我给他来个缓兵之计。就这么，周发上了，住手！哎，龙人凤噌一飘身，蹦到西台甲，往这儿一扎，扎背吧。奥拼滴溜往后一撤。一看这周发，奥拼差点乐出来，不怪是东亚病夫，这东亚病夫的代表来了。这周发呀，20来岁，不到30，领丁一看呢，好像就30多斤一样，一年可能这小子就长1斤，拿个小破扇子，这扇子上边还写几个字儿，也说不上周发告诉谁写的。扇子这边写发财回家，调过来是小心小偷。赶着周发上来了，毛平吓一跳，这是叫唤是笑啊？慢点儿，龙人凤，阿凤啊，闪在一旁，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我周发负其劳。我对不对不的、大哥，大哥你，龙人凤知道，周发没武功，不会家伙，你别看他爹是周泰来大侠之称，但这周发打小就不争气，没跟他爹练过，竟跟那朱文斋混了的，学坏了的。发哥，别说别的，看我的。你到台底下就歇会儿，一个奥皮音费这么大劲呢、看我的。龙人凤明白了，这是周发来了个缓兵之计，让自己歇一歇。周发怎么想？我磨呀，我得跟你俩好好整整，我拿这嘴硬跟你说，另外说还不说呢，你像我爹，你给台底下坐了干嘛呀？你是不是周发的爹不是周泰来吗？大侠，江南大侠就在底下坐着。你说我这爹一点正经的都没有。好家伙，你这钱都拿关键呢，你怎么不上来呢？哎，分钱钱，你瞅着你的眼睛都红，嗖嗖往上干。

0: 你看他都糟践他爹都。你不上来，你说你怎么整？你说那我就得上来，我不能让卢文峰趴下。请问您就是奥拼先生吗？
1: 我就是奥拼。
0: 好了，好了，我把这扇子别到腰带了，我要跟你大战一千回合。这底下全看了，别吵啊，听懂他是谁？知道我谁吗？
1: 我不知道你是谁。
0: 不知道我是谁，那你还是人吗？
1: 嗯，
0: 在下不是旁人，我姓周，我叫周发，周发，周发，今年28，我要跟你决一死战。这台哗就开始议论纷纷。兄长，你知道周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第二声说话怎么的？你连周发你都不知道？哎呀，你还活得什么劲儿？你死了得了你！谁不知道周发呀？
1: 啊？
0: 你知道周发？那当然了，周发还了得了？你知道不？周发，你这么说吧，周发那大名鼎鼎啊，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呀、啊！你提起周发，全国没有不知道。你周发是干什么？还有周发有外号，周发什么外号？周发人送外号叫“剪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凤长，笑骨赛钻珠，神拳太武，双剪无敌大将，那了得吗？周华当初血战过长坂坡，救过阿斗，单刀赴会，血战过黄忠，卧虎关斩过六将。你说那是周华，那是关羽，你看这不废话吗？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周华？周什么？周发我就不太知道。你不知道你跟他起什么哄啊？你听了，我叫周发啊，来吧，咱俩开始打，我跟你大战300回合。我说奥拼奥拼，你就这副对脸，你太小瞧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就像你说的那样，东亚病夫。我告诉你，你们是正经的西亚病夫。你看你们这外国人长得这模样啊，这家伙那眼睛都蓝的啊！你说我们这什么眼睛是蓝的？分钱钱那眼睛是蓝的，瞅你那胡子还是红的，嗯、啊，那鼻子那大蒜头鼻子，你看你那个皮肤啊，哎呀，你那皮肤好像猪皮。我就不说你别的了，奥拼似懂不懂？
2: 这位周先生，莫非说你想打吗？
0: 对，我想跟你打，来吧。周发拿眼睛看吧自己这爹，你咋不上来呢？我是奥拼对手吗？奥拼把我抓住还不得把我撅吧撅吧？哎呦，把我捏闭眼了啊！他底下呀、啊，他爹周太来就像没看着一样，闭着眼睛，晃脑袋，也说不上要在这干什么。来，我要跟你大战300回合啊！把那弯门撬动的小把刀他拽出来，把那刀往手里头一拿，奥拼，你认识我这神兵人吗？这奥拼低头看了看，对于中国的武功啊，他颇有研究，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索棒，鞭锏锤抓的，那刀能不认识？不过周发的刀啊，不是别的刀，你小把刀，你说不上谁宰牛的。使唤的时间太长了，扔到马路边上，周发走那儿捡出来，一看到上边花露齿，上边上了一下子锈，修刀难入鞘，他弄俩破鞋帮子，帮子扩燕子上，这刀就给里边插了，拿出来他问这奥拼，知道这什么病人吗？啊，知不知道？嘿嘿，说清楚，认不认识？奥拼一想，那病人，你中国的病人我还能不认识吗？
2: 你这是
1: 奥拼低头一看，这什么呢？黑去了光的，上面还上了一下锈，是鲫鱼，不像鲫鱼，上面活还露齿吗？
2: 摇摇头，我不认识你，这是什么兵刃？
0: 不认识吧？嘿嘿嘿，这叫刀。大伙底下哇全乐了，谁爱想这叫刀啊？来吧，
2: 什么叫整？
0: 奥皮因不明白这句话。
3: 整啊，整就是抠的意思。
2: 什么叫抠？
3: 抠就孔子曰，就是打。
2: 你先又乐了，你直接说打不就得了吗？怎么还整抠打呢？
0: 说着话，奥皮一听说要打，往前一进身，就奔那周花就抓来了。
2: 你拿命来，不看着就抓，眼看着要给这周花抓上，你周花拿刀掐刀给他等着。一抓来，周花眼珠一转，心然想：我一个是跟你磨，二是跟你蹭，三是你爹，你快上来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周泰来给底下心里琢磨，我不能上去，我在等待的一个人，这是一号小内，日后你在社会上走动闯荡，必然你得经过这些，遇着这些，你才能积累丰富的经验。爹，我这么大年岁，不能看你一辈子。另外，你跟奥拼这儿一比划，一动手啊，无形当中就把你这名儿抬起来了。你看一看，抓来了，周发也急了，小子，我的！奥拼抓着面门，拿这玩意儿照准奥拼的肚皮，砰的，没躲，奥拼吓一跳，我不知道这玩意儿黑旭辽光是多大威力，一看抓来了，奥拼往后一退。你这叫什么招数？哎，这叫髌骨变。底下哗，二哥，你知不知什么叫髌骨？那我怎么不知道？这招都练了。我跟你说，不是武林界的高人都使唤不出来这髌骨这招，是吗？那当然了，当年我爷爷就使的髌骨这招，跟谁并了？跟我奶奶呗。去，瞎白话啥呀？人家这人姓周，叫周发使，这招叫髌骨。奥拼也不明白啥叫髌骨。这家周发一看奥拼往那一站，停顿下来。你说他拿这破刀连三比四的就照准这奥拼的脑，这顿怼，心中暗想：我怼死你！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的年多少？
11: 六百就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千家
14: 的
13: 家
14: 用电费
13: 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4: 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哥，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0: 哇，好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21: 好
24: 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这家周华一看奥品往那一站，停顿下来。你说他拿着破刀，连三别四的就照准这奥品这脑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顿怼，心中暗想：我怼死你！奥品音呐，还怕周华这家伙。不知道使的什么兵刃，黑黢撩光的。他一琢磨，中国有很多古怪的兵刃，像什么见血封喉的刺了，说那刀要挨上你，你就当场死亡。罗伯特使那秀弩，奥拼知道，他觉得中国这个暗器也有独到之处。哎，一动手这打仗，先用弩针把你削上，随后打打的你自己就败，所以他感觉到中国的兵刃非常深奥。所以周发这顿怼，你像龙人凤跟这奥拼动手的时候，他不知道躲，你啪给我削上打上那脚怎么样。但是周发这破玩意儿奥拼不认识，所以紧不躲，你别往我跟前走，你这是干什么？敢不带我蹭蹭怼上了呀！一看没反应，哦，你这东西没有什么杀伤力。
1: 谁说他有杀伤力？笑他笨蛋！哎呦我的妈！
0: 一看奥拼反抗，周华一掉屁股，嗖就跑了。哎呀，扔！奥拼呐，知道我让这小个子给耍了。你说他恨这周发恨得牙根直直啊！今天我就在这台上，我认可不打龙人凤，我也得把你摁住。他一看周发跑，奥拼给后边就追，就这么一个擂台。站住！你不要跑！汉贝就追，周发唰怼完了，开过去，往下一摆。奥平后边一追，大伙全都看了，怎么着？兄弟，这周发周大侠怎么不是奥平的对手？别忙，你看着吧，保证没事儿。跑出两步，柳不丁的，周发喊了一句：“家小心，招暗器，招暗器！”喊了这么一句。他把这手啪往起扬了，啊！奥拼抬头观瞧，他把手扬起来，他说了一声“刀难起”。赶周发一伸手，嘿，这手在半空中啊，抓了几下挠，啪！奥拼手什么也没有，什么暗器？他还问呢，什么暗器？
1: 暗器在这儿呢。
0: 一抬腿，这破刀就在腿底下卡不当底下嗖飞出去。哎呀，该着奥拼倒霉呀。上边周发一扬手，这手这么一抓挠，这奥拼呢光看这周发抓挠了，就没注意周发的底下。上边抓挠，一抬腿，嗖，这刀卡裆底下飞出去。啊，呀，再低头，这刀飞出来，正好啪，削到奥拼的脑瓜门子上，打啪嚓一声，啪，用手去抓，啪。削着了，伸手一抓，可没成想这刀嗖顺着周发的卡裆底下回去了。底下好几万人，呀，兄弟，怎么事？怎么事？怎么事？激光，激光，激光啊！谁激光啊？那年还不知道激光呢。这把奥拼哥打懵了，没抓住。你这是什么暗器？这叫后边飞刀。定后飞刀，为什么这东西还能回去？很简单呐、啊，我这刀后边拴个绳子。这台底下可乐坏了，
2: 周发呀，这破兜里有根绳子，
0: 绳上带个钩，往下一跑的时候，他把这绳子拽出来，把这钩就搭在刀环上，扔出去之后，他又把这刀搁这绳噌又拽回来了。
2: 这傲平是恼羞成怒，今天我非得拽死死你！往前这么一捧，周发大喊一声：“救命！谁来大战傲平？”就在一声刚出去，台底有人说话了，这声音不高，但是非常有威力。闪在一旁。我前往，全场是压叉叉无声，
0: 现在就连那呼吸声都能听得见。
2: 周太来坐在东看台上，微睁双目，点点头。就见由外边走进来一个身材能有60多高的一大汉。漆黑的面孔，50来岁年纪，眼眉紫雪，到背上穿一黑色大褂，后边跟着8名弟子。这人迈步来到台下，这擂台不算太高，就看这人腰梁骨一绷紧，左脚板一点，右脚板啊。扎背吧，就这露这一手，底下全都喊了一声好。哎，飞身星啪一起来，蹦台上单掌一立，这人领经一出来呀，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大伙揪头叫，这谁呀？不知道，好像你舅，好像你舅。看，周发正在着急时，领兵来这一位。
0: 一溜来到前进，
1: 来了大哥。
2: 就这一句话没把周太来给底下气死，
0: 心中暗想：你怎么见谁都叫大哥呢？
2: 闪在一旁，傲平先生，在下不才。想跟你领教几招啊。
0: 你是什么人？
1: 往这一站不怒自威，
2: 啪一跺脚，这身子嗖往上擂台上这么一上，
0: 就让人家感觉到这个人与众不同。
2: 我不是旁人，中国人，家住在河北，我姓霍，我叫火元甲。火元甲，杜新武、龙涛、周太来，这都是武林当中的名士，就包括常怀远。大伙一听火元甲，这就是火元甲，对，迷踪拳的创始人呐、这可能打，他怎么来了？书中暗比交代，周太来不够本河北请霍元甲吗？走到中途半路，遇着霍元甲。哎呦，元甲贤弟，干什么去？霍元甲告诉周太来呀、大哥呀，我就是够本上来，我就是想把这外国人去。我在天津早已经听说了，这个外国人在这设了个擂台，说有一个叫罗伯特的。这罗伯特如何如何厉害，掌挨上当场你就趴下，所以我带了8名弟子赴上海的擂台，我就是想请你呀、冤家呀、
0: 你来的正好，走。
2: 哎，就这么的，霍元甲来了，告诉周太来，大哥你上东看台，我在底下人群当中，我看一看当场的场面，这罗伯特到底高在什么地界。霍元甲在人群当中看这龙人凤，哎呦，龙人凤，周太来说了，是龙涛的儿子。说句良心话，霍元甲跟龙涛两个人交情非常深厚，这是朋友之子啊。大伙儿啊，
0: 注意台上，
2: 霍元甲一看龙人凤，当场跟罗伯特动手。哎呦，一看呐、这龙人凤的功夫很到位，不能说好，但是这个孩子讲没有出息。一看我拼上来了，霍元甲拿眼睛看了看，一看呐、这奥皮因全指的一把憨力气，但是也有武功。霍元甲一看龙人凤还是油缩了发白短练，经验不足，对于奥皮因这样的必须得快打速战速决。你跟人耗的力气啊，你跟人较的劲儿，那家胳膊粗力气大的，你跟人整不了吗？一看不大伙周发上去不认识，因为周太来告诉我有个儿子叫周发，将来元甲你给伯正伯正教教他。一看这周发挥挥谢谢，霍元甲都乐了，就这么的霍元甲一看最后我得上去，霍元甲上了，往这儿一站。此事发生在1909年，河北大侠霍元甲跟奥皮因在上海御园决一生死，这在百年上海的资料上都有明确的记载。赶霍元甲站到台上把名字一报，哗，掌声雷鸣，大侠来了，奥皮因请吧。霍元甲是迷踪拳，这个大家人所不知，早年在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里边大家已经领教到这霍元甲的迷踪拳了，所以我这说书的也不用把迷踪拳由头到尾给你打一遍，如果大家真要有这个要求那也行，是吧？那我就当场给你打一趟迷踪，但有一点实实在在告诉大家，打是可以，我是一点都不会。你说书这个比划这个三招五式啊，都是一些花架，为烘托人物叙述故事而用的。咱霍元甲往这儿一站，单手立掌。奥皮因不知道什么叫霍元甲，你愿意谁谁谁，那龙人凤怎么的都败去了，何况你了？往前近身是探臂就抓，你家小心，伸手啪往前这么一探臂，这霍元甲这掌搁这立了，不躲，这就是迷踪，巧打寸接，见缝插针，一掌化三式，三掌化九招，迷乱你大脑神经，让你看得眼花缭乱，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他跟那自然掌就不一样，就跟那龙涛那不一样。龙涛是以最简便的方式，最快的速度，最自然的顺势，把敌人击败在地。而迷踪是让你看的不知道哪是真假，所以叫迷踪。一看这单臂抓来，这手够奔霍元甲的前胸，啪这么一抓，往前一探的时候，霍元甲这掌一个反背扣腕，往上啪一叫，啪就把这奥皮因的手腕给刀住，刀住之后往上一举，这位这么耶，就把这奥皮因给背过来了，啪一撅过去，底下这拳头就上去了。就这一拳，一霍家老店就把这奥皮因给垫出去，噔噔噔，好，摸摸肚子，手腕子让霍元甲觉得生疼啊，你很厉害，你对中国的功夫还不了解，来吧，躲着我把你打躺下，躲着位置。就这一招，练武的有这么句话吗？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那玩意儿就跟下棋似的，帮帮帮帮走两步，你是不是人对手你还不知道吗？是不是？那就不用太多伸手了。奥皮因就不明白，心中暗想我有力气，
3: 我就能打过你，我就不怕你。
4: 底下这些看热闹的都知道，就这一招霍元甲就占了个上风，啪这么一撅，一咔，
3: 这一拳给击到小腹上，把奥皮给打退了三四步，奥皮又扑上了。十来个照面，霍元甲为啥跟奥皮打这么长时间？霍元甲的迷踪啊，也是相当快，相当厉害，那劲头也非常足。他主要是想让龙人凤看一看什么叫打仗，你还是战场经验不足啊，咱耐得我那老弟龙涛死得早啊，要不然龙人凤是个好坯子，一个好武术家。所以霍元甲就有心教教这龙人凤。就在这光景，二多照面过去之后，霍元甲想行了，别打了，啪，上手一晃，单臂推掌，够奔奥平前胸，童子拜观音，啪往前一推，奥平往边上一闪，他往边上一躲的时候，单掌走空，哎，一个顺水推舟，推空了，哎，这掌就打到了奥平的耳台子上，啪。这奥拼这耳朵里边啊，什么动静呢？啪嚓削上之后，啪嚓，就听这耳朵里头，就这一家伙，奥拼一捂耳朵，他往下一蹲身，霍元甲这脚正好踢到奥拼前胸上，哎呦！200多斤的奥拼被霍元甲大侠一脚蹬下擂台。你就说这奥拼多大个坨吧，人在台上飞下来，一咚砸到地上，敢把奥拼抬下来，就不说奥拼多沉，给他地上砸个坑。那位观众问了，说奥平由上边掉下来给地上砸个坑，这坑能有多深？多深？不是我在这儿悬，这坑里边能逃出3桶水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也别太悬了，反正就把奥平趟一脚给蹬下去了。哎呀，哗，这掌声可就起来了。霍元甲往这一站，各位，咱们都是中国人，

我霍元甲来晚了一步，在这里我深表歉意。不过咱们很多民间的志士也在为这口气而竭尽了全力，也飞身跃起。这两边不有对联吗？拳打中国武术，脚踢东亚病夫。霍元甲也真急，这话说到这之后，啪跃腾空起来，哎呀，伸手就把这对联上边那甲给撕下来，啪一转身，旋转倒毛，动身到西侧。到西侧的时候，这人可没落地呀。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
2: 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052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霍元甲往这儿一站，各位，咱们都是中国人，我霍元甲来晚了一步，在这里我深表歉意。不过咱们很多民间的志士也在为这口气而竭尽了全力，也飞身跃起。这两边不有对联吗？拳打中国武术，脚踢东亚病夫。霍元甲也真急，这话说到这之后，啪跃起腾空起来，哎呀，伸手就把这对联上边那甲给撕下来，啪一反身旋转倒毛，动身到西侧。到西侧的时候，这人可没落地呀，飞身起来，抓住东边的对联揽起来，一拧身飘身形再过去，这是连环的动作。到了西侧这儿，一伸手，啪啪俩倒毛虎当场就给炸了。哎，一手拿一张对联，都绸子写的，这副对联永远挂不在中国的土地上，飘身而走。这底下全都拍巴掌鼓掌啊，老百姓激动的鼓掌都觉得不起劲，有的直打腮帮子。嘿，为啥打腮帮？方才我说句话走嘴了，我就硬说咱中国人打不过外国人，看起来呀咱们中国人一定能打过外国人。哎呦，我这嫌我嘴欠。上海老百姓皆大欢喜，余下清出面，在上海最大的酒楼款待霍元甲，而且呢把所有的这些人全请到了这大酒楼，这里头包括白虎堂的人。霍元甲由擂台上不把这奥嫔踢下去之后，由擂台上走下来，周泰来告诉龙人凤走，擂台就算赢了，擂主都打下去了还说什么呢？所以呀、啊、这场仗霍元甲这一出面扭转了败局，龙人凤掌打了罗伯特。余下清招待这些英雄，晚上吃完了喝完了，这上海无疑问，各家报纸纷纷登出，以最醒目的标题写出来霍元甲龙人凤为中国人大展的志气。赶着西洋功夫团呢灰不溜秃的出了上海，压下他们不表。赶余下清招待完了，说这霍元甲住在哪儿呢？这龙人凤啊就请这霍元甲到白虎堂，霍元甲不去。阿凤啊，我跟你父亲有交情，咱们就住在四海殿，我在那儿已经安排好了。为啥霍元甲不上白虎堂？他对马振川没有什么好看，他早就知道这马振川那在上海建立白虎堂属于黑道中的人物，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两股道跑车，不是一种人。我跟你呀、啊、

0: 起，阿芳，你跟我到四海殿去住，我有话要跟你说。另外，我点拨点拨你都不用。
1: 罗文凤一看，
0: 霍大侠这么说，好吧，就跟这周发、孟金宝，还周泰来、常怀远、何占春一干人等都到四海殿。那么金朝队呢，就回到白虎堂。这龙人凤告诉金朝队，你在白虎堂等我，我不说了吗，是啊，这场擂台要赢了的话，咱们俩就成婚，跟爹商量商量，选个日子好好操办一下。金朝队啊就先走，这些人到了四海殿，霍元甲首先有两个要求。第一，阿凤啊，你是龙袍的，我这次来一个是想击败这几个外人，给咱们中国人争争志气，还有一个原因，我想见见，因为我跟你父亲交情深厚，多少年没见面了，听说你父亲被驻沪巡访营的拦截队有个叫尚世杰的给杀了，所以我想看一看你，将来你一定要为你父亲报仇。我来到上海之后，已然听说了你的一切事情和你的遭遇。阿峰，你不要再白走，他不能留我，好，立刻出火坑，为人一世要清白。还有个事情，正好我跟泰来兄还有怀远哥哥还有何占春贤弟，我们都在这儿，你给我好好练一趟你父亲教你的自然掌。霍元甲干什么？我告诉你几招，这不都在这儿呢吗？你要好好学学，以免吃亏，经验阅历武功，就这么的龙人凤就在这四海殿一连待了五天。霍元甲、周泰来、常怀远教龙人凤的武功，就是给伯正伯正点拨点拨，受人一句便为师，这是小事，关键霍元甲这样人告诉你一个小尖巴头，就告诉你那么一个小棱角，你就大展了能为了。五天，霍元甲起身走，还是余下清大牌宴宴给霍元甲送行。临走的时候，霍元甲千叮咛万嘱咐，阿峰一定要记住，离开白虎堂，在上海要做出个人样，不要为你父亲丢人。另外，你父亲的大仇必须得报，放心吧，霍叔，我父亲的仇我一定要报。这五天一晃过去了，霍元甲也走了，周泰来回苏州，何占春回昆山县，大伙儿都回去了。龙人凤想，可不是怎么的，我必须得离开白虎堂，我不能在白虎堂继续混下去。现在这个龙人凤的名可就大了，一个是掌打了聂索夫，第二个打了罗伯特。你们两个听了，说吧，阿凤，一个周发，一个孟金宝，你们在店房别走，等我，我回去收拾收拾，离开白虎堂，我把招弟接出来，咱们呢想一个生计的办法，你得生存呢，去吧，没事，我们俩在这等你，快点回来，听着呗。放心吧，到那儿不就回来吗？龙人凤离开店房，够奔白虎堂，就到了白虎堂门口，一看这大门关了，上边三个字白虎堂，开门呐，谁呀、啊？我。哎，跟门就开了。这门一开，龙人凤刚要往里头迈步，把门把他拦住。哎，别，哎，龙大侠，您先等会儿啊。哎，龙人凤一想，这怎么事儿？现在我也算白虎堂的人，怎么把我拒之门外啊？你先等我，堂主有令。范氏来的人都要通禀一声，包括本堂的也不在外。

0: 噔噔噔噔跑进去，不大一块出来。这使龙人凤挺多想，你看我是白虎堂的，另外来说是你们一个党的魁首啊，就是小头呢，怎么我回来了，怎么个意思，还不让往里进？这些天只把霍元甲跟龙人凤等人在店房啊，这马振川就没去过，因为他知道霍元甲看不起他，所以他呲边不往跟前凑合。在这光景不大会儿出来了，那个堂主说了，让您进去，请您进去到大堂。这就进了白虎堂。龙人凤这儿一进来，一看嚯，整个白虎堂两边燕柴柴坐了20多人，正当中坐的是马振川。这马振川坐着一点笑模样没有。龙人凤往里头一进来，都切进禀万抱拳给堂主见礼。哎呀，阿僧啊，你回来了，坐下坐下，赶紧上茶。这个气氛是阴沉沉的，没有一点喜悦，这倒使龙人凤感觉到非常难忘。照实说，上海御园这场擂台大涨了白虎堂的威风。你在外表的话，大家得说呀，得说什么呢？得说是白虎堂决斗西洋功夫团赢了。龙人凤毕竟是白虎堂的人，这么大个喜悦的事儿，满城节庆，怎么这白虎堂他就死气沉沉的呢？哎，阿芳，怎么跟你说呢？马堂主，怎么了？莫非说咱白虎堂有什么事儿，或者说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没事儿，大伙儿都在这儿，不管什么困难，同舟共济，咱们就能渡过难关。龙人凤想，你看我回来的多不实啊！赵师说，龙人凤回来是见着马振川，想说什么呢？马叔，我这得离开白虎堂，日后青山不改吧，入水成流是吧？后会有期，将来用着孩子的地方，您尽管吱声，您有什么要求您说话，遇着我帮忙的，我一定帮忙。他是想说这个，来辞行来了，想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一看大家死气沉沉的，没有说话的，罗仁凤一想，这玩意儿进门休问荣枯，是边看容颜便得知。你像上谁家去串门去，到这串门去，一进屋看人家两口子又欢喜又高兴的啊，又给你沏茶倒水的，你不用问，一打听，不是老爷们提升科长，就是媳妇没下岗涨工资了，要不就是考大学。一进屋，你看这两口子往那一坐，大哥来了，哎呀，也不倒水，也不点烟，往那一坐，撅嘴棒腮，你不用问，一打听，他儿子强判刑了，他能高兴得着吗？就这么事儿。罗仁凤一想，但现在不是时候，干脆我先别提了。可是这马振川打了一个嗨手，阿峰啊，怎么了，马叔，马堂主？不，我对不起你呀！就这一句话，使我们龙人凤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他不明白怎么个意思。这是这么大个白虎堂堂主马振川在这儿又跺足又吹胸的，瞪眼珠子就说：“我对不起你，马堂主，您什么事儿对不起我呀？你有话就说出来呗，请讲当面。您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当初我龙人凤危难之际，是马堂主您伸出手来把我拉进白虎堂，我在上海有今天，我喝水不能忘打井人呐，是您马堂主把我带到这个份儿。”我应该感激您，您有什么对不起我的，请讲当面。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怎么说呢，阿芳，这满堂弟兄全在的，我实话跟你讲了吧，招弟儿他身遭不测。啊，哼，马堂。 承诺。您说什么呢？谁身遭不测？赵俊儿，今赵俊儿，你的未婚妻已经不在人世了。你说的是真的？我能撒谎吗？啊，凤凰，对不起你啊！因为这场擂台大获全胜，我们满堂皆大欢喜，都感觉到有你这样的人，我们白虎堂提腰打气，理直气壮。我告诉你，庆贺三天，我特意安排后院，告诉好好照顾你的未婚妻赵俊儿。我知道你跟霍大侠在四海英雄殿，四海殿里跟霍大侠促膝相谈，可没成想，昨天晚上半夜有一贼人闯进了后院，就对你的未婚妻赵俊儿强行无礼，最后赵俊儿跳进了四海。马振川的眼泪刷刷往下，眼泪是哗哗往下流，那眼泪是唰唰往下淌。他咋这些动静？你看他哭得伤心呢。这一句话，龙人凤有十分钟没言语，没反应过来，张个嘴，瞪个眼珠子，像傻子一个样。哎呀，阿凤，你要见爱，是叔父对不起你，是叔父对不住你。很简单，没看好你的未婚妻，没照顾好今朝日，你就原谅叔叔吧。呀，龙人凤啪一坐下，哇，哒哒哒，撒腿就往后边跑。咱跑到后院，推开金朝弟儿的房，一看被褥整齐，屋里依然如旧。龙人凤连眼泪都没有了，不是哭，是嚎，挨个的问到底怎么事。四残过来了，是这么事儿，昨天晚上就听后院喊救命，赶我们出去，没成想弟妹就死了。怎么死的？跳江了。啊，就看弟妹撒腿从后门跑出去，就跳到水里头。挨个问，龙人凤问谁都是招字跳江自杀。可是当龙人凤问到贺老二的，得出一段惊险。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龙人凤在四海殿回来，因为霍元甲临走的时候告诉龙人凤说，白虎堂这个地方啊不是什么好地方，你呀、搬出来，为男儿大丈夫，选在淤泥内，早晚孩子为人一世应该清白呀、可龙人凤回到白虎堂之后，马振川告诉龙人凤一件惊天之事。怎么的了？金昭娣死了，也就是你龙人凤在四海殿

没成想咱们白虎堂为你搞庆贺的时候来了一个彩绘淫贼啊。哎，阿凤啊，马叔怎么说呢？结果此彩绘贼强暴招弟儿，招弟儿跳了黄浦江啊。就这几句话呀，就像一声惊雷，在这龙人凤的耳朵根底下嘎啊！龙人凤是万把钢刀扎入了肺腑，什么词儿能形容呢？龙人凤这个悲伤劲儿没法形容，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的对象遭到这种毒性的时候，你是什么滋味？哎，那龙人凤就啥滋味？龙人凤像木头人似的失去知觉，来到后屋，到了金招弟的屋中，一看被褥整洁，这屋里头啊已经被打扫了一遍了，坐到这儿是茶不思饭不想。天头要黑的时候，前边的仆人过来，根据马振川的指示，也拿来了好吃的，还有酒。马振川又来了一趟，阿峰啊，不要太难过啊，人嘛，哎，人的一生酸甜苦辣，什么都得遇着过。比方说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遇到了很多打击，但是我又坚强地走了过来，才有今天上海滩我马振川的位置。我深深理解你的心情，同情你的遭遇，为你感觉到难过，不过又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已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只要你心中想念招弟儿的话，他地下有知已经瞑目了。喝酒吧，我不多说旁的，因为前院还有事啊。马振川一丝苦笑走了。龙人凤能喝下这酒吗？两个人小时候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一起长大的恩恩爱爱，人家这对情人那是真正用感情互相交织的一首歌，词和曲是互相谁也离不开的。站起来在这院里头绕了一圈，心里特别烦躁。这时候李德胜来了，就四残之一李德巴着来到切记。贤弟，我大哥心里头难过呀，我这窝挺，我这不得劲儿，我这心呐，我有话说不出去啊。我一跺脚转身走了。大哥，哥哥，不，望着李德胜的背影，龙人凤思绪万千，怎么事？为什么这李德胜说有话说不出去呢？莫非说有什么难言之隐？也就在这光景，龙人凤突然发现月亮门那儿露出个脑袋来。往里看，罗文峰认识这脑袋，谁呀？贺老二。这脑袋探了一会儿，一缩脖走了。嗯，罗文峰那心呢，蹦蹦蹦跳了几下，那脑袋嚓闪出了一个念头，怎么事？

0: 平白无故的，往常见着龙人凤都内疚，哭也挺好。因为什么呢？当初在雁鸣坡强行无礼，冒名打冒之，硬说龙人凤死了。临死的时候，让金朝娣嫁给他贺老二贺桂林。但这谜这个故事揭穿之后，龙人凤不知道怎么想的，没责怪贺老二，这事儿就没提。龙人凤一想，我早晚收拾，别忙，我让你遇生不能遇死不能，就把这小子带到了白虎堂。可是今天突然这贺老二在这院子门这儿，就这么一家伙似乎在窥视，往里看龙人凤的举动。可龙人凤的眼角一扫，这小子刺楞把这脑袋嘣就拿回去了，砰走了。这里有鬼呀、啊、龙人凤一想，这里有鬼，这贺老二来到这刺探我的行踪了，看我什么举动。眼珠一转，好了，要知内幕事，单听心中言呢。等了一个多小时的光景，龙人凤一转身来到了贺桂林的屋中，叩打门环。谁呀、啊？啊？哎，哪位？
1: 我，二哥，我是龙人凤。
0: 凤啊，哎，等一会儿，马上啊！这小眼珠一转。马上在桌底下拿出一把攮子来，揣到怀中，倒着把门开开。傻凤啊，这么晚了还没有睡呀、啊、二哥喜天难过呀。二哥怎么说呢？我二哥，这夜深人静我也睡不着觉，正好马堂主给送过来点酒，请二哥与我到屋中痛饮三杯。啪，就把这贺老二这手腕子给刀住了。我好好，痛饮三杯，痛饮到了自己的屋中，咔把那门就插上。这贺老二就一哆嗦，这干嘛这是？这怎么事儿？哎呀，这贺老二就这迷幻，哎呀，迷迷糊糊的，这高血压就要犯。他那个阿凤，什么事儿啊？这菜都不错。哎呀，阿凤，二哥，坐下。哎，坐下，坐下，坐下。好，我坐下。这个阿凤，咱。龙人凤坐到了贺桂林的对面。二哥，你干了这第一杯酒。哎，我干了，我干了，放心吧，我一定把它喝了。哎，兄弟，他拿眼睛使劲看了看这碗酒。龙人凤自己倒了一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了，把这碗放在这儿。贺老二一咬牙，一金鼻子，也把这碗酒喝了。二哥，再喝一碗。哎，再喝一碗，连干了三碗。贺老二拿眼睛盯了盯龙人凤，细看了看，他发现这龙人凤的目光中透出一种光来，这种光说不上是什么光，唰，这种光里似乎包含了仇，包含了爱，包含了恨，包含了激光，包含了股票下跌。那年头没这词儿，那意思这目光里包含的东西太多了，使这贺老二分析不出来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光。这是一种 X 光。二哥，兄弟我好不好？哎，兄弟啊，

弟您怎么不好？您是男子汉大丈夫，不错。那么既然说兄弟我好，怎么个好？你跟我说清楚，我龙人凤好在什么地方？讲。哎呀，你好的，好在什么地方？这个，您的为人，您的做事，您的行动，您的一切一切一切，啊，您让哥哥我说不出来。这贺老二笑都不自然。阿凤啊，这酒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啊，咱们就适可而止吧。天头已晚了，你要节哀呀。二哥明天还有事儿，我就少陪。坐下，坐下，坐吧，坐吧。二哥，你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可以说在大龙口，我父亲告诉你，保护杀出大龙口，目的是为龙家留一条根，留一条后。我感谢二哥跟我在大龙口能冲出来，我龙人凤恩必报，仇也必报。二哥，你该到跟我说实话的时候。我来问你，金招弟是怎么死的？你讲啊。我兄弟，金招弟，弟妹是有人财物阴贼到了白虎堂，到这来，这个就把招弟给给这个糟蹋了，招弟这就跳江了。这是一个大谎话。这白虎堂在上海滩，白虎堂里头全是练武术的，哪个胆大的淫贼竟敢进白虎堂到这采花盗柳？你是在跟我讲故事？你在跟我说天方夜谭呢？你给我讲个宇宙的故事，谁相信？死人都不相信。二哥，我尊重你叫声二哥，我不尊重你，我叫一声贺桂林。你把话说清楚，滚子马脑，要不然的话，今天休怪我龙人凤。一探手，把那镇宅宝剑拿出来，踩啊！往这桌子上一扔，你可别怪我龙人凤对你不起。贤弟，贤弟，你别难为二哥好不好？这话怎讲？我要说出去，是非死不可。那么今天你也没有活路。我贺老二敢跟龙人凤比划吗？给他个胆子也不敢。你别看临走的时候在这桌子底下拿出一把大胆子带在怀里头，以防万一，真正这么一拉家伙，这宝剑插往这桌子上一放，沙沙直冒光的时候，再看龙人凤的眼睛唰唰唰往外直射那光的时候，那贺老二那胆儿啊就没了。说酒壮英雄胆，那不对，那英雄不喝酒也有胆儿，酒壮熊人胆，是不是？你看就啥也不是那个，窝了窝囊那个，哎呀，放个屁都怕把脚后跟崩着那个，平常人给一大嘴巴不敢吱声那个，让人家一大箭炮打都不知道哪儿疼那个，哎，吃根冰棍都不知啥味儿。啊，就那样的，喝点酒，你看那家在马路上呜呜喳喳，怎么的？想打就这个，那是熊人。真正的英雄不喝酒也是英雄。说贺老二手看着这酒杯，怀里揣着囊子，再一看龙人凤一瞪眼睛，这贺老二啊，

实话说出来了，说也死不说也死，阿峰你让哥哥怎么办？讲李宝林想啊，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啊，但是呢得先顾眼前，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和盘托出把话说完了。阿峰啊，当初在雁鸣坡二哥对不起你啊，我看招弟姑娘长得漂亮，我就心怀叵测，居心不良，想据为己有。我不问你那个，我已经早已知道那件事情啊，兄弟啊，你能饶了我那一次，我就是变成牛狗驴报答兄弟之恩德，我也心甘情愿。我问你招弟是怎么死的啊？好吧，这个马小姐，也就是马堂主的马堂主的这个儿子，嗯，早就看中这赵军儿。他没什么事儿，趁你不在的时候就到后院软磨硬泡，嘻嘻哈哈，硬耍流氓。哎呦，寻机下手啊，你不让二哥看着赵军儿，二哥能敢说什么？因为他是马振川的儿子，白虎堂的少堂主，另外这白虎堂都是人家的人，所以二哥连个屁字不字都不敢说。正好你在上海滩遇缘打擂，这一打擂啊，你在这四海店待了五天，这马小姐呀、啊、就在招弟儿这院中左学嘛右撒嘛右撒嘛左学嘛，我就觉得事儿不好，二哥就想去店房给你送信，可有一点呢，我不敢呢。前天夜里马小姐喝了点酒，酒熏天，闯到赵弟的屋中，哎，二哥就不说了，就把赵弟姑娘给糟蹋了。但我在院里门这儿听着屋中嘶喊声、怒骂声、厮打声响成一片，最后马小杰出来一丝的奸笑走了，就看赵弟姑娘啊披头散发的由屋中跑出。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区分局法规科副科长王小坤，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解读。
1: 为了加强排污许可管理，规范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排污行为，控制污染物排放，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国务院公布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王科长，能给大家说说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实施的意义是什么吗？
2: 好的，排污许可制是固定污染源管理的核心制度，是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落实企事业单位治污主体责任、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有力举措，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形成公平规范的环境执法守法秩序。条例强化了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和义务，这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化排污者责任的一个具体体现。核心是排污治理的责任回归企业，改变以往政府包办式、保姆式管理的做法，理清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责任边界。
1: 那么哪些单位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呢？
2: 国家实施排污许可分类管理，根据2019版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国家依据排污单位污染物的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实施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对于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需申请排污许可证；对于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可直接在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自行进行排污登记。
1: 那么，申领排污许可证都需要哪些材料呢？
2: 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可以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也可以通过信函等方式提交。排污单位有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场所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按照生产经营场所分别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还应当提交相应材料：一、属于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在提出申请前已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单位基本信息、拟申请许可事项的说明材料，公开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二、属于城镇和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污单位的纳污范围、管网布置、最终排放去向等说明材料。三、属于排放重点污染物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以及实施技术改造项目的排污单位，通过污染物排放量削减替代获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说明材料。
1: 那么排污单位符合哪些条件可以颁发排污许可证呢？
2: 一、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或者已经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二、污染物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重点污染物排放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其中，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还应当符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特别要求。三、采用污染防治设施可以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或者符合污染防治

0: 防治可行计入。四、自行监测方案的监测点位、指标、频次等符合国家自行监测规范。
1: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是多久？到期了怎么办？
0: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为五年，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排污单位需要继续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于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延续，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延续，并书面说明理由。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
1: 对持有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有什么管理要求呢？
0: 排污许可证是对排污单位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主要依据，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置标志牌，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排污单位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审批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停产的，排污单位应当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并说明原因。
1: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对没有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怎样进行处罚呢？
0: 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的；三、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的；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
1: 对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当中的相关规定，还有什么需要着重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0: 有几项内容需要大家注意。一是排污单位应当在实际排污行为发生之前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二是违反本条例规定伪造、变造、转让排污许可证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相关证件或者吊销排污许可证，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排污许可证。三是排污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如不改正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可对其实施2日连续处罚。四是排污单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以及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 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除依照本条例规定予以处罚外，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行政拘留。
1: 非常感谢王科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对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做详细解读。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八岁九岁十五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

0: 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道，
13: 读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

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年终考察
9: 又晚又麻烦，
10: 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2: 电
11: 费
12: 高
11: 的家庭耗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15: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心若年轻，岁月不曾老去。

年轻是什么？人过了多少岁便不再青春了呢？有的人20岁生活刻板，死气沉沉，没有追求，尽显一副老态；有的人80岁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敢于追寻，洋溢着青春活力。诗人塞缪尔·厄尔曼曾这样写道：青春不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童心未泯，看世界浪漫。俗话常讲童年万岁，其实童年只有几岁，真正该万岁的是童心。遇见过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他们身上的一个共通之处让人印象深刻。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我们，眼神依然灼灼生辉，像未曾被污染过，眼睛里依旧闪烁着童年的好奇和清澈。比如丰子恺就是一位童心未泯的老人。丰子恺家里有一个贵重的古董挂钟，但是他嫌它太古板，有一天他把古董挂钟给拆了，用颜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画上一丛绿柳，又剪了两只黑色的小燕子，糊在长短针的针头上。就这样，一个古板的古董挂钟成了一个可爱的动物挂钟。他常说，你若可爱，生活哪里都可爱。尽管年纪逐渐增大，他的一颗童心也并没有磨损半分。在他的文字里记录了儿女的童心无邪，他还爱创作儿童漫画，用漫画去描绘儿童的纯真烂漫，而他的读者也大多能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既年轻又好玩的人。孟子说过，大人先生者不识赤子之心，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在走向成熟的路上不媚俗世故，而依然保有一颗童心。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他们在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时，保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对世界怀有儿童般的兴致，自然也就比很多人要精神得多，有趣得多，快乐得多。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拥抱当下，不负年华。尼采有句名言，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生活当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年轻人不苟言笑，毫无爱好，对生活食之无味，很难不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才是真正老了。而在热爱生活上，或许他们可能从蔡澜的身上领悟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物，蔡澜的态度一直是热诚而恳切的。打个比方，蔡澜酷爱美食，除了尝遍全球各地的美味佳肴，他还很爱亲自动手做。此外，他还想要吃上书里的菜，他不但研究过金庸书中的24桥明月夜，还实验过《红楼梦》，张爱玲书中的各色美食。在年过古稀时，他还会散步到香港九龙城的街市买鱼、买菜、买卤味，哪家有什么经典，了然胸中，和店家老板也都是老友。他的生活哲学是：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活得快乐。若是有些事改变不了，那就要看得开，放得下。所以他一辈子都仿佛在不知疲倦地运尽生活骨髓的人，在争取快乐，为的是不留下一点遗憾。

还有个故事，蔡澜有一次坐飞机遇上气流颠簸，像是要坠毁一样，邻座的外国大汉使劲地抓住座椅，十分的惊恐不安，而蔡澜一直在品着红酒，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大汉瞪大眼睛问蔡澜：老兄，你死过吗？蔡澜说：不，我活过。教育家纽曼曾说，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曾真正开始。很多人每每想到世界太大而生命却短暂，便心生沮丧和无力感。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不再拥抱生活开始。而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则是抓紧每个机会享受生命的美好与馈赠，进一寸得一寸的欢喜，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心，敢于接触新事物，思维神采飞扬，这正是青春活力的最好体现。古人讲，人不思老，老将不至。青春不是一时的一段年华，应是一种心态。容颜的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无可避免，但那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儿。当我们不让心灵干涸荒芜，看得见眼前的苟且，也看得见诗和远方。当我们对生命怀有珍重之情，对梦想保持向往，对生活继续热爱，属于生命本真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

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据此前消息，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当地时间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突破。当地时间22号，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赫马提说，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得到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总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这个假期，人们赛龙舟、吃粽子、赏非遗，传统节日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短途出游、亲子出行成为市场主力，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演唱会、体育赛事热力十足，古街古镇、休闲街区、工业遗址受到游客青睐。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美国方面消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高燃来袭，4场较量蓄势待发。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各地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相关专家表示，填报志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最近各位看世界杯了吗？您在哪儿看球？打开电视看转播恐怕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或者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看一看。您想过去电影院看球赛转播吗？最近呢，在上海的一家体育主题影院，球迷们开启了在影院看球的全新体验。 4K 巨幕上的草皮在阳光下的光泽是如此细腻，球员冲刺的时候飞溅的草屑都非常清晰。当一记劲射破网伴随着环绕立体声在几百个座位间炸开的时候，

0: 那一刻，全场几百号人一起从座位上弹起来欢呼，甚至互相击掌拥抱。您说这是开心还是开心呢？甚至有市民笑称说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影剧院可以看球赛，非常好奇，本来是说过来凑凑热闹，看完之后就被现场的氛围彻底感染了，表示说有时间还会再来。从电视转播到电影院观赛，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到渠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合规影院的完整合法授权链路，再加上统一的统筹管理，从根源上保障了转播的合规性。而国内影院超高清的放映设备、全景声音音响系统以及专线传输技术的全面成熟，更让这种独特的体验成为了可能。大家能想象啊，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各种组合套餐，大家肯定是可以有吃有喝的来看比赛。同步还启动了票根联动的很多特色活动。我听说呢，上海市电影局已经计划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市大概有50家影院，说明它不只是少数人的新鲜体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城市文化生活选择。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影院早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观影功能，更成为了承载城市多元文化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那电影院和足球和世界杯相遇，从屏幕到屏幕，怎么样，是不是也帮很多朋友种了草？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黄河调水调沙。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调水调沙简单说就是要解决黄河上中游的泥沙淤积。那今天第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后续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先来跟随总台记者田启勇到小浪底去瞧一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现在我身后三个闸门已经打开，正在向下游泄水，现场非常的壮观。那么黄河为什么要在汛期前进行调水调沙呢？我们知道黄河的水少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游，河床呢越堆越高，就容易形成地上悬河。而且小浪底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的出口，是控制黄河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重要的咽喉要道，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来通过水的力量呢冲刷下游河道，来拓宽和加深主河槽，这样呢就能够增加它的行洪能力。那么同时呢，如果通过把这些泥沙排入到大海里呢，也能提高水库的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能够综合的调度汛期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提供灌溉和生态用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1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冲刷库区的淤泥，这样呢库底的淤泥就能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那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含沙量非常大的土黄色的水流排出。那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也就标志着今年的调水调沙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今年调水调沙有什么特点呢？我也提前跟去年做了一个对比。今年开始调水调沙的水位呢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足足6米的高度。那它就相当于呢小浪底水利枢纽要多容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大约 70个西湖的蓄水量。那作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黄河调水调沙，它既要腾出库容来为迎接汛期做好准备，同时呢，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另外，它还要防止漫滩，防止河床抬高，等等等等，要求非常的多。所以，如何能够科学的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调水调沙的方案，就非常值得一提。那今年呢，黄河调水调沙就有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系统的全程保驾护航，同时工作人员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综合运用，提前规划出了50多个调度的方案。可以说，每一个闸门的变化，每一个水位的变化，背后都有精准的数据做支撑。那么，根据规划呢，今年预计将排出1亿吨的泥沙。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调水调沙，那可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小浪底水利枢纽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今天去现场看调水调沙的游客感觉怎么样？在观看过程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秦玉玺、吕超、朱胜宇来了解一下。
2: 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逐一缓缓开启，巨大的白色水龙喷涌而出，向下游奔腾而去，并逐步达到26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接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迎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3: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大流量的时长越长，那么对整个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冲刷的时间，它有个时间积累。其实这种冲刷就是时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力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2: 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4: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5: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2: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6: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2: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0: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去小浪底感受一下调水调沙的现场？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了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有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在长空穿梭，曾经消失将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了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有34厘米。调水调沙原来有这么多作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说完了黄河的调水调沙，我们再去长江看看。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叫做微笑天使。 一个月之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它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小二六。今天6月22号，小二六满月了。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分享一下他们一家豚的故事。
8: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五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它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0: 大家最后听到的是真实的小二六的声音啊，的确真的是已经豚丁兴旺了。由于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去年野外江豚的数量已经回升到了1426头。另外，对于江豚小二六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出生的时候尾部先娩出是正常方式，分娩的时候尾巴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小江豚宝宝出生之后呢，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但是我们的小二六可是正好相反，它是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妥妥的头位出道。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波涛来了解一下。
9: 在母子豚的专属音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它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它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10: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9: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1.5小时到2.5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10: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9: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 仅仅用时四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吞声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

0: 不同的挑战。
1: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实际上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0: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1: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她接触。
0: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儿六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2: 从淘淘到小二六，一代代人工繁育的成功，正是咱们江豚保护多年积累的技术底气。另外呢，1426头野外种群的回暖，更是见证着长江生态的向好，说明只要用心守护，大自然总会给我们惊喜。那我们也愿这个头位出道的小家伙，未来早日在母亲河里自在畅游。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很快就要到了，不少家长朋友恐怕都计划着带孩子出去玩，比如说去水上乐园冲浪，或者是到室内攀岩馆这类场所去挑战自我。不过这些看起来充满乐趣的活动啊，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两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呢都是9岁的女孩，一个在水滑梯上嬉闹的时候不慎磕掉了门牙，另一个呢是在攀爬墙顶端坠落导致胸椎骨折。哎呀，听上去都挺疼，孩子们受了罪，后续的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都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5: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4: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5: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4: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

0: 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1: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0: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2: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0: 王伟还提示，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2: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3: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案例啊，听着都让人揪心。那法官也说得很清楚了，带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眼睛得一直盯着。而商家呢，设施要合规，安全提示要非常醒目，该配的人手、该做的保护，一样都不能省。暑假来了，玩归玩，安全这根弦可是千万别松。看好孩子，管好场地，咱们才能让快乐不打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6: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2: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6: 您好，
15: 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逛超市或者便利店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货架上不认识的水是越来越多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的养生水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种饮料通常说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本来就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还有什么比如说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啊。那么这一类饮料卖点也非常明确，它往往会贴上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等。不少消费者其实非常喜欢这类养生水，有人觉得它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可以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那养生水真的能够做到养生吗？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观察。
2: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十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3: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2: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3: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2: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4: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

0: 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2: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
1: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3: 如果喜欢这种水，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
1: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4: 这么看来啊，养生水真正的价值主要还是补补水分，丰富饮用水的风味，而且呢不会额外的给身体添糖、添脂肪、加热量。但是它既无法改善体质，也抵消不了作息不规律带来的健康隐患。所以如果您想靠它补气血、去湿气，那基本不太现实。一句话总结，拿它解馋是可以的，可是千万别指望拿它治病。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当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了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是，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

0: 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那么到底怎么来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新的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0: 那么此次为什么是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代表来举行四方会谈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因为在斡旋谈判的过程中，最初的时候是巴基斯坦在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呢，最近一两周卡塔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的原因就是最近一两周谈到的这些问题跟海湾国家有很大的关系，海湾国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关于海峡的管理问题，伊朗提出来，伊朗是要跟阿曼共同来管理，并且就海峡的收费的问题，伊朗准备跟海湾国家协商，这些离不开海湾国家。那么未来如果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要设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的基金，这个基金的钱怎么来呢？主要是要靠海湾国家，所以现在海湾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和作用是不断的在上升。所以卡塔尔现在参加进来，卡塔尔应该就是一个是作为中间人调停，另外一个卡塔尔也代表这个海湾国家来表达海湾国家的一些立场。包括现在伊朗和美国谈判那个首批要解冻的伊朗的资金，就是存在卡塔尔银行里边的60亿美元。
0: 那么这一次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的地点在瑞士比尔根山。比尔根山坐落于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距离卢塞恩市区8公里，主峰海拔1128米。比尔根山度假区坐落于海拔450米的山脊处，山体北坡呢将近700米直临卢塞恩湖，三面环湖，风光静谧独有。比尔根山度假区有着100多年的历史，007影片曾经在这个地方取景，多国政要也曾下榻比尔根山。牛新春介绍说，这一次选择瑞士作为谈判地点，其实有着多重考虑。
1: 选择瑞士应该很重要的原因是后勤上的考虑，因为瑞士离伊朗和美国都比较近，然后如果是继续选在伊斯兰堡，它离伊朗倒是挺近的，但离美国很远，美国来一趟要花10几个小时的那个时间，所以后勤上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安全上也比较好。另外一个选择在瑞士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家，瑞士在过去47年里边长期曾经作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一个桥梁。美国在伊朗没有大使馆嘛，没有建交，然后这么多年来美国在伊朗的利益就是由瑞士驻伊朗的使馆来代理的。2015年那个核协议谈判期间，瑞士也发挥了重要的这个调停的作用，所以跟瑞士在历史上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发挥调停作用的这个地位也有关。
0: 令人鼓舞的是，本轮的四方高级别会谈突破了诸多分歧，也为紧张的区域局势降温。不过当前的成果仅仅是阶段性的进展，未来中东局势的走向和谈判落地成效也会持续的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0: 邮局是这么回应的，要求出示纸质原件是为了防范临时卡出现造假的问题。这个尴尬确实让我们有点说不出的滋味啊。实际上为了保障临床用血，国家和地方有一系列的激励措施，比方说很多的省份都有三免政策，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的诊查费，另外就是像非急救同等条件下献血者优先用血等等。但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带证书免费坐地铁的案例类似啊，那今年一月份呢，曾经有一位西安的无偿献血者在公园景区要求享受免票的优待被拒绝了，最后呢还上了法院才解决。四月份四川有一名献血者的持卡来免费享受门诊费也被拒绝了。那类似问题反复的出现，我们恐怕就得问问为什么了。献血者的爱心不打折扣，享有的优待政策也得得到扎扎实实的落实。那无偿献血的优惠门槛太高，症结到底在哪儿？落实优待政策背后的政策协同需要打通哪些环节，我们才能不给献血者的热忱泼冷水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教授杨伟东，一起来聊一聊。
1: 杨老师，我们看郑州的这些献血者遇到的尴尬啊，官方说呢是我让你拿证书原件是防止有人造假，但是对这些朋友来说，为了免费乘车成天带着这个证书出门也不现实啊。但这个事儿好像我们很难说谁对谁错。
2: 从献血者角度来说，我既然有这个规定，我享受应当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从献血法和相关的规定当中啊，实际上是鼓励献血，这是体现了这些献血者他们的公益心。既然有这样的政策，有这样的规定，那我享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应该按照说的就是叫无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其中的管理方来提出说有造假的，这能不能够成为来附加更多的限制条件当中的，这是这个事件当中和类似的案例当中恰恰值得我们去讨论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一项制度的运行当中一定会涉及到很多方面，证件的真假，甚至这个事件当中可能还带来成本，这些费用谁来承担，都会有衔接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都不应当成为来设置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能不愿意让能够享有这个权利的人享受这个权利的一些理由。所以有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我认为是这些事件当中啊暴露出来的，或者说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问题。
1: 因为我们查了一下，为了保障临床用血，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讲的，国家和地方出台的这些措施都是激励的，比如说有很多的省级行政区他们有这种三免政策，比如说免费坐公交啊，免费的去公园啊，去公立医院门诊诊查费也可以免除。这些优待政策它是一个硬性的还是说有弹性的，它是一种措施还是地方法规啊？
2: 目前来看国家的大的法律就是献血法，献血法至少对三免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据我了解呢，实际上这个规定应当是在2023年底吧，由国家卫健委啊、中宣部啊、红十字会啊等等联合发布的一个文件当中啊，针对我们无偿献血者的激励奖励这些政策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文件，就是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实际上这些要求当中啊，其中非常重要一项就是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三免政策这么一些相关的，鼓励积极探索完善无偿献血者的激励措施，排的第一项就是鼓励各地推进三免政策。国家层面当中实际上从卫健委等部门当中在积极推进这个政策，有些地方走得更靠前，已经把这些鼓励激励的这个政策变为一个法律规定。比如说有河南今年就修订了河南省的献血条例，像安徽也都是在今年，基本都是在今年的6月1号开始生效。那这些规定当中已经不是鼓励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法律的要求了，这些激励鼓励的这个政策已经变成了无偿献血者只要符合条件它的一种权利了，只是在具体操作当中啊可能没有那么细化，会涉及到具体操作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这些要求，主要是激励鼓励，那鼓励各个地方来推进。但是像安徽啊河南啊它已经变成一个法定的权利， 公交公司啊，像特定的公

0: 公园、国家资助的公园啊，或者有些医院，那他就有义务来落实这些规定。
1: 执行呢，它是必须的，但是只是说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它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偏差，会产生这个事情大家的一些争议哈。所以这种类似问题，就像您讲的，它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看到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种类似的优抚政策落地，它其实是各地各级政府它逐一的去制定很多细则，包括怎么认定，包括钱怎么出。这个三免呢，它又涉及多部门配合，这个协同的过程当中是会更容易出问题吗？这个事儿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它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从制度上，国家现在是经过试点之后啊，我们再通过各地啊来推进这个措施。有些地方立法、地方性法规已经做了规定了，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说未来还是应当在国家层面当中啊，特别是通过立法来加以规定。因为现行法啊也正在修改当中啊，已经在开始征求意见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时点，就是在现行法修改的时候，就把三免这个政策从政策层面变成一个法律的规定，而且能够根据出现的这些问题和实践当中的需求，尽量能够做一些细化的规定，从顶层设计当中就解决这个问题，把现在的地方性的规定或者鼓励的政策变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强制性的要求。这是我认为第一个层面当中，也是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层面的问题。可以根据全国的统一的要求以及各个地方的差异啊，我理解其实有两个层面。一类就是像三免这种政策，应当变成了一个无偿现象级，只要符合条件都应当享受的最基本的福利也好，或者是鼓励的激励他们的政策。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鼓励各个地方在这个探索可以适合自己的符合条件的条件，或者说有更优惠的，可以根据地方，那这就是各个地方自己的探索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现在所涉及到的，就是操作层面的，比如大家说相关政见是什么。其实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有了这个要求变成一个统一性的要求，就是证件执行。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反映，比如说身份证，现在这肯定没问题，因为它的连接都比较畅通了。比较特定的无偿现象级本身的证明，因为容易中枢太大了，颁发的时候为了鼓励显眼的配置，将来是不是可以做得更为适合携带、适合查验。以及这些实体的证件原件和电子的证件能够配合。其实我知道国家卫健委已经在推行这个电子卡，有些还叫临时的，就是借助这种形式能够让它携带，无论是原件还是验证就更便利。第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协同的机制，实际上在我们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之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互联网加无偿献血，把各个部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各个地方的能够打通。这实际上是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基础，技术层面当中应当是没有太多的问题。那无非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有接入口，然后怎么来验证，怎么能够保证能够顺利进行。这个要求不仅仅是无偿献血的需求，其实也是为了便利相关的部门。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互联网加政府服务，能够把它打通其中的堵点，让无偿献血者他本身能够无感的享受到相关的激励的鼓励的这个政策。这是我认为，我们目前通过这些事件当中啊，值得我们往前再迈进一步的，就不仅仅让这政策能够完全推进，其实很重要的能让政策落地。这就是能够体现像献血法，无偿献血者只要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之下，我们要通过切切实实的举措、切切实实的激励以及切切实实的落地啊，让他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而且确实能够享受到。
1: 您说的这个切切实实，我觉得是的，而且就像您讲的，从技术上现在已经不难了，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意愿，能够协同起来把这个事儿办一下。
0: 当然，背后这里边也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几个事件当中啊，几个免的这些争议的点啊，一个就是免公交、免公园的费用， 还有免侦查费，这些一定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特定领域当中那些成本到底谁来承担，这也是我认为目前在推进当中可能有些部门的考虑或者顾虑，或者是以这为借口，我给你免了这些费用，但实际比如说医生诊查费，那这些费用到底谁来承担啊？这是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直观上一个点，但实际它可能有很多面，甚至有一些可能通过这面上看不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都是我们落实当中啊，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让公园、公交公司、医院啊，能够真正的从理念上转变，从它的实际当中能够缓解它本身带来的可能的他认为的一些负担。
2: 一个星期之前，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自从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们国家全面建立了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我们国家临床救治所需的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的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都位居全球前列。保障献血者的权益，让他们感到温暖，其实也是在保障整个社会的生命安全底线。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22日是世界雨林日，我们国家分布着多处各具特色的雨林秘境，海南、云南、西藏墨脱还有广西等等。那各地的雨林里藏着一些什么样独有的动植物？热带季的雨林、温带雨林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雨林呢？如果想要恢复雨林生态，究竟有多难？相关内容各位也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来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我国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今天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诵读和学习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夏日小诗《夏日山中》。夏日山中，作者唐·李白。晚遥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夏日山中是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诗中描写的夏日中生活的场景，真实贴切地展现了夏日山中和山中夏日的景象。我们先来说几个诗中的词语。罗毯的毯就是露肩，青林是指山中树木苍翠，遮天蔽日。脱巾就是摘下头巾的意思，鹿顶是露出头顶，松风是指松树间吹过的凉风。整首诗的意思是，懒得摇动白羽扇来驱暑，敞开衣服，悠然自得地待在苍翠树林中，将解下的头巾挂在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间的凉风吹过头顶。下面请小朋友跟随正经姐姐来读一遍这首《夏日》里的古诗《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顶洒松风。夏日山中这首诗歌的前两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因为是夏天，所以有白羽扇，因为在山中天气更凉爽，所以有扇而懒得摇。山林中过往的人烟稀少，诗人敢于脱去头巾，表现出悠然自得、不拘礼法的形象。剧中通过懒、裸，突出了诗人在山中夏日乘凉的悠闲情趣，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夏日休闲图画。诗歌的后两句，脱巾挂石壁，鹿顶洒松风，诗人解下头巾挂在山中的石壁上，多么凉爽宜人，袒胸露顶，栖身林下，大有返归自然的情趣。作者通过脱、露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向往自然的心情。露顶洒松风的洒字，体现了诗人豪放不羁，任凭山风从头顶上吹过，表现出了一种豁达爽快的感觉。诗中在夏天炎热的环境下，对诗人状态的描写生动，别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闲趣。全诗写出了作者在山林中无拘无束、潇洒旷达，诗人忘情地沉醉于夏日山中，悠悠然的一种自足自乐的逍遥。在夏日山中，羽扇可以不摇，衣履可以不穿，罗毯青林中，鹿顶洒松风，更体现出诗人悠然自得、亲近自然的心情。这首诗通过对诗人自身状态的描写来突出夏天的炎热，同时借天气炎热的环境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状态。好的，
最后我们再一起来诵读这首描写夏日山中生活的场景，真实贴切地展现出夏日山中山中夏日景象的五言绝句。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黄伟。小朋友们坐着的时候要像小树一样挺拔，双脚平放地面，后背轻轻贴椅，猪黑眼睛保持一尺距离，好姿势会让你长得更高哦。
2: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今晚请你接着收听第二十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二十集，混乱的审判。上一集我们讲到，做帽子的人听见了红心王后要上次音乐会上的歌手名单，结果他吓得直发抖，甚至把两只鞋子也抖掉了，因为他就是在上次音乐会上唱歌的那个人。
10: 你快说证词，否则我就处决你。
2: 国王愤怒地跟做帽子的人说：
8: 亲爱的陛下，我就是个穷人，我还没有开始吃东西呢，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再说为什么黄油面包变得这么薄呢？还有茶会闪光。
10: 什么闪光？
2: 国王问。
8: 我说的是茶，茶怎么会闪光呢？
10: 哎，有水当然会闪光了，你以为我是笨蛋吗？接着说。
2: 国王厉声说道：
8: 我是个穷人，而且从那之后大部分的东西都闪光了，这也太奇怪了。三月兔说。
11: 我可没说过。
2: 三月兔赶快插嘴。
8: 你说了。
11: 我什么时候说的？
2: 三月兔说。
10: 他既然不承认，就谈点别的吧。
2: 国王制止了这一段吵架。
8: 亲爱的陛下，真的不是我啊，我就是个穷人，每一顶帽子都不是我的，我要把它们卖出去的，我怎么可能偷呢？
2: 国王说。
10: 你就是个可怜的狡辩者。
2: 这个时候，有一只豚鼠突然喝起彩来，但立即被法庭上的官员制止了。怎么制止的呢？我跟你说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们用一只大帆布袋把那只豚鼠的头朝里塞进去，把袋口用绳子扎紧，然后一屁股坐在了袋子上面。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说审判结束的时候有人欢呼喝彩，当即就被法庭上的官员制止了。哇，直到刚才我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10: 好了，如果你没有别的补充，你可以退下去了。
2: 国王宣布了审判结果。
8: 尊敬的陛下，我已经没有办法再退了。
11: 您看，我已经在地板上了。
10: 那你就坐下吧。
2: 国王说。这个时候，旁边的又一只豚鼠喝起彩来，又被制止了。
11: 哎，豚鼠完蛋了。现在事情应该进展得顺利一些了。
2: 爱丽丝心想，
8: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请问我还能喝完这杯茶吗？
2: 做帽子的人说着，不安地看着王后，而王后正在看唱歌人的名单。
10: 你可以走了，
2: 国王一说，做帽子的人立刻飞奔出法庭，连鞋都顾不上穿。这个时候，王后吩咐一位官员说，
10: 等他出去就立刻砍掉他的头。
2: 可是等官员追到大门口，做帽子的人早就跑得没影了。
10: 传下一个证人，
2: 国王吩咐。下一个证人是公爵夫人的厨娘，她手里还拿着胡椒盒。其实她还没进法庭，爱丽丝就已经猜出她是谁了，因为靠近门边的那些人都突然同时开始打起了喷嚏。
10: 请提供你的证据，
2: 国王吩咐。
8: 我不能提供，
2: 厨娘回答。国王焦急地看了看白兔先生，白兔先生低声说，
12: 陛下必须交叉质询这个证人。
2: 好吧，如果非要这样的话，国王神色犹豫地说，然后他交叉着双臂，皱起眉头，使劲盯着厨娘，直到视野模糊了，才用低沉的声音问，
10: 馅饼是用什么做的？
8: 大部分是胡椒，
2: 厨娘说。
8: 糖浆。
2: 一个昏昏欲睡的声音从厨娘后面传来，
10: 掐住那只睡鼠的脖子，
2: 王后尖叫起来，
10: 把它斩首，把它撵出法庭，制止它，掐死它，拔掉它的胡子。
2: 在那几分钟里，整个法庭一片混乱，直到把睡鼠赶出去以后，大家才再次坐下来。不过这个时候才发现厨娘失踪了。
10: 没关系，传下一个证人，
2: 国王坦然地说，然后他悄悄地在王后的耳边说，
12: 哎，说真的亲爱的，下一个证人必须你来审讯了，我已经头疼得无法忍受了。
2: 爱丽丝看到白兔摆弄着名单，非常好奇，想看看下一个证人到底是谁。她心想，
8: 恐怕他们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2: 可让她大吃一惊的是，白兔用刺耳的嗓音尖叫出来的，竟是
10: 爱丽丝。
2: 亲爱的小朋友，白兔先生为什么要叫爱丽丝来审判呢？爱丽丝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她究竟能不能逃出审判呢？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0: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3: 我爱听。
14: 喜欢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也正在收听故事吗？最后是正经姐姐给小朋友讲的睡前故事，大脑里的快递站。今天真是美妙的一天，上午 Mary 和爸爸妈妈去了动物园，下午她画了画，捉了蝴蝶，晚上他还吃了妈妈煎的蛋饼，真是太好吃了。但是在睡觉之前，玛瑞发现他心爱的毛绒玩具小熊不见了，玩具箱里枕头下面，他把房间翻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玩具小熊。小熊究竟在哪儿呢？玛瑞绞尽脑汁地想不起来。睡觉时间到了，他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玛瑞不知道，他的脑袋里有一座塔，在塔里住着一个意识小精灵。你看见他了吗？ 别看这个小精灵个头小小的，他可是 Mary 最亲密的小伙伴。 Mary 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 喏，这会儿他就在努力地寻找玩具小熊，他正拿着他的望远镜四处地搜索。生物钟提醒他睡觉时间到，于是小精灵关上窗户，熄了灯，躺下来开始休息。就在这一刻， Mary 闭上眼睛睡着了。现在 Mary 脑袋里的这座塔里一片漆黑，他山脚下的一座小屋却灯火通明。 Mary 一天中的所有精力都会被装进快件送到这里，这座小屋就是 Mary 脑袋里的海马体快递站，它是整理和储存记忆的地方。在这里有两名工作人员，他们的名字分别叫海迪和 Marty， 现在正是他们忙碌的时候。海迪取下气球送来的邮件和包裹，哈，还有一张明信片。Marty 负责打捞记忆漂流瓶，他非常耐心地把最后一个漂流瓶捞上来，才回到小屋里。这只是今天一天的快件。Marty 和 Heidi 惊呆了， Mary 今天的经历这么丰富，他今天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以及做过的事通通在这里。Heidi 和 Marty 今天晚上必须把它们整理好。这只漂亮的蝴蝶是 Mary 今天在花园里看到的， Heidi 把她的照片用相框镶起来挂在了墙上，这样 Mary 就能清楚地知道蝴蝶长得什么样子了。 Marty 打开第一个漂流瓶，一股诱人的香味儿从瓶子里飘了出来，真香啊！原来今天的晚餐是蛋饼，蛋饼里面还放了肉桂粉和糖。从今天开始， Mary 最爱吃的食物又多了一种。 Marty 把这个漂流瓶放进百宝箱，百宝箱里装的全是 Mary 喜爱的东西。我们要抓紧时间，趁 Mary 睡觉的时候把她这一天的精力分类整理好。我们要把有用的新东西放到百宝箱里长期储存，把新知识挂在知识树上，这个过程就像寻找宝贝一样有趣。这时海迪从一个信封里取出了一张照片，哈，瞧啊，这是 Mary 在动物园里看大象。海迪激动地大声地说，他今天和爸爸妈妈玩得真开心啊。是啊，真是美好的回忆。 Marty 也很开心，这么特别的东西当然也要存放在百宝箱里。

0: 这样它才能成为 Mary 的永久记忆。Heidi 小心翼翼地展开了一张纸，哦，这是 Mary 画的画。看得出来 Mary 写自己名字的时候写了又画，画了又写。哈哈， Mary 以前总是把字母 M 写错， Mary 笑着说，因为 Mary 今天学会了怎么写字母 M， 所以之前挂在知识树上写错的 M 要摘下来换掉了。Heidi 和 Mary 兴奋地爬上知识树，知识树上已经挂了一些字母和数字，这些都是 Mary 学过的。知识树上还有很多空着的地方，这些地方是留给 Mary 将要学的东西的。那些挂了东西的地方会长出新的枝叶，他们就这样帮助 Mary 将零散的知识归类，新知识和旧知识不断被整合，知识树渐渐地枝繁叶茂。 Mary 今天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Heidi 和 Mary 今天要整理的快件堆成了一座大山，他们必须在今晚全部整理好，这样才能给明天的新鲜事儿腾出地方，好让 Mary 继续学习新知识。这可需要不少时间和力气呢。 Mary 早早上床睡觉，这两个小家伙才有足够的时间工作。现在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Mary 和 Heidi 马上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哎，那辆自行车怎么处理？ Heidi 问。 Mary 今天练习骑自行车的时候摔倒了， Mary 猜测他明天肯定会再尝试的。
1: 那我们就先把自行车留着吧，
0: Heidi 说。 Heidi 和 Mary 只保存将来可能对 Mary 有用的快件，他们会把没用的快件挑出来扔进垃圾桶里。这些数不清的小雏菊的照片保留一张就行了，因为总是重复同一件事情对 Mary 来说太无聊了，就跟总是听到 Mary 快收拾干净这样的话听起来一样无聊。哎，等一下，那是什么？一张重要的照片差点就被扔掉了。小熊在卫生间，Heidi 吃惊地喊了出来，一定是 Mary 刷完牙把它忘在那里了。突然 Mary 有了好主意，
1: 我们把这张照片给记忆塔里的意识小精灵送去吧，这样 Mary 明天一早醒来就能想到玩具小熊在哪里。
0: 瞧啊，一忙起来时间过得飞快，这个夜晚马上就要过完了。Mary 和 Heidi 骑着自行车给记忆小精灵送照片去了。当他们赶到记忆塔下面的时候， Mary 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1: 我们怎么把照片送上去呢？
0: Heidi 笑着说，
2: 当然是飞上去了，瞧，那棵树上挂着一个包裹，上面有气球。
1: 好，那你快上去吧。
0: 说着 Mary 把气球系在了 Heidi 的手腕上。就在这时，生物钟宣告新的一天开始了。记忆小精灵伸了个懒腰，推开窗户，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 Heidi 飞在半空中递给他一张照片，突然一声巨响，砰。此时 Mary 猛然惊醒，她发现床尾的粉色气球不见了，她的脑海中浮现玩具小熊在卫生间里。 Mary 嘟囔着自言自语地说，
1: 难怪妈妈总是说按时上床睡觉对记忆力非常有好处。
0: Mary 找到了玩具小熊，高兴极了，他紧紧地抱着他，心。

天开始了。亲爱的小朋友，你听到了吗？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脑袋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海迪和马迪在下一个夜晚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听故事的小朋友，刚才故事里的海迪和马迪其实叫做海马体，它是我们大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它的存在对我们的记忆、学习、空间认知、情感调节和整体的认知功能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你呀，只有按时上床睡觉，住在你小脑袋里的海迪和马迪才能有充足的时间帮我们整理记忆哦，这样我们才能记得更牢，变得更聪明。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黄三太在李家殿前大比武啊，和这位斗寨主赵忠两位把架势就拉开了。就在这时啊，只听大街上一阵大乱，从远处来了10几匹骏马，呵，这有点万马奔腾之势，好吗？把这儿啊变成赛马场子，一眨眼的功夫，风驰电掣，这马就到了比武台前了。这些好汉都把坐骑勒住了，为首的有一位，年纪在50多岁，生的是中等身材，是穿白外素，头上戴着马里坡的大草帽，大家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呦，这老头好漂亮啊！你们知道是谁吗？不知道啊，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凤凰张七，张茂龙。感情他刚得到了信息，这才赶来。张茂龙下了马了，把坐骑交给弟子，上了比武台了。他往这两位英雄跟前这儿一站，兄台贤弟。二位请了，别喝。嘿，黄三太和窦尔敦都愣住了，怎么回事？坏了，了事人来了。看来这位张铁 要平息这场争斗，这不好办了，就怕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哎，你们这都是多年文明的好友了，这是干什么呀？不要如此，这个就麻烦。怎么呢？因为凤凰张七呀，为人特别正直，人性也非常好。绿林中提起他来，好多人那得说是双挑大志，称赞不已。他和黄三爷有交情，和这个窦敦呢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他们不单是好朋友，感情他们还是师兄弟，曾经是一师之徒。论着窦敦呢是凤凰张七的师弟，在窦寨主学艺的时候他脾气暴躁，艺还没学成呢他把人给打伤了，把老师给气了。啊，学武是干什么呀？是为了健身防身，要不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动手伤人，你怎么能这样呢？把窦寨主给开除了。窦敦一窝囊病了，卧床不起。哎，张慕容就在病榻前伺候，一直啊把窦寨主这个病体给将养好。窦寨主把他看作是恩兄，对他的感情特深。今天比武这事儿根本都没通知他，黄三泰也是如此，没告诉张茂荣，他只是闻风赶来的。这怎么办呢？二位这一发呆，凤凰张七看出来，他笑了。二位不必如此，怎么我不是来呀、啊、当和事佬来了，

不是给二位来了事来了，啊，平息呀、啊，这场比武不是，为什么？我倒想给二位做个证人。虽然你们两位都没通知我，但是作为朋友之一，我不能不赶来，亲自来看看。再说了，你们这个前前后后怎么个经过，我都听人跟我说了。一位如果要是败了，作为斗寨主来说，拿出纹银万两，你黄三爷不用拿这个金镖去借钱了，哎，我就全糟了。万两白银，别人呐、啊，要往外一拿还困难点，有点扳手，唯独在我大龙山这儿，那是小菜一碟，不算什么，掉个豆似的，我帮着帮助你。可是我要打败了你黄三太太，从此你们江湖四霸天就给我掌笔勾销，销声匿迹，把三只金镖交给我，不要再提飞镖皇了。那就这么个条件，是不是这样？二位点头。呵呵，哎呀，七哥，您的消息可真灵通啊！不要夸奖了。既然如此嘛，我为什么要当这个证人呢？就怕说了不算。其实你们都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但是一旦要出点差池呢，哪方输了哪方不承认耍赖了，那怎么办呢？你们得把这银子摆在这儿，把金镖放在这儿，有目共睹，让大家都在这儿看着。那么赢了也好输了也好，必须是四面见现，说个白话叫手不沾面面不沾盆，干净利索。嗨，斗寨主一听这高兴啊，心说师兄啊，只要您不了事，您不替黄三太说话，那我就再也感激不过了。看看，要不然你就把我给捐灭了，得把我窝囊坏了。得了，不是一万两吗？两万也行啊，盘银子，这银子摆这儿。开始啊，看台上那些人，有认识张西的，有知道他们这层关系的，也都挺担心。哎，怕张邪拿着面子一卡，得了，看我了啊！算了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各位，来来来，大家难得一聚，碰碰杯，喝两盅，然后啊，再各自登城，这事儿就算完了。你说这多麻烦呢？大老远折腾一趟，这不白来了吗？来了这么多英雄，当然是各怀心腹事啊。作为黄三太的朋友，都替三爷较劲，愿意把这斗轮给赢了。作为斗寨主的朋友，那愿意从此扫平四霸天。狂什么呀狂啊，将斗寨主全给打趴下了，那多提气呀。可张茂荣要一说好话一和稀泥，这可就麻烦，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哎呦呼，大家简直是一起鼓掌啊，这像暴风骤雨一样。前面坐的全听见了，后边没听明白可以跟前面打听，大家甭提多高兴了。七爷感情不是来搅和来了啊，来做一个公证。那年头没有公证处，就看凤凰张七的了。说完之后他哈哈一笑，二位今天就不能比了，明天再说吧。那么现在这还比什么呀？现在把事情都弄明白了。嚯，斗寨主这边也要招待张七，那边呢，也是请。凤凰张七一看都不必，怎么我到哪儿去都不合适？因为呢，咱们都一般远近，虽然说亲戚远近，朋友厚薄，我和二位都是过命之交，我没法啊，去这个骚扰。我该住店住店，该吃饭吃饭，什么也甭管。明天早晨继续比武，多大派头啊！这凤凰张七一到啊，今儿这就不能比了。第二天呐、啊，老早八早，四个天哥几个全起来，来到黄三爷的跟前，

对三太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无论如何，今天您得让我们上台见见这位窦寨主。我们不好意思说会会的，因为他要扫平四大天，他要说对您一个人，说把您打败了，您把三支金镖交给他，从此隐遁江湖，我们没得可说。看来他这个火不是对您一个人，他说的是如果打败了您，就把四大天掌笔勾销，那么我们哥几个都在内，我们一定得会会这位窦寨主。贺兆成普大勇万年，异口同声啊，黄三爷为难了。黄三太很聪明，他明白几个兄弟的一番苦心，意思是我们先替您趟趟路子，拳脚也好，兵器也好，我们先和这窦寨主较量较量，那么我们这一比跟下棋似的，那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跳马怎么出车，回头我们这一较量，您坐在旁边一看，就把窦寨主的这个全路子看明白了，你心里好有个底数。但是三太替这几位担心呢，因为什么？武术界讲究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啊。你们说是较量较量，这窦寨主憋的火挺大，一旦出点什么意外呢，是这么个意思，哥仨看出来了。三哥你放心，即便出了意外，我们也心甘情愿。不信您问问大伙，我们不是跟你瞎搅和，确实有道理，因为他不对您一个人。三太太，好了好了好了，如果几位非要去较量，那么去个一位两位啊。话又说回来，人家窦寨主啊，黄三太没好意思说，人家还不一定跟你们比呢，能不能把几位放在眼里？等第二天和大家这就等上了看台，各自纷纷落座之后，窦寨主看了看他身边的人，一夜之功不知道黄三太有什么准备了啊，我得亲自过去。旁边也有人替他担心呐。我说大哥，这样行不行？我们过来。不必不必，窦寨主不慌不忙，上了比武台了，请三太出场。没等黄三太过来，贺兆雄来了，窦敦就明白了，这是人家兄弟几人商量好了啊，先把他身边的人打发过来跟我较量较量。窦寨主不是傻子呀，明白了这是来趟趟路子。他心中有点暗笑，笑什么？笑这四八天名声挺大啊，听说武艺也不低，可就有一样缺心眼儿。怎么回事呢？把自己呀、啊、看得太聪明了，把别人都看成是傻子了。你想想，这我姓窦的能不明白吗？你们这是替黄三太来趟路子来，让他看看我的武功。好啊，贺兆雄登台还是那番话，怎么窦寨主，我久仰大名，总想啊到大龙山登山拜访，由于穷势缠身，总得出功夫来。今天呢难得这么一个机会，也听窦寨主您说了要把四大天士掌笔勾销，您要做江湖上的独霸天铁罗汉窦伦，那么我呢今天想在您跟前讨教几招，可以？窦寨主微微一笑，贺壮士，怎么比呢？你说，拳脚兵器暗器皆可，哎，复杂也行，简单也行。复杂，那咱们就一招一式；要是简单的，那么你一拳我一拳，一人打一人三拳，这也可以。而且我还让贺壮士先动手。你看下棋一样，红前黑后，多客气啊，我让您先走。您别看这第一步第一招那是非常之关键。贺兆雄暗自点头啊，铁罗汉有点傲气呀、啊、真是艺高人胆大。

0: 要知道，我贺兆雄这拳脚可不是白给的呀。那么我讨教了，行，收了一身情。贺兆雄是左手右啊，啪，一黑虎掏心，一拳就打过来。斗寨主往这儿这么一站，他们两手往后这么一背，这可真是拉出一个挨打的架势来。嗯，见棱见角，全亮给对方了，您就打吧。砰，这叫窝心炮啊！好家伙，这要换一般人呐、啊，那可以说这一拳就得把对方打一条一跟头，起码也得倒退几步。可是砰的一声，这拳打在斗寨主的胸窝上，人家斗轮手纹丝没动。哎呦，贺兆雄就觉得自己这手腕这么一酸，胳膊有点发麻，不好。他服了，嗯，铁罗汉名不虚传，他想收这柿子。斗寨主跟他开了个玩笑，丹田一用气，这个武功行气可了得，实际你看着是什么掌啊、拳啊、腿啊、脚啊在打人，实际啊那是用气在打人，这个力量无法估计。但是这锻炼是一个方面，如果说是要运用好了，说为什么说内练一口气，外操筋骨皮，为什么这个气功这么深奥，把它列入科学的范畴了？这气功啊，气就是人身体的风，血就是人身体的水。哎，人之所以精神，那就是气遵血走，血带气行，气血流通。哎，通则不痛，你讲哪难受，那地方不得劲儿，那得赶快看去。所以他帮着一拳打完了之后，他想把拳收回来就完了。斗寨主这一运气呀、啊，这拳踢到斗寨主身上了。呀，贺兆雄脸都有点变色，可这就是一瞬间呢、啊，就像打散人阵一样，一眨眼的功夫，斗寨主砰的一下，叫什么这口气，一下使得贺兆雄倒退了好几步，一摘尾，好悬呢、啊，该我还招了。窦尔敦笑而言曰，他回敬了贺兆雄一拳。窦寨主这人还真不错，怎么他粗中有细，别看他外表红胡子蓝的脸，可是呢他心很软，一拳就把贺兆雄由台上给打下来了。土大勇晚年呐、啊，也是连续上台，全输在人家斗寨主的手下。黄三太一看，你看见这何必染这一水，自己得亲自出马了。他要再趴下，那不用等着什么挑金镖了，这四把天那就算完了。他上来这么一较量，两个人是先比拳脚后比兵器，到底是三太比斗尊大个十几岁呀、啊，武艺确实惊人，但是气力不佳。就在这时，在礼记殿旁边有个家庙，这家庙门前有一棵高杆，就在这雕等杆斗子里边一挺身，站起人来，什么人？跳入我的美梦，一喝，可把看热闹全吓着了。大家举目抬头这么一看，只见这位两眼烁烁冒蓝光，哎呦，这是不是那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碧眼金蝉？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

0: 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李家店门前大比武啊，眼看黄三太啊，这力气就支持不住了。这不服年纪不行啊，60岁的人了，倒抡着血气方刚啊，堪堪的刀法就有点蔫了。就在这时，猛然在那个雕斗杆的那个斗里边啊，站起一位来，他喊了这么一嗓子，这一嗓子可太接近了，怎么打他的眼神几乎都转移到那儿去了，连赵春呢都把脸甩过去了。就在这一瞬间，黄三爷有点急了，他心里清楚的知道，今天凭刀法纯属难以战胜这位斗寨主，看来四八天那就让人家给撅了，将这撅肯定了。怎么办呢？当时没有别的想法，只好动用暗器了。他转头一死就亮出来，甩头一死实际就是绳镖啊，绳子拴着一只镖，就这个，这东西可不好练啊。你看着挺容易，可真正要把它用到手里，把它使活了，这可太难了。黄三太在这方面哪撑得起是一绝，他把这东西掏出来，由打后边往前打，一个苏秦背剑，八九之道，唰啦，这甩头一次是由上而下，完全出乎斗寨主意料之外。他正在看那雕斗杆呢，阵风扑面，这什么东西？难道说黄三太身上还有镖吗？那金镖和我这10000银子放在一块了，那这怎么回事？这眼前更低啊，一闪身上半身一点，啪，正好打在了道尊左肩肩针穴上。这甩头一次本来就厉害，按着穴道打，哎呦，道尊呼的一下，他觉得这把身子都麻了，这怎么回事？当时脸都怒了。就在他这个准头两边啊，这个鼻子两边这个穴道叫迎香穴都有反应啊，他往后跪了这么两步，这腿就有点站不住了，一歪身就坐在比武台上。这时候黄三太刀交右手了，这甩头一子就在身上这块搭着，看了看斗寨主，那意思怎么样啊？你败北了。这一甩头啊，没把这道尊给打倒了，他相反倒笑了，是哈哈大笑，这比那发火还厉害呢。怎么回事？你就这样的呀啊，趁我不备就烧你丢眼前，这功夫用甩头扇我左臂，这仇算记下了。您没听那出戏吗？坐寨盗马吗？道尊不是有一段唱词吗？黄三太老匹夫，只金镖借银两，欺压豪强。什么他那里用甩头扇我左膀，哎，就这样的事儿。这下大龙山的这些个好汉们可就全都不让了。怎么了？黄三太，你太不仗义了。今天比武啊，比的是拳脚，比的是兵器， 媒体彼岸起，你怎么暗箭伤人呢？更可恶的是那刁斗里面那人，他什么人呢？一晃头怎么没有了？大伙找那个还真找不着了。这时候这个比武台前这就乱了。斗寨主啊，二话没说，把虎头钩一抱，行，你黄三太赢，这都霸天我做不成了，万两白银你拿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斗某不才，告，他俩走了啊！这一下啊，就引渡20年。好哪去了？想不到，那是后文书再说了。哎呦，这时候好多人过来，把黄三爷给围起来了。不管怎么说，哎，这是胜者，把赵云打败了，万两白银打走，甭废话。黄三太啊，心里头也不是个滋味，但是事情已经挤在这儿了，也只得如此了。大家一看，那嗨，来吧，这不是钱有了吗？这就好办了，主要为的就是彭公官复原职，哎，把这银子交给李奇侯，交给白马李奇侯，叫他进京去打点官司。这儿的后事呢，这么多人呢，黄三太有好多的朋友也都在这儿。这时候李家店的店主东也到了。这位店主东谁呀？可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的感情他就是大名鼎鼎洞庭湖的湖总郝李贝，在这儿安排这么个店呢，实际就是他做买卖的眼线，也就是说掌握点信息什么的吧。哎，就为了这个，要不怎么这么大举动呢？李佩不让大伙走，要招待这些英雄，包括大龙山的人。大龙山的人呐，一个也没留住。怎么，我们还在这待着干什么呀？啊，寨主爷第一把金交椅让人给打倒了，而且伤势很重啊，回去是治伤紧要。这会儿怎么乱？那么就由黄三太来处置安排。白马李居侯呢，就把这个银子拿回来，万两白银交到了左玉春的手里。李家店比武的经过，李居侯没说。反正银子是凑齐了，至于怎么凑的，您就甭管了。您看怎么办？左一春一瞧，行啊，啊，哎呀，兄弟，还得说，我这位老弟呀，好大的面子，万两白银就这么几天的工夫就凑齐了，行了，兄弟，你得辛苦一趟，你跟大哥我一块儿，咱们到趟北京。我去打定官司，你在那会儿听个回音。我敢说不出几日，彭公肯定官复原职。这银子往哪儿送啊？送到神力王府，走神力王的门子。李秋一看，我还真就得去了。想着这儿他自己乐，他笑什么？哎，我说大哥，你说我这么跑前跑后的，这我算干什么的？嘿，左玉春一听这话错了，怎么？你干什么的？你是瑞明瑞老爷的好朋友，不是瑞明给你写过信吗？托付你照看彭公，彭公为官又不错，是不是？你呀，这叫舍命全交，连余生不才都敬重你三分。原来我就很敬重你，这回啊，你在我心目当中这位置更了不得了。还得了，你别捧我，看这样子我倒像是 彭公手下一个差员。哎，左一春一想，你等着，我相信彭公不久官复原职之后，你肯定是他跟前的三班捕快大猪头。哎，怎么，李继侯一听，这我混得不错呀、啊，这么些年混了个三班大猪头啊，甭说别的了，兄弟，打点打点，咱们立刻进京吧。李继侯想不去，他想听听李继殿的这个消息啊，这个结果，现在他心里都像长了草一样。黄三太把窦荣给打败了，就这样就算完了吗？啊，这可怎么收拾呢？可这些话又没法跟左一春说，为了彭公只好如此。他收拾了收拾，跟着左一春就到了北京了。这位左庄头还真办事儿，他呀就把这个李继侯给安排到北京前外西河堰茂源客栈，你在这儿住两天啊，你跟着愚兄活动不太方便，我也不好给你引荐，有些场面不引荐吧，对不起你李继侯，一引荐吧，这还不太好办。因为什么？一提大的李行庄白马李继侯，有些人知道啊，别再把您当成江洋大盗，这还就麻烦了。李继侯明白，行了，您就去办去吧，我就在这儿等着。哎，我得问一句，问什么？您是直接见王爷吗？哎呀，左一春一听咧了嘴了，怎么，我的傻兄弟，我哪见得着王爷呀？不瞒你说呀，神力王府有一位教师爷，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去求他，走他的门路，把这万两白银送过去，打点打点。也只有啊，这位神力王可以和索亲王抗衡，连玉亲王都惹不起他，皇上康熙皇帝都得让索亲王三分，这事儿不好办。那行了，您多费心吧。左一春办事儿去，李继侯呢就在店里这儿等着，等了一天也没听见回音，第二天实在太闷了，我呀，我出去转悠转悠去吧。这是何苦呢？当他北京哪能不看看呢？不转转呢？当然了，当时这个北京城啊，可也不小。哎，周围这个城圈啊，这地方也挺大。哎，四九城嘛，里九外七皇城四，前门顺闸，东西变三关，西平德胜安，东四西单鼓楼前，九门八条街。前清那时候啊。就八条大街，多新鲜的，您打现在呢，一条桥，二环路，二环三环套四环，好家伙，这简直还了得，高楼林立呀、啊！啊，一天一个变化的北京城，那时候可不行，全是啊，土街石头道，那路是特不好走，哎，出城不远啊，就是庄稼地了，没那么大的地方。可但是当时的前外也挺热闹，大院先口啊，打不场，怎么怎么的吧，这地方也不少，到那看看吧。他随便的溜达溜达，走了几步啊，饿了，吃点点的。他紧着抬头这么一瞧，呵，有一座酒楼，上面一块大匾横书三个大字，蓝匾金字。一条龙，是不是现在吃涮肉那儿啊？可能就是这老窝子。李继侯啊，由打外面就进来，腾腾腾腾进门就上楼，上楼找了个清净座位，他刚坐下，伙计过来了，可以，您是喝酒啊，还是用饭呢？啊，对呀、啊。李继侯一听，这不用问了，怎么上这干嘛来了？就是喝酒吃饭。哎，你赶快给我准备。哎，不行啊，不行，不啊！李继侯一愣，怎么不行？这什么买卖生意啊？ 不许你们开酒楼干什么呀？不是，客爷，我有点话说的太急了，您没听明白。我不是说您这儿吃饭不行，您今儿在楼上吃饭不行，您得请到楼下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楼上啊有人包了。哦，哦，李七侯这个人很说理呀、啊，怎么？人家包了，那甭问，那是订餐。已经打过招呼了，付了款了，这个你得通情达理。哦，这么说，这我对不过啊。好好好，李七侯就站起来，干嘛？到楼下去吃吧，那不一样吗？就在这时候，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随着这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上来了十多个，往这儿这么一站，呵，一个个横眉立目，挺胸叠肚，为首的一个就把这伙计给叫过来，哎，过来过来过来，我听了，哎，啊，各位爷，您都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用手一指李七侯，他干什么去？啊，我这个不瞒您说。这位是一位客官，哦，这几位当时就火了，啪，扬手就给了这伙计耳光。感情这几位啊，都会武艺，身手不凡，力气很大，一个耳光把这伙计给打了一个滚儿。这伙计当时啊，跪在那后捂着脸。也说不出话来了。李七侯一看，哎哎，怎么你这是何必呢？这不是刚把话跟我说明白吗？我不知道你们包楼啊，这就晚说这么一句话，就这么厉害吗？这几个人一看，就李七侯一个人，他们也不知道李七侯是干什么的。行了行了，别跟他一般见识。把他滚下楼就算了。这句话白把李七侯火了，怎么滚下楼去啊？说谁呢？这是不说还好，一说这个他坐下了，回头告诉那伙计起来啊，三十几岁的人，正当年一个耳光就把你打成这样了，起来起来起来。说着有打腰里啪掏出一锭银子来，往桌案上一摔，拿着这锭银去看看伤。可有一样，你必须得把酒菜给我准备好，今天这顿酒我是非在楼上喝不可。这帮人当时也傻了，大眼瞪小眼就瞅着李七侯，哎，心说今儿碰上茬子了，这是干什么的？他不走了，那伙计吓坏，只给李七侯磕头啊！哎，客官爷，您赶快走吧，您别看刚才挨了个嘴巴，这没什么，我精打，这没您的事儿。你说这话呀，这冲李七侯一劲儿递眼色，那意思好像是告诉他，官棍不吃眼前亏，这帮人您可惹不起呀，你赶快走。就在这时候，听楼下有人喊：“少王爷驾到！”随着这喊声，哎呀，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叮咚咚当咚咚当咚，呵，一脚轻一脚重，好多人由楼下冲上来，有二十来口子，往两边这么一闪，中间啊站着一位。年纪也就在二十几岁，是凶眉恶目。只见他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手里头折扇一摆，吩咐一声：“来啊，把人给我绑过来。”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几期侯大闹一条龙啊！这真是冤家路窄，别说是李七侯，换任何一个人，只要有点良知，今天遇上这个事儿了，也都要管一管。因为这个少王爷太横了，他上楼来喊一声，把人给我带过来。只见从楼下押上两个人来，是一老一少，看样子像父女二人。那个老者呀，被打得浑身是伤，那姑娘披头散发，是满脸怒气，眼睛都气糊了。少王爷站在那儿看了看，哈哈哈，啊，我说老头啊，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啊，花了我的钱，怎么着？想作罢了？这亲事你不承认了，那怎么能行啊？嗯，今天你这个女儿是非给我做小妾不可，必须得这么办了。来人呐，把这老东西给我扔出去。这老头啊，是连喊冤枉。老头上楼来看去，周围站着的这些人都是少王爷的人，可是他一眼发现李七侯，扑通一下他就跪下，请这个英雄救命。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欺人太甚啊，是强抢民女。李侯一听，这火是再也摁不住，他蹦起来大喊这么一声，住手，把少王爷吓一跳。少王爷一回头，是吧，哎，他问他手底下人，这干什么呢？刚才我让你们先来一步，把这楼上的人给我往下清一清，你们没听明白是怎么的？回禀少王爷，我们听明白了，可是他不走，他说了，今儿这顿酒饭非在楼上吃不可，我们这儿啊正在往外轰他呢，刚要把他捆起来，可这时候少王爷您就到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了，让他滚吧。少王手下有好几个打手，好几个没都带出来，在他家里，也就是说他的府里，论打手不下一二百，今天就带了这么几个出来了。他吩咐完了，其中就过了一个黑大汉，伸手就抓李秋，走走走走，意思薅脖领子，就把李七侯给扔楼底下去了。他哪知道，这位是大盗李新庄的白马李七侯。李七侯一想，今儿这饭不能吃了，我得教训教训这群。他往起这么一挺身， 那个大个子伸手过来，他一拧，他就腕子一个金丝缠来，哎呀，看看，这大个没明白，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力气？这拧过来，抬头一脚，咚，

一溜滚儿就给踹楼底下去了。尤甲后边过来了，嘿，想来一个玉带为腰，把李猴给抱住。李猴往下这么一松身，咔的一下，回手这么一掌，一下把那一个坐车就给打在那儿。这帮人哪是李奇猴的对手啊？噼里啪啦，乒乓乓乓，这二十来个人一眨眼的功夫，全让戚庄主给扔楼底下去了，就剩这少王爷了。这少王爷一瞧，呀呵，从打记事以来，在北京城这会儿晃了这么多年，还没碰上这么一位敢在我跟前这么撒野的，你好大的胆子！李奇侯走在他的跟前，我就问你一句话，我也不管你是少侯爷是少王爷，是谁家的爷，今后你必须得改恶从善，你再这么欺压良善不行。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改不改？要改我也不让你给我赔礼道歉，把这父女二人当时释放，叫他们走，你呀、啊、也给我滚回家去，从打这会开始学好。少王爷这么一听，呵，还没这么一个教训我的人呢、啊改不改？我改不了了。他唰的一下把长衫脱了，要跟李奇侯较量较量。刚这么一伸手，李奇侯啊一个扫堂腿，啪就把那少王爷给扫倒了。他过了啪一下披胸，这么一把把他抓住了，右手抓着这少王爷的这个胸前，这左手一拖他这个小腹，噗的一下就把这人给举起来，像举着根棍儿似的。他呱就奔那个后窗户就这一撞，那窗户老年间呢都上枝下摘的，在那窗户这一下子咔嚓就给撞下一扇去。他就把这个少王爷给空在这窗口这儿，还问他你改不改？现在说了我还可以饶了你，哎，把你放了。这少王爷他从小娇生惯养，有记事儿就使奴换卑，他说了算。他就觉得呀，在京城这一带恐怕刨去那皇上也就他大了，他也没吃过这苦头。他认为李奇侯只是吓唬吓唬他，不敢把他怎么样。告诉你吧，你家少王爷我呀一贯就这样，什么叫抢男霸女我不懂，看见谁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长得好看，我就得把她带到府中，就得归我，向来就这样，改不了了。哦，你这个万恶的东西！李奇侯心想，这什么地方，天子脚下，想不到也有这样的人呐、啊！啊，怪不得呢，三河县那一代皇粮庄头那么厉害，原来如此啊！你改不了，去你去吧！这玩意就怕枪上火呀！这不一抖手，嗖，少矮给扔下去了。这玉条龙这饭馆的后边啊，是一个粮站。哎，老些年的那粮站都是这个运粮，全是骡子呀、马呀、骆驼、啊，就这个。这个粮站这后院啊，竟是那拴马的庄子，就石头庄子。那石头庄子有的呀，还雕刻了，上边什么刻个石榴啊，哎，刻一个桃啊，这什么的。这少王爷这脑袋呀，就找那石榴去了，啪！怎么了？完了，摔死了！这家是恶棍。

0: 满营，啪把他摔下去之后，李继侯回过头来一看，耶，这父女二人还在这儿。他过去把绑绳给松开，你们逃命去吧。你别看这老汉穷啊，落魄如此，但是呢，这老头了不起。他告诉李继侯壮士，我不能走啊，怎么要走您走？因为这个恶霸要抢占我的女儿，这个祸端是由我们妇女引起来，您那是见义勇为，壮士与您无干。小老儿我已经是这岁数了，我还怕什么呀？哎，我就跟他打官司了，您赶快走吧。哎，李继侯一听岂有此理，我怎么能走啊？怎么人是我摔着呢？哎，来来来，方才由兜里掏出那锭银子还在桌上放着呢，把银子拿过来给这老汉。他也没问这老汉姓什么叫什么，你们妇女啊赶快逃命去，走吧走吧，把这妇女给打发走了。然后李继侯回头一看，地那趴着一人，谁呀？饭馆那伙计。这伙计吓得背过气去了，刚缓醒过来，李继侯把他拉起来，去去去，干什么？下去给我准备酒饭啊。这伙计听您还吃啊，也吃得下去，还这个该吃吃该喝喝呀，是不是？天塌下来有大汉挡着呢，我虽不是大汉，但是我闯了祸了，我就在这盯着，赶快去准备吧。哎呦我的天哪，伙计连滚带爬下了楼了，弄了几样酒菜给端上来，他都不知道啊，哪个是美了，真吓坏，饭店吃饭的全跑光了，一人没有了。李继侯刚喝了两杯酒，听楼下一阵大乱，怎么了？官府来人了，顺天府的捕快到，听说有人在一条龙这儿摔死了少王爷，那还了得，立刻就把这酒楼给围起来。李继侯听见有动静，他把酒杯一推，站起来扒着这个楼窗往下一看，嚯，这么多人啊，干什么的这是？哦，明白了，抓我来了。那行了，就跟他们走一趟吧。啊，好汉做事好汉当嘛，是不是？想着这会儿把长衫拿起来穿好了，一琢磨，哎，不对呀，怎么办？我要打官司可以呀，我也得跟左玉春左庄头说一声，他让我在店里等着他呀。对的，我得先回去啊，给他送个信儿，告诉他我这吃了官司，三河县的事儿啊我就托你给办得了。对，哎呦，李继侯一看顺楼上往下走，那是下不去了，怎么楼底下全都查严了，看这些个抓差办案的人一个个龙争虎眼，手里拿挠钩铁尺单刀划枪，可没敢上楼。怎么回事呢？有人呢就传扬开了，说楼上这位好汉是相当了得，他把呀少王爷手心那些人呢打的是滚的滚爬的跑，没用第二招，一招一个都给打死了。然后啊摔那个少王爷就像往楼下扔了二两棉花似的，真是力大无比，武艺高强，千万小心。这些位就向住了，哎，谁先上去谁上去啊，谁也不敢第一个上楼。李继侯啊手扶栏杆往下看了看，啊，列位公差不要着急啊，你们是哪个衙门口的？哟呵，搭上茬了，哪个衙门口的？顺天府的。哦，那我知道，放心吧，我自己呀会找到这个顺天府，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一定到当官去打官司，不管这官司打的输赢，我算为这地方除去了一害，但有一样， 我还有点小事儿，我得回去啊，告诉家里的信儿。回来我再吃官司也不迟啊，列位，实在抱歉，告辞了。告辞了？你怎么下楼啊？准备好。风吹绳、板斗锁全准备好了，只要这一下楼，咱们就给他来个旗下火龙关，大家在这等着。没动静了，就在这时候，又打后边跑过俩人来。我说头头，怎么了？别在这傻等着了，傻等着？这什么话呀？那凶手呢？凶手走了，顺楼窗飞出去的。我们只见唰啦一下，一道光华这么一闪，这人就没影了。你胡说，这妖精啊！怎么一道光华一闪就没了？这说的也太悬了。上楼看看，这些人呼啦一下前后拥着拥上楼来再找，李继口早已经踪迹不见了。这位七庄主这还是第一次大白天穿房越脊，他回了茂源客栈了。到了店门口这还大大方方往里溜达，认识啊，哎呀，客爷您回来了啊，您逛的怎么样啊？逛的挺好，挺好，挺好。倒是天子脚下大房之地啊，你给我打盆水，我洗洗脸吧。好，他擦脸漱口，切壶茶，着急上火，一生气呀、啊，也不饿了，这饭也没吃好。就在这时候，左一春回来了，哎呦。我说七弟怎么样，没出去逛逛？没有，我就等着您了。哎呀，太好了，你不出去算对了，了不得了，怎么这街上都乱了？出什么事了，大哥？出什么事了？有人呐，在饭庄子里边把少王爷给摔死了。你说这麻烦不麻烦？这对咱办事是大大不利呀、啊。跟咱们办事有什么关系？哎呀，咱们这次来进京打点，为了捧这官复原职的是咱们属哪儿的门路，你知道吗？神力王府啊。现在有人把神力王爷的少王爷给摔死了，你说这人多大胆子呀？啊，这像话吗？这个，哎呦，就是在一条龙饭庄摔死的那个啊。是啊，哎，兄弟，你不是没出门吗？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啊？大哥，实话告诉您吧，怎么了？那人是我摔的。什么？左一通吃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你是开玩笑啊？是真的？这我跟您开什么玩笑？我在店里等着你，实在太闷了。我就出去转一转悠，就这么回事。开始我在楼上吃饭，能往下轰我，嘴里不干不净。哎，就在这时嘛，又上来了一大帮人，他就把这经过全说了。实际我就问问他，我说你改不改？他说改了，我就把他放了就完了。他说不改，不改，你想想，他总这么这为非作歹啊？你说这怎么得了啊？这善良的百姓。这不刀凉了吗？我想你不改，干脆我就这么一秃噜手扔下去。哎呀呀，兄弟，完了完了，这像咱们这事儿啊，没法办了。这个，哎，不要紧，大哥您别太着急。这么的，我要不然我就不回来，跟着他们一块儿上顺天府打官司。我怕您惦记着我，所以我回来啊，告诉您一声。您呢，该办事办事。该打点打点，我就拜托您了。我呢，亲自到这个顺天府投案自首。哎呀，那哪行啊！正说着呢，点着伙计跑进来了。左爷啊，了不得了！怎么了？茶店，茶店怎么大白天茶店？哎，不仅这一家店，所有店都查呀。现在咱这会来了江洋大盗了。可不得了了，在一条龙饭庄子一下摔死了少王爷，现在四九城全都把城门关起来了，连九门提督都出动了，告诉您的哪儿也走不了人了。为什么要抓这个杀这个凶手？哦，哈哈哈， 微微一笑，伙计，甭着急，你把茶店的带进来。实不相瞒，摔死少王爷的就是我。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家电
6: 消费
5: 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8: 现在
7: 烧的
8: 家
7: 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指导，不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全城戒严捉拿李吉侯啊，李吉侯这回可闯了大祸了。这么说吧，什么打扮场啊、西河宴呢、这是有店房的地方啊，这个公差全都出动了，人家已经到了客栈的门前了。伙计跑进来给送个信儿，李吉侯啊倒很坦然，没关系，把这些位请进来。摔那人呢，就是我摔的。这伙计真要出去请去，左一春急了，哎，你可真是啊，给个当时就认真，你怎么就这出去岂有此理。哎，左庄头，认识左庄头好吗？左一春交友广阔呀，哎，甭管北京也好，外地也好，什么地方的，哪儿都有他的朋友，大酒店房子都熟悉啊。我说，你先别走，你先别走，不是还没进这院子来吗？你先稍崩，听见没有？我说，坏了，怎么左庄头一着急呀、说话就不利索了？李吉侯一看，您看刚才我不是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吗？您就不用着急上火，我托付您的事儿，请您上上心。我上什么心？全砸了。这样吧，啊，你不能露面，你要一露面，这事儿就麻烦了。这个，待会儿我看看，是哪位头领着人到这儿来搜查？最好啊，能把他应付走。给咱们点时间，咱们再想想主意。就在这时候，院子里头，真声造大，就在乱起来，怎么回事？都出来！甭管在哪个号头住着，一号、二号、三号、五号，都出来！伙计，看左庄头，这人已经都到了，都甭着急，甭着急，兄弟，我有事相求，你可千万别动，我出去。说着，左一春打屋里出来，他一看，心里咯噔起，咱们坏，这事儿是大发，感情不光是啊。什么这个顺天府的人呐、还有九门提督衙门的人呐、这些办案的，其中还有一位他可认识，是神力王府的大教师飞天豹武器达子。左庄头心说，这事儿可要麻烦，怎么把这位都惊动啊？我呀到了北京访了他两天了，都没见着，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了。哎呦呵，吴老弟呀，救危了！飞天豹子也一愣，怎么把他惊动出来？县上家里请的，官府这几位啊，包括

那顺天府尹都急了，亲自到门呐、啊，登门去请啊。我说，五爷，您可必须得出马。怎么回事？感情摔死少王爷，这位是个大飞贼，我没法逮，他脚不沾尘呐。什么时候有酒楼跳窗出去的，我们都不知道。有人那儿看见了，只见一道光，把飞天帽子吓一跳，一道光就走了啊！呵，这位道行不浅呢，这个您得跟着我们走一趟，就把这位给惊住了。其实啊，要是光是官府去一些人请，飞天帽子也不动地方。王府的那大总管呐、啊，哈福顺找来了。哎呦，拉着飞天豹子的手是哭的，又是鼻涕又是泪，这怎么了？这是，哭着哭着，他给这位跪下了。哎，这我可不敢称当啊！好了好了，既然您到了，我跟着去看看。甭管什么样的强盗，我也不能叫他逃脱。就这么着，才把这位啊给惊动出来。他就负责呀查这个西河县这一带，就走这店房门口这儿，进来这么一看，左庄头在这儿呢，认识啊。哎呦，您怎么在这儿啊？怎么北京这么大的地方，您认识的朋友也多，怎么跑这小客栈来了？嗨，我呀到这儿来看个朋友，啊，那什么，您这个，请过来看看吧。不用了，不用了。左庄头这儿，这不是别人的啊，那您这屋里我们就甭看了。正在这时啊，有人和这位五交头啊打个招呼。哎，我说，这不是五七哥吗？左一春腿一软呐、啊，险险坐那儿。怎么回事？别人打招呼，他不能啊，惊吓成这样。是谁呀？李七侯，打不出来了。哎呀，左一春心说：“我这藏着掖着呀，这简直的这遮遮盖盖，我就怕他进屋发现了你，所以我托了应酬，你怎么溜达出来了？”感情啊，李七侯和飞天豹呢，相识多年了。在董瓦罐那儿啊，这个李吉侯帮着这个三河县的两位捕快捉拿小粉蝶，他不是赌着口气吗？哎，当时他想过说有人呐、啊、为三河县黎民百姓鸣不平，说到了北京传了一状。那么那个消息从哪来的？感情就是飞天豹告诉他的。两个人特别熟悉啊。哎呦，你也在这儿啊？嚯，二位见着格外亲热。走吧走吧，有什么话屋里说去吧。武器达子，告诉身边这些人，伙计们，你们找地儿喝点水啊，歇一会儿，我跟朋友说会儿话。就进屋了，分宾主落了座，左一春就看着这二位。哎，我是左庄头，您怎么两眼发直啊？哎呀，我的教头啊，我呀到您府上拜访过，我听说了失营，这两天呐、啊、过往朋友太多，应酬太多，我没见到您，那得陪个座吧。嗨、哎，这您说哪儿去了？我说您二位怎么都住在这座店里了呢？李吉侯这才告诉他，说人呐，是我摔的。哎呦，飞天宝愣，你说怎么办？这怎么抓呀？怎么拿呀？朋友之交这么多年，我就把你给锁上，我不锁上你，那我干嘛来了？这回去怎么交代？这个事儿不太好办，你怎么打算的呀？我就打算吃官司了，您没来，我这儿跟左庄头正商量呢，我托他办的事啊，请他全部

安抚起来，那我就放心了，我就到顺天府去投案。行了行了行了，最后啊，崔天豹都打听明白了，感情李琦侯和左一春一块到北京来是为了三河县令官复原职的事来打听的。那么李琦侯呢，因为在店里头闷倦，哎，出去走了一走逛一逛，结果遇上了这少王爷在那抢人，一怒之下他把他给摔死了。这么着吧，看来这两档子事儿是都得打听，我呀先跟王爷说一声，您呢二位这趟来这路子是找对了。怎么这么说呢，能够敌得住锁亲王的只有神力王一位，这八大亲王啊，你像什么玉亲王这些位啊，哪位职务都不低，份儿都挺大，但是没有敢惹锁亲王，这锁难惹不起，只有神力王不怕他。可但是这您不能把神力王锁的人给伤了啊，啊，尤其伤了这少王爷，这有点不太好办。可是看样子呢，就看这飞天豹武器达子这位吴总教练呢还不是那么十分惊讶，就特别为难的呀。他说他先跟王爷说一声，让这个李琦侯住在店里踏踏实实等着，我给你垫个话，官府不会难为你，知道吗？只要是上边一松口，那么这个顺天府也好啊，九门提督衙门也好，这就都好答辩，都好办了。我一出一瞧，那么这得花多少钱呢？可是，哎，别提了。怎么，你们不是拿着万两白银来为彭公复职的事办事来了吗？哪能接富裕钱呢？说不定啊，这一万银子你们也许省下，这都没准儿。我先呢回去给说一声，咱们踏实住了再好好聊聊。飞天豹说完出来，走吧走吧伙计们。哎，这还有情况呢，吴教练，咱们还这个查哪儿，哪儿都甭查了，凶手已经找到了。这找到了在哪儿啊？他自然来投手啊，你就甭管了，他肯定来投案的。是吗？哎，跟我走。说完他把这些人领回去了，告诉他们都不要来查了，我到王府说一声，让上边不追问，你们这不就轻松了吗？大伙一听，那乐得喝水啊，这是好事啊。飞天豹就奔王府来了，见王爷，他在琢磨怎么跟王爷说这番事儿。这个神力王这个脾气啊挺特殊，脾气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啊年纪大点，快60了，有点小孩脾气，老小孩。你说这事儿好办，到这儿倒办不成了，你说这事儿特难办，没准儿他哈哈一笑，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八大亲王里边都得让这位神力王一头，大的肃亲王啊，那就是神力王，功劳大一点，汗马功劳啊，哎，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大清国立的功劳大，这人武艺也高，马上部下无一不精，最拿手的摔跤，摔跤摔得最好，谁也不是神力王的对手。他曾经踢死个大蒙牛，摔死二蒙牛，跟象撂过跤。你这人特殊不特殊？怎么跟象撂跤去？平常他跟他手下的这些个什么太监呐、家里的一些家人呐、还有一些个这个看家护院的呀，在块聊天，他问大家伙，你们说这个世间什么东西力量最大？有人就说了，我呀力量最大那就得是象啊，力气大吗？哎呀太大了，那不得了的了。

0: 大的什么份上呢？大的，你反这么说吧，他拿那个鼻子砰一下把你卷起来，啪往墙上这么一摔，只能有个印儿，这人就化了，就这么大的力气。哦，森林王一听新鲜，这么着，你们给我打打听，咱北京这哪有像，哪有像？嗨，呀，太好找了，三边的花园啊，这三边的花园。就是现在动物园那老三杯子花园了，哎，那比那三杯子花园还老呢，算这是康熙年间的事儿啊。反正那是一个老动物园，说那儿就有像。马一听走，咱们找他聊两句，带着大林，带着大林他去了，到那儿去噼里啪嚓把大林换好了。这个所有花园里边这人全傻了，怎么王爷干嘛来了？我跟象撂跤来了，啊？跟象撂跤？这这，管象的这几位都懵了。你们甭害怕啊，你就把象牵出来，让王爷看看。牵出来来点什么小玩意儿还行，什么吃个香蕉啊啊，做个什么小故事啊，这都可以。您跟他摔跤这能行吗？那你就甭管了。王爷进来这么一瞧，呵，森林王一愣，这是庞然大物啊！这家伙，这相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相爷傻了，就这老头干什么呀？他瞪着俩小象眼就瞅着这森林王。王爷一瞧，听说你力气特大，来，咱们摔两跤。老王爷就过来了，一抓那象的鼻子。抓住之后，上去就给来大别子，走，哎，哎，我说怎么样？旁边手下这些人呐，全乐了。那些太监们乐得前仰后合的。现在不行啊，怎么温存没动啊？是吗？岂有此理！是，再瞧这，哎。他抓住象鼻子上去，哐就一下，干嘛？给这象来个泼酒。这别呀，这一泼酒一溜儿，这人就出去了。就刚才那大别子，梆的一下，甭管多大力气，那这王爷身上就得叫过去，这得耍大鞭呐。可是这象呢，纹丝没动啊。他左摔右摔也摔不了，这象急了，哎，使这鼻子这么一扒拉这王爷。好家伙，差点把神力王给扒岔了气，这一下噔噔噔噔噔，摔出两丈多远去。神力王坐那乐了，嘿，行啊，这东西是厉害。接着留下一画瓣，说神力王跟大象撂过跤，可了不得这位。就因为他这个脾气啊特大，哎，性格不定。没人敢来跟王爷说什么，飞天豹今天是硬着头皮进门就找王爷呢，养鱼池那喂鱼呢，是吗？飞天豹走到跟前一看，王爷兜着那么半兜馒头渣儿，正往那养鱼池里头那扔呢。飞天豹过来就跪下给爷请安，嗯，哦，呵呵，我当是谁呢？老七呀、啊！起来，起来，起来！这是王爷说话最客气的一个人，叫他一声老七。因为飞天豹武艺打的功夫相当好，王爷特别佩服他。你有事吗，千岁？有点小事向您回禀。哦，我走，前面说去，就奔银安殿来。到银安殿落了座，有人赶忙把水烟袋给拿回来了。王爷抽着袋烟，说吧，这个有这么样的事儿，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到底是什么事儿？飞天豹就把这番经过全都说了。王爷这么一听，哼，哦，合着这。摔人的这出 是你的朋友啊，不错，求爷您开恩。我听说，说这人来无影去无踪，甭管从哪儿走，唰啦一下一道光就不见了。哎，这个他是有些武艺，但不是说的这么玄。嗯，原来如此，功夫不错吧？回禀爷家，功夫还可以，比你怎么样？这个，只在我之上，比我强。哦，那好，你把他给我找来，我跟他比试比试。如果他能胜了我，那么这人呐，就算他白摔了，你看如何？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打不速秦郎啊，要和李七侯比武较量。说是他要是赢不了我，我就讲其治罪。他要是把我赢了呢，那么这个摔死的人呐，就算他白摔了。嚯，神力王这心可够狠的呀。怎么的？那摔死的不是旁人，是他的儿子少王爷。就为了比武，就把自己亲生的儿子都给豁出去了。其实啊，感情李齐侯摔死的那个不是神力王的儿子，那要真是少王爷，那还了得呀。那么那人是谁呀？跟王府有关系吗？这关系呀，还挺大。感情被摔死的那个家伙是神力王府大总管哈顺哈总管的儿子，叫哈贵子。这个家伙整天是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冒充少王爷。一方面呢，他自己哎听着高兴；另一方面，有好多呀假秧子起哄的。那说您是总管的少爷，你不过是个小总管而已呀、啊，少总管，那也不如啊这少王爷好听。就这么就给嚷嚷出去了，四九城都知道神力王府有位少王爷，相当的不好惹，只是瞒着神力王一个人。要不怎么王府这个大总管出事之后，他跑到飞天豹武器达子武教头那去，是连哭带嚎啊，只要给这武教头下跪呢，请他帮忙把这凶手捉拿到。同时啊，他也跟王爷说，那当然他得向着他的儿子，他不能说我的孩子胡作非为，那还了得？我这孩子怎么要强，怎么本分，整天就知道啊埋头读书，哎，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啊。对，因为这天呢，在前面大街那儿和几个呀同窗的小友，哎，在那会儿聚会聚会，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姑娘正被人欺负，他过去啊解劝了几句，无端就被人给摔死了。沈灵王听了也挺生气，这人太凶了，再说摔伤人命，你分在哪儿，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 这人是哪儿来的？听说本领很高，我跟他比比。他说话呀跟圣旨差不多，那就等于圣旨。这下把飞天豹子吓坏了，哟，这可怎么办呢？我得给我这朋友送个信儿去。回去把他急的慌张张就跑到店房来了。到店房见着李七侯，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李七侯也愣了，怎么这舞不比着吗？啊，老兄，飞天豹子一听，比什么呀？比不得呀，我的傻兄弟，你哪能跟他比呀？怎么你跟他比是输也不行赢也不行？你要输了，那你得给人抵偿罪命，王爷是这么交代的。你要赢了，你怎么敢赢他呀？他呀还没分过敌手呢，马上部下老王爷是武艺高强啊，尤其他是摔跤的能手。你这么说吧，北京城这行是反会摔跤的没有一个不佩服神灵王的，他力大无穷啊，两臂这么一晃出千斤之力，常言说得好，是一力降十会。不是还有个一小破千斤吗？一小破千斤你分破谁？破他破不了。兄弟，以我奉劝呐、啊、你赶快，你跑吧。你李七侯又把一个男的，我往哪儿跑啊？怎么我干嘛来了？我到这会儿来是打定官司来了。飞天豹子一听，别提这打定官司这事儿了，有你这么打定的啊？这再者又说了，你他一想，你说这玩意儿能怨谁呢？怎么谁见着这种事儿也得管一管呢？啊，你说何况是李七侯啊？怎么在这时店里伙计跑进来？伙计掌柜的是忙坏了，怎么知道他们店里头住着这么个大人物？开始那黄粱庄头左一春呐、啊，那就够吓人的了，有才有势，但是让李七侯这一比呢，这左庄头不行了。因为什么？人家这位呀、啊，是把少王爷给摔死了，咱们这店还能干吗？能干不能干也得盯着呀。掌柜的吓得是哆哆嗦，伙计战战兢兢，是来见客一概拒绝，甭管您从哪儿来，包括那个老主顾都不收留了。不行不行，我们这儿不能再收客人了，怎么出了人命了？知情达理的人一听，人躲还躲不开呢，谁找这麻烦呢？现在谁来了？瑞明瑞老爷。瑞老爷听说李七侯来了，自己还不高兴了呢，怎么你到北京来怎么不看看我来呢？啊，我曾经给你写过一封书信，拜托你照顾彭彭。彭公出任三河县，我那儿有一个知心好友，那就是你。这哪好，信发出去之后叫人带走了，从此是泥牛入海，再没动静了。现在进了北京了，说是还伤了人了，这信在北京城都轰扔动了。瑞明不放心赶来了，李七侯一看，哎呦，你看大哥，我还没去看看你，算了吧。怎么开始我不高兴，我挑了你了，现在我才明白这怎么办呢？这个我先给您见见吧。 把飞天帽子达子给介绍了介绍。哎呦，吴总教头啊，休养休养，甭客气了。咱们还是说正文吧。现在这事儿怎么办？我给他出主意，让他赶快跑。瑞老爷，您说呢？瑞明一听啊，是得逃，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呀。我也不怕你笑话，兄弟，要有个大事小情的，比方说咱们受了窝囊了，受了欺负了，谁挤兑咱，咱得跟他道歉道歉，得说的说的，哥哥就给你出面了。嗯，大小衙门口咱们有熟人，可这回这档子事儿啊，我管不了了。怎么？那是少王爷，另外神王要跟你比武，你说这可怎么办？愁的这些位啊，什么办法也没有。这李继侯还说什么也不走，他还犟上了。怎么？敌命就敌命吧。我得见见神律法，但是我有一样，我见着这位王爷千岁之后，甭管是我吃了官司也好，是把我呀解脱也罢，你们千万啊把彭公这事儿办好。哎呦，瑞明啊，简直心里太过意不去了。怎么呢？因为我跟彭公是同窗之友啊，他到三河县举目无亲，虽然是这个三河县令，那还是有个把熟人好啊，是不是？常言说得好，交些朋友种下的地呀、啊。所以呢，我才给我这个好兄弟写了这么封书信，现在得找这么大的麻烦，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说吴总教练，瑞老爷还别这么客气，你叫我瑞明得了，这么着行不行？让我兄弟李继侯走，回他的大道李新庄，这官司我打，您看怎么样？那哪行啊？咱们哪儿糊弄得了王爷？什么话都甭说了，既然是七侯贤弟不走，那也好，让他见您世面。明天早饭后，在辰时以前，我在王府恭候诸位。哎呀，我说吴总教练，吴教头，您可千万给周旋周旋。你放心吧，瑞老爷，我该说的话我一定都说到。王爷这人呐，我比较了解，你是说多了说少了全不行，说多了嫌你磨烦，说少了怎么不言语呢？这个事儿啊也难下定论，说到底吉凶祸福，这没法说，就撞上大运得了。你们就准备准备吧。嗨，李继侯倒是挺自然，怎么？常言说得好，事到万难须放胆，现在害怕也没用。事儿不是已经来了吗？咱就办这档事儿。那得了，七哥，我就拜托您了。兄弟，我有一句话得嘱咐嘱咐。明天到那儿之后，要是比试起来，你可千万手下留点情。您别回头用什么绝技，你把老王爷给打倒在地，把他打伤了，甭说打伤，你这么说得了，碰了他也不行。那是金枝玉叶，我的天哪，谁敢碰他呀？连当今万岁康熙老佛呀都跟他客气三分。你说你，我明白了，见机而行吧。那行了，瑞老爷您不走，您就陪陪他，那我告辞了。飞天猫干嘛？他回去怕王爷找他呀。呵，甭管这店房里怎么紧张了，那瑞明他们这简直是坐我不满。飞天猫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到王爷那个书房转了一圈，看王爷正在养神，也没好说什么。第二天一早晨起来，他起得比哪天都早，根本就没回家，在王府过的夜，前后上下都嘱咐好了。我可告诉你们，今天来王府比武这位可是我至交，我最好的一朋友，请各位多多关照。打官司那是他的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是白马李乔的事，不过咱可不能在人跟前刁难人家，给人家什么颜色看。因为什么？在相门前欺府官，好家伙，王侯之府深如海呀，这地方了得吗？ 他得嘱咐嘱咐，大伙一听，哎呀，

您这客气什么呀？怎么我们都您的徒弟呀、啊？都跟您练过两天，您的朋友就我们的朋友，您放心得了。要实在不行，我们用八尺大轿把他抬来。人呐，不用，用不着，用不着，听见没有？我得上银安殿伺候着去了。说完，飞天豹跑进来，一看他偷眼看了看神力王，今天情绪蛮好。神力王爷做了一番安排，啊，就在这银安殿前给我准备好。什么呀？马步剑、弓刀石，马上砸弓射的箭，步下砸弓射的箭，哎，弓刀石啊，这个石锁啊，盾子，就这个，这都是没有力气，你可干不了啊！就那大刀啊，好几百斤沉，讲究把它举起来。举起来不算，还得耍两下，在前后的背花、左右的插花，什么张飞鞭马、苏秦背剑，你得练两下子。飞天豹站在旁边一看，心说我家七弟李青侯没这么大力气，这在那耍呀、啊，举都举不起来，怎么他根本没那刀沉？王爷又吩咐了，哎，把大令给我准备好，几身大令往那这么一扔。落毛绳放那儿，十几双崭新的刀刃靴子，干嘛用的？摔跤。神力王摔跤，那可是第一把金交椅啊，连当今皇上都爱看。神力王那跤摔的，那叫干净、利索、漂、脆、帅，摔神了。有时候他一摔跤啊，康熙皇帝不知不觉的俩手扶着龙书案就在那站着，都看傻了，就摔的是真棒。摔跤里头这说道可太多了，有什么说道？要想摔好跤，你必须得有基本功啊，基本功啊，从小就得练的，什么踢金刚腿啊，走寨子步啊，拧拐桩啊，拧这个大棒子、小棒子、皮条绳、麻辫子、铁链子、翻的泥坨子，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基本功啊！哎，踢金刚腿，两臂平伸，趴腿往那一站，使这右脚踢自己这个左脚，哎，踢自己左腿，是左腿踢右腿，就在脚后跟上边腿肚子下边，那就当当使劲踢，有时候一不留神，当一下自己把自己。给踢一坐墩儿，坐那儿了，就这个麻辫子、皮条绳、铁链子干什么用的？抖的，哎，到时候练背部，啪啪的，得把它抖起来。哎，翻着那泥坨子，那是练这个腕力，练手上的劲儿，练这个抓的力量。嗯，据说是练鹰爪功什么的，这都得练这。哎，推着那桌子，就来回推这桌子，好。那说道可太多了，哎、嗯，有的呢，实际就是两个小沙子口袋，把两个小沙子口袋往手里头这么一掐，然后走起这个这寨子步，寨子步怎么回事？实际也叫黄瓜毽，就是得跳起来，哎、嗯，你来回这么蹦就走，这然后把这个大铃这么一穿，没有点功夫那大铃。穿不了，怎么回事？又沉又厚啊！再穿上可不得了。好家伙，那皮肤上没点功夫，穿上一下子就一红印子，就一红领子。落着毛绳干什么的呢？那是系这搭领的。哎，到时候把搭领穿在身上，不是有那么句话叫“爸爸搭领”吗？怎么叫“爸爸搭领”呢？这个。什么上领，哎、啊，立门，哎，这个袖头，小颤后气儿，中心带，哎，这几把搭理，这把你抓住之后，好把对方摔倒，就是干这个用的，这不得全都准备好了。飞天帮一看这几身搭理，心说这够呛，什么？李齐侯要是穿上的，甭摔跤。穿上就傻了，

0: 急啊，出去告诉他，老夫在这儿已经是恭候多时了。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李齐侯王府比武，按时到达，来了，瑞明左一春陪着。到了门前这会儿，把李齐侯吓一跳，怎么回事？别看呢，在三河一带是大名鼎鼎，绿林中也称得起是一位英雄好汉。王府头一次来，他一看，呵，这么大的气魄呀、啊！甭别的，就那两扇门吧，大红中西门100斤钉啊！啊，他这么一瞧，这家伙左右的狮子，上下的马石，哎呀！李继侯心里了，暗自一想，这可是没想到闯这么大的祸呀！这，瑞明啊，昨儿个比今儿个紧张的厉害，今天呢，通过这一夜，他又怎么想开了？怎么了？倒放松下来，反倒安慰李继侯，七弟，怎么样啊？王府这宅子不赖吧？是真不赖啊。你等着吧，怎么等着回话吧，麻烦了。想着上去巴巴一叩门，我是谁谁谁，这马上到里边给你通禀，哪有那事儿啊？我这都给你准备好了，什么呀？门包，得递门包啊，少了还不行啊。宰相门前七品官呢，哎，就这儿一个把门的，还是把这个大门的，甭往内宅里边溜达，那你就给个知县都不换，那可不得了，你分在谁的门口这儿把门？真是准备了，多新鲜呢，你瞧见没有？啊，行，正在这时候啊，只见有打台阶上下来了一个太监，哎呀，这个请问哪位是好汉李齐侯啊？瑞明一愣啊，就这位哦，呵，失迎，白左一春呐、啊，和瑞明瑞老呀，都给到糊涂了，

0: 怎么回事？嘿，我们哥的行啊，怎么感情不光是在三河县大道李新庄一带，一匹白马李西侯人人皆知，怎么到了王府这儿还这么客气呢？跟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怎么当的事儿啊？不知道啊，谁知道是那位吴教习啊，飞天豹武器打的都哆嗦了，说着话就把几位给让到门房来了，到门房落座给他们沏了壶茶，然后这才进去回禀。现在这个王府里可热闹，怎么是各回心服侍，特别是王爷身边的这两位，一位是飞天豹武器打的吴总教头，他姓陈的朋友白马李七侯，较劲，我怎么也得把我们这个兄弟给保住，要不然这要传扬出去，我在神里王府这块当总教练，结果我的朋友来了一点关照都没有，我以后还拿什么脸去见人呢？还有一位呢，谁呀？就王府那大总管呢，那哈顺哈总管，哎呦，这两天他是不离王爷左右啊，一会儿点烟，一会儿倒茶，一会儿捶肩，一会儿砸背，他不知道怎么献殷勤好了，就希望王爷说句话给他儿子把这仇报了。陈立王心里头明白，嗯，说既然这个比武的来了，就叫他们进来吧，往里头一传都进来不行，瑞明左玉春，对不起，您得在这个大门里二门外那儿等着，只能让这个李七侯进来。哎呀，兄弟，哥不能陪你了，你可要千万珍重啊！啊，昨晚上我可就告诉你了，你无论如何，约摸着要不是王爷的对手了，你赶快跪倒在地，你就认输吧。如果你要能把王爷给胜了，那。那你可千万别上台，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这时候，飞天豹亲自打里边出来。好，西金，哎，来了。怎么样，老兄，给您添麻烦了。别说客气话，都用不着。我说，这个你可已经来了，王爷那可拉架子等着呢。待会儿要是较量起来，你可千万看着我的眼色行事，听见没有？我让你动手，你就动手。我让你收招啊，你就收招啊，让你停事你就赶快停事，跪倒就立刻磕头，咱们最好是少说话多磕头，听见了没有？兄弟，你可千万万千的，我记住了，记住。行了，您二位在这坐等着去吧，啊，静等消息吧，来，跟我来，跟我来。飞天豹亲自把白马李之后给领下来到了迎安殿，让他在殿脚下这儿等着，直接进去那不行，他得去给回一声。飞天豹来到神力王的跟前，给爷请安。神力王那抽烟呢，王爷烟瘾挺大，还不抽那水烟，那烟呢他觉得没劲儿，抽着的那关东烟，烟好烟好，烟袋也好，瞧这烟袋凤眼竹坎三尺多长，银白铜的锅，脆嘴儿，烟嘴儿啊，脆的，值个钱了，多新鲜呐，好嘛，要不怎么说珠宝翠玉呢？为什么这个一存东西就想存点这玩意儿？买点这个高贵的首饰存着呢？那什么道理？它不贬值啊。一个玉也好，翠也好，肥也好，这玩意儿这通行世界，你这儿卖多少钱，到那儿还卖那么些钱，你这是大翠墩儿。王爷一看，你知道人呢来了，在殿脚下伺候着。哦，把他叫进来，赶快答应一声，来到外边悄悄冲李乔一点手，跟他比划了一下，什么意思？见着可就得跪下。他呀 没给李继侯啊，上什么礼法课？咱得上课嘛啊！你见着王爷得请安，这请安这说到大了，请安啊，单腿安，双腿安，啊，蹲着安，这是蹲着安，一般是妇女。哎，姊妹见了面和张姐、李姐的行个礼，这是多少万？哎，我这个有文安，有武安，文武的都得分开。那当然，文的是文明，一搭胳膊就行了。您吃了呢，这完了。这武的得透着，让人看出来得练过两天那样子。有的好，没请安之前，啪先来上脚，然后过来一请安，要这派头。那到这儿您要行礼，您可得客气点，应该是从银安殿脚下跪倒，哎，肘膝而行啊！你是罪人呐、啊！你摔死少王爷，现在还得这么叫叫少王爷？你说得用胳膊肘和磕进来一点点往里爬。飞天豹一想啊，干脆我也别给我们这弟兄出这难题了。让他呀掂着办吧。一进门，李继侯就跪那儿，也在下朝民给爷问安。神力王那脸呐、啊，冲着里边连头都没回。因为什么呢？他身后站着那大总管的。这大总管一见这白马李继侯啊，他就把牙咬上了，真要错碎口中牙呀！怎么回事？恨的，他根本一口把白马李继侯给吞了。启禀王爷，罪犯给您请安呢。这哈顺提醒神力王一声，哦。神王一回头看了看白马李继侯，抬起头来，李继侯没敢动。怎么有罪不敢抬头啊？哎，甭跟我这啰啰嗦嗦的啊，叫你抬头就抬头，让我看看你。这时候飞天豹不及他了，打了一个手势，冲着白马李继侯的意思，跪下，让你抬头。李继侯唰跪直了身躯，这么一挺胸，神力王重重一瞧，嗯，开始的时候王爷的目光挺胸，可就在这一瞬间，嗯，那目光显得很柔和。哎呦，旁边的那位武教练呢，这心哗啦放下一寸二去，没全放下，没早呢，哪能全放了啊？这心说行，王爷挺喜欢李继侯，王爷这脾气极为特殊，哎，他要选拔这个他王府的这些个看家的护院的武士，战班的，有时候他亲自过问，把你叫上来，先看看你的模样长相，哎，矬个，胖瘦，然后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最后问你，一顿饭能吃多粮食。有知底的呀，王爷这么问呢，你必须得回答的干脆，而且还得说能吃。你一顿能吃多少粮食？一顿三斤干面差不多吧。啊，干面三斤。王爷哈哈大笑，啊，好样的，能吃能干，留下。急了，有的不知道啊，不知道王爷什么脾气。什么？王爷问你呢。一顿吃多少粮食？这位一听，哦，这么大神力王敢这么怕吃啊？

这个启禀王爷，一顿呐，三四两呀。王爷听什么？三四两，二两也将就，一两单也凑合。王爷这气呀，啊，吃点猫饭，拉点鸡屎，你算什么呀？给我赶出去！一顿棍子给打跑了。那位的部长因为什么挨着打？现在呀，李继侯这一正面。一看王爷，白马李世侯没见过这个王爷，他觉得这神女王不定得长得什么样呢？啊，红红的蓝的脸，一定是很凶的。一看呐，王爷年纪60上下，清瘦的脸庞，两道细眉须，一双虎目，今天穿的是便装。这随随便便的穿了一件下不长衫，没穿官服用不着，挺和尚的老头，梳着一条小辫儿。你叫什么名字？草民李西侯。王爷听这名儿信心，好吧，这名啊，李西侯。我问你。是你在前门外酒楼摔伤人命了？启禀王爷，正是草民。好了好了，我先驳你这档子事儿。听说你武艺不错，我来问你，你敢和孤家较量较量吗？这家伙，王家千岁那家称孤道寡呀，吓人呐！这草民，武其达他等着，等着，一定啊，他会说草民不干。嗨，心说兄弟，你这叫会说话。等着下文呢。这李继侯真干脆，草民情愿向千岁请教。呀呵，飞天把武器打的这气呀、啊，心里说：“哎呀，七弟，怎么你怎么不说话呀、啊？这是直截了当，你这干嘛来了？”呀呵，王爷这么一听乐了，怎么没把他吓倒啊？正好要跟我较量较量，那好啊，来，八连伺候。说完，啪，把烟袋摔在桌子上了。站起来，他往外走。这李继侯，你不能起来，怎么让没让你起来？李继侯跟你也站起来了。飞天到我衙里一看，全乱了。咱们先说这乱了，您把这儿当成了大道理新庄了啊？你怎么起来？他跟他比划那意思，你还得在那跪着。李继侯啊，跟着王爷溜达出来。神力王来到外边，唰的一下，把衣裳。斩了！两个太监赶忙把衣服接过去，往旁边这儿一站。只见王爷一抬手，干嘛？把小辫叠起来了。这是要动手了。两个太监赶忙过来伺候，王爷把他们扒里边是用着。然后吩咐换靴子，把高粱肚的靴子拿过来。这靴子。不是这个五彩虎头战靴，也不是抓着捕靴子，靴子的形状差不多，只是前面有一包，后边有一包。哎，这是专为摔跤人准备的这靴子。王爷一抬腿，两个太监跪在那儿，把靴子给王爷换上。换好之后，他一点手把李西侯给叫过来。李西侯，草民在，来。这些你都会用吗？你举举这刀叫我看看。白马李侯一瞧啊，自己练了这么多年武，还没看见我这么大大刀呢。好家伙，那刀砍就这么粗，这得有多大分量？好歹一问，哼！启禀王爷，

0: 举不动，举不动，哈哈哈哈！神龙王乐，那你这算什么呀？一伸手把这弓拿过来了，你能拉得开吗？硬弓啊，两把叫没有千八百斤的履历，你根本拉不开，拉不圆呐。你瞧一看，他看谁呢？他看飞天豹子，他不看神力王，原来就这么约定的呢。哎，看飞天豹子就打得冲天的摆手，那意思你敢说你举不动，这不行，人拉不开。启禀千岁，我拉不开。哎呀，神力王一看，那你这拳不行，你会什么呀？啊？你凭什么把人摔死？你有什么本领啊？那好吧，来，孤家跟你摔上两跤，大礼伺候。说了一声大礼伺候，有人过来，咵一下把大礼举过来。神力王先把那骆驼毛绳接过来，往嘴里头这么一叼，歘，把这大礼穿上，然后啪把绳子往后这么一兜，一系扣。这是干什么呀？这摔跤的规矩，这蘸点唾沫闷闷汁，就省得一会儿一拽这搭理把那汁就撕了。哎，王爷瞅了瞅李继侯，心里说：“小家伙，你好大胆子，今天跟我较量，我啪的一下，只小小用一个绊子，恐怕你呀就得丧命在我的手下。”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

0: 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4: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 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5: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6: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9: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0: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6: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3: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1: 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4: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

0: 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建表示，
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4: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7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7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4: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7: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

0: 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出线。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迎战塞内加尔，奏响怎样的冰与火之歌？
0: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今天关注第四届恋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恋变身数智恋，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如何给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强筋健骨。
0: 锋线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40多天的训练给航母编队带来了哪些考验，具有怎样的实战价值？
1: 国际新闻眼，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首相斯塔莫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着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消息人士称，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更多伊美谈判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民航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到9号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对国内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再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

0: 3.3。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22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在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并提前小组出线。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新瑜22号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首轮比赛中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迎战丹麦选手陶森，王新瑜将对阵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
6: 此次伊美谈判呈现出了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3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 川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5: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6: 也就是说，伊美首轮会谈主要是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那怎么来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9: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0: 45度的起球，阿根廷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远端球停的不错，调整打门，还有机会，调整过掉门将之后再打，再打门，球进了。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锁定胜局。这次快速反击，阿根廷队的运气也不错。阿根廷队在门前。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进行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这一组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提前小组出线。
6: 而北京时间今晨5点开始的 I 组，其余两支球队，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的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那下半场比赛推迟开赛，目前法国队以1-0的比分领先。最新赛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极端天气中断了法国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那对双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11: 好的，允琪，法国队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5点正常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推迟进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法国队目前的情况。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世界足坛的顶尖好手，姆巴佩、奥利塞、巴尔科拉、登贝莱，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打入的又一粒进球。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法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是1-0领先进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 但由于上半场比赛天降大雨啊，球场的看台大屏幕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的警报而被中断。而随后呢，我注意到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不会恢复。随后国际足联也发布公告确认了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足球场上球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很多，为什么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进行躲避。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如果有任何新的闪电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有可能会重新考虑安排比赛。针对极端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法国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啊，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其实提前考虑这些天气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警报后来解除，现在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只能被动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还会出现再次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基本上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热身。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切尔西对本菲卡的1/8决赛就曾经因为雷暴中断2小时，整场比赛一共耗时了将近5个小时。就在咱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刚刚费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开球的时间会再度推迟，下半场不会在北京时间7:30前恢复。我也注意到啊，刚刚现场的广播又在播送通知，由于现场的雨势增大，而且雷击的情况出现，希望球迷再次前往室内避雨。引起
12: 那也来为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11: 好的，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2连胜，提前小组出线。开场第6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提示回放之后啊，判罚了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没有能够打进。随后阿根廷攻势不减，第19分钟、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但一次被奥地利门将施拉格尔神勇突出，另一次被后卫阿拉巴封堵。第38分钟，梅蒂娜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推射进球。此后比赛波澜不惊，奥地利队一直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也有意控制比赛节奏。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快速反击，再次进球，阿根廷队最终将比分改写成2-0，锁定胜局。晋级。
12: 好的，管乐奇。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接下来的比赛。稍后将在8点进行的 I 组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本场比赛对双方的出线前景都至关重要。而挪威首轮取胜之后呢，手握3分，本场获胜就可以提前锁定淘汰赛的席位。而首战告负的塞内加尔，如果再次告负，则基本是宣告出局了。因此，两队对于胜利的渴望是无需多言。
12: 另外，今天中午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对阵阿尔及利亚，胜者将保留一丝的出线希望，而败者则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更多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9: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是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12: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而更加的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
13: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4: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金泉率调研组赴我区，就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晓明参加调研，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伟书等省市相关领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委副书记车志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殿志陪同调研。近日，我区科技创新服务专班第一次全体会议暨九台区科技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召开，区委书记陈亮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科技创新服务专班要强化全要素保障，精准推送政策，全程指导企业申报，并梯次培育企业融入联合体，要求联合体聚焦成果转化，确保实效。区领导孙志超和区科技创新联合体负责同志共同为九台区科技创新联合体揭牌，副区长朴英主持会议。近日，省市区委宣传部联合开展好人帮好人文明培育我参与节前慰问活动，走访东湖街道中国好人张凤琴，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媛媛参加慰问组，与他促膝交谈，送上生活物资，以典型互帮互助礼遇好人。张凤琴20年如一日照料瘫痪婆婆，扩平中国好人。活动将党的关怀送到先进典型身边，凝聚榜样力量，营造崇德向善的文明氛围。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5: 妈，帮我拿瓶饮料。
1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6: 儿子，儿子，儿子，
18: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 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

0: 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他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之道，
13: 读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
14: 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3: 啊。
25: 电费翻倍的交，
26: 每年的年终好
27: 又晚又
28: 明明家里没有人，
2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30: 消
29: 的家
30: 用耗
29: 费消耗
30: 的
29: 大量，
2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3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4: 建安13年，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进而想统一全国，便挥师南下，直逼荆州，结果是刘表病故，刘琮投降，刘备逃窜，败于当阳。志得意满的曹操决定顺江东下，消灭刘备，威逼东吴。面对强敌，东吴集团的谋臣将士们十分惊恐，以张昭为首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迎曹，只有以鲁肃为首的少数人力主抗曹。此时走投无路的刘备只有联合孙权才有一线生机，便派诸葛亮出使东吴，展开外交活动，联孙抗曹。经过鲁肃和诸葛亮的透彻分析，孙权清楚地意识到投降曹操绝无出路，而对抗曹操就只有联合刘备。然而来势汹汹的曹操号称80万众，水陆并进，双管齐下，在此危难时刻，谁能为东吴集团挑起大梁，率领孙刘联军夺取胜利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拼三国之中流砥柱。
35: 上一集我们讲到
0: 鲁肃和诸葛亮

0: 给孙权算了账，鲁肃呢算清了政治账，那就是不能投降曹操。诸葛亮呢算清了联盟账，就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完全有可能。但是我讲到这个诸葛亮算账的时候，我说了这个诸葛亮有几个账没算，其中一个就是战败了怎么办。那么这个账呢鲁肃也没算。鲁肃为什么也没算这个账呢？因为用不着。鲁肃算清了一个账，就是你孙权投降曹操没有归宿，战败了呢一样，也就是你投降和战败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么相比较而言还不如打他一仗，说不定打赢了呢。就算打败了，因为失败而没有归宿，比投降没有归宿要光荣得多。所以用不着算战败了怎么办这笔账。那么鲁肃替孙权算清了这个政治账，但鲁肃没有算军事账。诸葛亮算了军事账，但这是另一方的意见，不是孙权集团内部的意见。孙权还必须听取本集团内部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而这一点呢鲁肃想到了，因此鲁肃建议孙权立即召回周瑜。因为这个时候周瑜因为有任务正在去鄱阳的路上，孙权接受了鲁肃的这个建议，立即把周瑜从去鄱阳的路上招了回来，听取周瑜的意见。那么这个事情在《三国演义》里面呢另有说法，《三国演义》的说法和《三国志》的说法有五点不同。第一点，《三国演义》说建议召回周瑜的不是鲁肃，是吴国太。为什么鲁肃不能提出这个建议来呢？因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是鲁肃先说服了孙权，但是孙权呢还很犹豫，鲁肃建议孙权听取诸葛亮的意见，孙权和诸葛亮谈话，这个时间顺序和《资治通鉴》不同，但是更合理。那么就有了诸葛亮的舌战群儒。舌战群儒以后，诸葛亮又和孙权谈话，那么孙权听了以后做出了决定，要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这个时候张昭这些人呢又跑去找孙权说，哎呀，这下子你可中了孔明先生的计了，这刘备和诸葛亮是想把咱们拉下水啊。那孙权又犹豫起来。那么这个时候鲁肃再来提出召回这个周瑜的建议就有问题了，因为鲁肃现在已经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啊，没有公信力。另外呢，按照罗贯中的定位了，鲁肃是一个忠厚老实到无用的程度的这么一个人，他想不出这个办法来。这叫有一个人来说，那么这个人就是吴国太。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呢，是《三国演义》说周瑜也不是孙权招回来的，是他自己回来的。他听说曹操要顺江东下，着急自己回来的，是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呢，是周瑜回来以后没有马上去见孙权，而是在自己的府中接见了，或者说会见了江东的文臣武将。然后这两拨人呢就纷纷发表不同的 意见，叫做文要降，武要战，纷纷不定。而周瑜呢不表态，态度暧昧。等这些人走了以后呢，周瑜冷笑。第四点不同呢，是周瑜在会见了这些文臣武将以后，又见了诸葛亮，而且是主张投降。这个时候才有了下面的一场戏，智击周瑜。第五点就是这个周瑜成为一个主战派，是诸葛亮智击的结果。
1: 在《三国演义》中，东吴的军事首脑周瑜一开始并没有替孙权排忧解难，反而大唱投降论调。他最终决定主战，是诸葛亮智击的结果。易中天先生对智击周瑜这个故事有四点评价：子虚乌有，形象不好，没有必要，并无可能。那么，说智击周瑜既无必要又无可能的根据是什么呢？
0: 那么，对于《三国演义》的这样一个描述呢，我有四点评价。第一点是子虚乌有，就整个的这个故事啊，都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包括吴国太这个人。吴国太是什么人呢？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孙坚母亲吴夫人的妹妹，和吴夫人一起嫁给孙坚的。这个事情呢，与史无据，而且我认为在理论上讲也不大可能，因为吴夫人嫁给孙坚带有被迫性质。因为孙坚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名声不是太好，而且吴家感觉他呢性格也不太好，不愿意嫁给他。这个时候吴姑娘出来说不要为了一个小女子得罪这样一个强横的人物，给我们家带来灾难。我嫁给他，这是命。如果嫁非所人，算我命不好。吴家这才把女儿嫁给了孙坚，他怎么会搭上一个妹妹呢？难道说孙坚在求婚的时候对吴姑娘是这么说的啊？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连吴国太这个人都是子虚乌有的，是编出来的。第二点呢，形象不好。在智击周瑜的这个故事里面，周瑜、鲁肃、诸葛亮三个人的形象都不好。一开始是周瑜装腔作势，大唱投降论调。鲁肃和诸葛亮的反应是什么？鲁肃愕然，诸葛亮冷笑。鲁肃愕然是有道理的，因为鲁肃知道周瑜的立场，知道周瑜是个主张抗战的，而且周瑜在此之前还跟鲁肃打了个招呼，说子敬你不要着急，我自己自然有办法的。那怎么到一见到诸葛亮，周瑜就换了一个人呢？他愕然，但是他应该过过脑子，想一想周瑜这是为什么。他不过脑子，他跟着急，急得不得了。这哪像一个发表过东吴版隆中对的政治家呢？诸葛亮形象也不好。诸葛亮怎么样呢？冷笑，然后对鲁肃说：子敬啊，你这个人就是死心眼儿啊，是吧？干嘛跟我们刘豫州学啊？你看我们刘豫州对抗曹操落个什么下场啊？像公瑾兄多么聪明啊，老婆孩子也能够保全，荣华富贵也能够保全，什么国家兴亡管他的呢？说这么一番话，这像诸葛亮吗？ 第三点呢，就是

没有必要。我们要知道鲁肃为什么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就因为周瑜是铁杆鹰派。周瑜这个铁杆鹰派不是这一次才表现出来的。建安七年的时候，袁绍病死了，袁绍病死了以后，袁氏家族就衰落了，曹操这个时候就气就出了，那就写封信给孙权，要他送一个人到他到曹操这来做人质，就质子。当时孙权接到这封信以后也是拿不定主意啊，而张昭这些人呢好像哼哼唧唧的，意思就是那就送吧，曹操咱得罪不起啊。谁反对周瑜？周瑜慷慨陈词，告诉孙权不要送你的子弟了，去做什么人质，态度非常的强硬和明朗。而也就是在这一回，孙权的母亲吴夫人对孙权说，说公瑾比伯服就是孙策只小一个月，你要按照对兄长的这样一个态度和礼节去对待公瑾。所以周瑜是一个什么人是很清楚的。或者有人要问说，周瑜以前是鹰派，这回难道就不能改成鸽派了吗？以前是主战派，难道这一回他就不会动摇动摇变成这个投降派了吗？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周瑜的这个态度啊，他不是一时的冲动。周瑜和孙氏集团是一个什么关系呢？第一，周瑜是孙策的铁哥们儿，《三国志·周瑜传》上的说法是独相友善，就是当年这个周瑜和孙策两个人同龄嘛，孙策大一个月嘛，从小在一块长大，而且就是他们两个关系最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孙策后来接过了他父亲孙坚的班，啊，也是依靠袁术的，而袁术呢，对于这个孙策呢，出尔反尔，啊，一再的封官许愿，又一再的这个变卦，那孙策看见自己在袁术那儿没有发展，独立出来发展，这个时候是周瑜将兵迎策，周瑜带着自己的人马去接应孙策，这第二点。第三点，孙策去世以后，孙权接班，又是周瑜带头拥护孙权。当时孙权还是一个将军，就孙权和张昭啊以及其他人，包括和周瑜这些人的关系呢，不能叫君臣关系，只能叫上下级关系。但是周瑜带头行君臣礼。第四点呢，就周瑜不但自己忠于孙氏家族，而且还拉来了一个鲁肃，鲁肃投奔孙权是周瑜的推荐和劝说。所以周瑜和孙权和孙家是个什么关系呢？就像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那是拆不散的，那是铁得很。那么他不可能转变立场，他一定是站在孙权的立场上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叫做没有必要，来自激一下。第四点呢，就是并无可能。我们看看《三国演义》怎么交代。《三国演义》是说，啊，这个周瑜大唱投降论调，啊，诸葛亮说，那我有一个好办法。啊，这一仗都不用打，这一条船就够了，一条船两个人。啊，周瑜问他哪两个人？那大桥小桥啊？啊，如何如何？啊，周瑜这才勃然大怒，我与老贼什么势不两立之类的，老贼欺人太甚等等。
然后。

0: 于说，其实呢，我早就是主张对抗曹操的。啊，刚才呢，我说要投降呢，是试探。啊，算是把这个场呢就圆过去了。那我们就来看试探，这个试探有没有必要？为什么要试探？啊，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周瑜这人小心眼啊，气量狭窄啊，他信不过诸葛亮啊，他得试探一下呀。但是我们不能光讲性格，我们还讲道理啊。从道理上讲，啊，荆州集团，或者说刘氏集团，和江东集团，或者说孙氏集团，那是世仇。啊，本来是敌人，本来是敌人，现在要联合起来了，是要试探一下。不要说本来是敌人，就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或者素从来没有关系的两个集团、两个企业要合作一把，也得试探一下，是不是？但是，既然要试探，第一，这个试探应该是双向的，就双方都要试探一下。诸葛亮为什么不试探？因为他，第一，他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试探。这个时候已经走投无路，除了联合孙权，没有别的选择，试什么探呢？所以诸葛亮不试探，他不试探孙权，他不试探周瑜，他不试探鲁肃，他只是极力的进行说服的工作。那么既然诸葛亮用不着试探，周瑜这边也用不着试探，你试探他什么？就你不能为试探而试探，你试探要有内容，你试探他什么立场、态度、诚意，根本不成问题，完全用不着试探，所以这也是没有必要。因为周瑜的这个立场、这个观点、这个态度，鲁肃是知道的，这才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如果周瑜和张昭一样是个投降派，鲁肃是不会提出这个建议的，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又弄一个反对派过来，没事找事啊。那么鲁肃知道，诸葛亮知道不知道呢？应该知道。为什么诸葛亮是未出隆中已知三分？他连天下将来三分他都知道，他不知道周瑜是什么人？诸葛亮能够在隆中做出那样一个对策，说明他对江东集团是非常了解的，他掌握了大量的情况，那么就包括江东集团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你不可能说江东集团的事情诸葛亮都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周瑜吧？因此说智击周瑜完全没有必要。
1: 智击周瑜是反映周瑜心胸狭窄、神化诸葛亮智慧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然而在历史上却不曾发生过。而且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也发现智击周瑜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那么历史上的周瑜主战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呢？他最后是如何一锤定音打动孙权主战的呢？
0: 实际情况是，周瑜被召从去鄱阳的路上回到柴桑以后，孙权又召开了一次会议。那么会上呢，周瑜态度非常的明朗，而且周瑜的话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大义凛然，表现出他一个中流砥柱的英雄本色。周瑜怎么说的呢？周瑜说，曹操虽脱名汉相，其实汉贼，将军您神武雄才，又有父兄的英烈，现在具有江东，人多势众，大家同心同德，完全可以对抗曹操。

0: 周瑜的这个话都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对于战争来说，正义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政治上正确，那么你的这个军队才是正义之师，才有克敌制胜的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周瑜一定要说这番话啊，诸葛亮前面也一定要说那番话，鼓舞自己的斗志。但问题是，政治上的正确不等于军事上的可行，而投降派的意见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投降派是什么意见呢？投降派意见三条。第一条，曹公才虎也，就曹操啊，本来就是豺狼虎豹，本来我们就敌不过他，他力量强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的原话是：挟天子以争四方，动以朝廷为耻。他是以朝廷的名义来发动这场战争，我们又不是他。那么第三点，我们可以对抗曹操的是什么呢？长江天险。但是现在曹操已经拿下了荆州，获得了刘表留在江陵的军需物资和刘表留下的水军，这样一来，长江天险就是曹操和我们共有的了。我们既不得天时，也不得地利，怎么能够对抗曹操呢？那么针对这个观点，周瑜提出四点意见。这四点呢，周瑜认为是曹操的大忌。哪四点呢？第一点，本土未安，后患未除，贸然南下。你自己内部都还没有搞清楚，西边还有什么马腾啊、马超啊、韩遂啊、什么张鲁七七八八这些人，你就贸然的来进攻，太冒险。第二点，放弃鞍马，使用舰船，舍长就短。你北方的军队的本来就是这个骑兵，就是步兵，比南方的厉害，南方厉害在水军。本来做一件事情应该是扬长避短，你反着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天寒地冻，马无草料，给养不足，你时间选的不对。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琢磨，曹操的和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应该是在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那么他打过来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十一月、十一月了，这个时间你选的不对。第四点呢，劳师远征，水土不服，必生疾病。周瑜指出了曹操这次用兵的四大弊端，然后说他这四个弊端都是兵家的大忌，而老贼一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不辣的全都犯了。因此他对孙权说，主公，依周瑜看，活捉此贼就在今日，请将军给周瑜3万精兵，看周瑜大破曹军。周瑜的这番话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亮在回答孙权曹操是否可以战胜的时候，也指出曹操的三大弊端。哪三大弊端呢？第一是劳师远征，啊，这个和周瑜说的一样。而且诸葛亮说，曹操以一天一夜300里的速度追赶刘豫州，一路追追追追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了，没有战斗力了，这是对的。第二点，诸葛亮也指出曹操不使用步兵，使用水军，是舍长就短。那么诸葛亮呢，有一条说的和周瑜不一样，